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写梅花，自然要翻一些古人写梅花的诗来读。这些梅花诗，说喜欢也是喜欢的，有时也不甚喜欢。这缘故却也简单，中国诗歌言志抒情有所描述，也是起兴，为了意在言外，写的是这个，要说的却是那个，写花。但花是什么样子并不真正关心，不过是用花来做个引子。今天以观察植物之美的心情来打量这些诗，就发现了这是个问题。单说咏梅诗吧，好像说的是梅花，其实并不是梅花，是诗人自况或别的什么孤高清洁之类。古诗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美则美意，却不能让人知道写的是腊梅还是梅，因为两种梅都是会在雪中开放的，当然它们也会在梅雪的时候开放。比如成都这座城市，来这座城市定居十几年，不管有没有人注目欣赏，梅树是年年放花的，但雪从没有很好的下过，好让人赏完积雪的枝头几星触目的红艳。现在我来写这些文字，想法相当简单，就是不管比兴，不管象征，不把景语做情语，就是为了看看梅花自然的呈现。就如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观察记录野果，悬钩子到了6月25日就成熟了，直到8月还能采到，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属7月15左右。信步走到一片悬钩子林前，看到树上结着淡红色的树莓果，不由得令人惊喜，但随之也感叹这一年快过去了。有文化批评家指出，咏花而不见花，这是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及物的态度使然。所以中国人可以没有观察过梅花而做梅花画，写梅花诗，因为那是写意写情，而不是写梅花这个客体。在记忆中搜索，在网上搜索，取出老书来翻，真没有看到及物这种梅花诗。又想起成都曾经是阴柔多情的词的发源地之一，花间集流传的很多小令就产于这个城市，梅花也是本土自古就有的，便取了这本书来看，读了十几页，20好几首吧，却没有闻到梅香浮动。如果吟到了花，也是海棠与杏花。想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诗歌当中，花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意象也者，先赋于意义，再兼及形象，所以多情柔婉甚至淫靡的这些长短句中，梅花就很难出现了。
2: 还是回到硬朗一些的唐宋，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倒是写出了宋代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阳宫到浣花溪。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的午后，有入过杜诗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年的浊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的20里中香不断。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堤铺路，种草栽树，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有青阳宫所在的文化公园，有浣花溪公园和园中的杜甫草堂，有百花潭公园，因此河之两岸定有梅花星落其间。还相信某天开车过滨江路，依稀看见岸边有数百花，正好下午浓雾散尽后出了太阳，便沿江去寻那只白梅。一路经过了许多红梅和些性急绽放的海棠，走出6-7里地了吧，在夕阳沉到那些高树背后的时候，寻到了那束梅花， 远看是红色，近的却是一株树色。于是借这一天已经暗淡的天光拍了几张粉梅，这束梅花已经盛开过了，准备凋零了。那些雄蕊柱头上的花药已几乎掉光，都尽数授给花瓣中央的雌蕊了吗？还是被风刮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剩下的花药也都从明亮的黄变成了黯然的深褐色。这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周日的黄昏和这株粉梅的相会。无论是这一季还是这一天，我都来晚了一些。

0: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轻阅读，今天读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这或许是阿来这本书的精髓所在。翻开51页，我们该聊一聊早春的樱花了。曾在5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却也像飞红的青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完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2-3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了。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的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的一个个花球，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赠的和歌集，其中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独歌唱其盛开，更多是窥探群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却有一种幽冷的意蕴。阿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2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5月。让阿来确认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到网上一查，这朵樱花是日本樱花，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型、颜色、花期、香气都各不相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看到的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得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的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里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地散开5枝单瓣，中间20-30枝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的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状的雌蕊。资料上说，樱花的花期都是3到5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3月，晚樱一直可以开到5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2月就开放了。很多人会分不出樱花、李花、杏花、梨花等等，于是想起两句诗，3月雨声细，樱花宜杏花。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
0: 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丛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丛花，也就是复瓣。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健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经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颗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陡然，那些苦樱桃只做了鸟鱼熊的食物。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公园之中，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却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即管，樱花永向垂杨岸。如果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变生于距此不过100多公里的邛崃山脉的山谷中间。那么至少在李商隐的时代，这城中也有樱花开放了吧。据说日本有樱花是12世纪后，即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事了。还据说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引进梅花，樱花是随那些梅花无意间夹带过去的。没见过确切的资料，算是孤妄言之的谈资，没有要轻视另一国文化的意思。还是回到草堂，看草堂门口的招贴，人日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杜甫和赏梅花。其实从节令上说，腊梅早已开放，红梅也到了尾声，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拾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束束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的旁边也看得到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能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树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李花之类罢了。今年拾了樱花，想必明年春天就能预先滋养着看樱花的心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甫洛夫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看到这本书，我最初是被它幽静的绿色封面吸引了。绿色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颜色，而这本书的整个封面被绿色的花朵所覆盖，新奇的颜色，新奇的排版，但是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反而是出奇的自然。这是一本介绍成都植物的散文集，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草木成长的点滴。最初是因为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哦，还应该有动物和植物们构成的环境。但是随着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仅局限于作者对草木物象本身的一种描述，他不仅发掘出了每种花卉的美，更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的探索，洗涤了自己，也感染了看他文字的人。所以可以说，《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让我们走进成都这个城市的某处跳动的脉搏。尽管你没有身临其境，但是通过阿来的文字，仿佛置身于一曲最为优美动人的《草木圆舞曲》，里面没有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杂物，有的只是一片片清新的花红柳叶，净化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洗涤了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精神生活并不见得如此。所以我希望有很多时候能够慢下脚步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感受那些动植物的呼吸。人生匆匆，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去观看那些花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本书阿来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是那么的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只要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而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翻开此书171页，我们来看看夏天的荷花。阿来说，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的来，紧接着不经过度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8月1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或者防雨的外套，不想3-4点钟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着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于是第二天决定要去看荷花。成都市区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的是东郊的荷塘月色。前些年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住在湖边， 结果把阿来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在暗自嘲笑自己的同时，想到了看荷花怎能不去桂湖呢？那是里面有一座扬声安词的桂湖啊。抵达桂湖公园，30块钱买票入门，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世声，一股清凉之气携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在水面上，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滤镜高清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吧。阳光不只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阿来说他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阵香味淡淡的袭来。读阿来的书读到这一段，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当宝玉黛玉看到那些有点残败的荷叶的时候，黛玉说不要拔掉它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更加联想到了就在初秋的有一天，我去杭州采访，当晚呢有一些清闲的时候，去断桥边走了走，看到了那些夜晚的残荷。荷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它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些美好的情景来。灼灼荷花蕊，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
0: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世事运为隐辟，庙里俱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了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种叫法四义，如莲花在泥不染，离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事物；二如莲花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若正则自性开发；三如莲花为群风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为常、乐、我、净，其象征的意义得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要点《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照自己对荷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莲生卑污而洁白自若，难柔而时间，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沙轮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算是对和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她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断句，可惜说完这句，她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红歌了。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杨生安祠。这座园子在明代时是新都除了当朝首府，又除了杨生安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里面早在唐代时就种植了荷花，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生安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编织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馨香让人身心愉悦，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生安，却不免心绪复杂。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读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翻开这本书，扑面而至的便是桂花，尚未完全绽放，只是一个个的小花骨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悄悄地挂在树梢，好像怕给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来会把桂花的这幅照片放在基本上是封二的位置，莫非他更喜欢桂花？可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里面21种花他都喜欢。可是我非常喜欢桂花的香气，那种香气就是暗香，我觉得暗香是最让人抵挡不住的一种香气。好，翻开此书第203页，我们来读一读阿来关于桂花的描写。杨万里写桂树的诗是这样的：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诗人干脆直接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而是从月中来的。现在原先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了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充满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只是外部，是包括了我们内心情境的那个世界。过几天从浙江回到成都，桂花真的是盛开了。

0: 坐在石楼上开窗看书，楼下两株桂花散发的香气不时扑鼻而来，忍不住下楼去看桂花。看了这两株不够，又开车去城北的熊猫基地，那里有起伏的山丘、迂回的小径、葱郁的树木，从那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残留的几角乡野，总之是成都一处可以尽情欣赏花树的好地方。仿佛是为了应和人的心情，一路上阳光越来越明亮，远望见那株成都不多见的高大的兰花楹，看见兰花楹漂亮的羽状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定时，就知道到地方了。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园子大人少，有些荒芜，因此有些山野的自然意趣，不像很多公园太多人工意趣的刻意痕迹。进了园子，先看到四季桂在道边出现，桂花细小又隐在繁密的叶下，如果不是香气盈溢，很难引人注意。特别是四季桂，植株本来就矮，还时常被修剪成树篱状，顾名思义，虽然四季都在开放，却不像有些桂花那样香气浓郁，被人注目的时候自然不多。但今天我却是专程来寻看桂花开放的，只不过不是这种四时都开却不起眼的四季桂，而是秋天开放的丹桂与金桂。颜色分两种，橙黄的叫丹桂，淡黄的叫金桂。金桂颜色淡雅，香气浓烈，丹桂颜色较为艳丽，香气却若有若无，这也是植物界的普遍现象。花色艳丽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的香气，而香气浓烈的花却未必花色绚烂，这是因为颜色和香气其实都是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的招数。对头脑简单的虫子们来说，不必两招并用，色彩和香气用上一招就足够诱惑了，无需两招并用耗费那么多能量。对植物来说，最耗费养分和能量的就是开花这件事情了。
1: 看见过一本外国人的观花指南，上有一个建议，带一只10倍的放大镜，桂花就是这种该用一只放大镜来细细观赏的细花植物。每一朵花都是四只花瓣，护卫着中间两只顶着褐色花药的雄蕊，雄蕊的下面是暗藏的娇嫩的子房。前面说过，喜欢到熊猫基地来观赏植物，是因为与其他的公园相比还保留着较多的野趣。如果不是只有园艺种的植物，还是在这样的地方观赏可以得到更多自然的意趣。桂也是先野生而后被栽植的，朱熹写过桂花，亭亭檐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都是宋诗说理多而意趣少。朱熹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理学大家，但这首诗却只是观察与呈现。我看这是一株野生的桂花，成都这个地方西面靠着横断山，北面靠着秦岭，这两个山区是很多原产的中国植物的故乡，桂花也是中国的原生种，其老家也就是靠近成都的大山里面。据说桂花驯化引种是在汉代，汉初引桂树于帝王宫苑获得成功，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特别是在唐代，文化人植桂十分普遍，因为对于需要能过科举考试走向成功的人来说，考试高中能叫做蟾宫折桂，就是从月亮上吴刚砍伐不休的那株桂花树折的一只馨香的花枝了。故有人称桂花为天香，但无论如何，馨香的桂花是来到人类身边了，进到人家的庭院了。桂花留晚色，地影淡秋光，这样的诗句临摹的已经是桂花站在人家窗前的情景了。陆游诗：重露湿香幽径小，斜阳烘蕊小窗沿，写的也是桂花进入庭院中的情形。当然成都看桂花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桂湖公园，那里有位俊才年少得意时种植桂花的传说，但是真实性却难以确定，但他留下的一首咏桂花的诗却是真的。 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由此知道，那个时候女子们是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美丽的头发上的，那时插上乌云朵朵香的就不仅只是桂花本身。

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到底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现在时刻是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电台为您提供的资讯，或者您想在我们电台做工商服务方面的广告，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您所做的生意的广告，不管您是做餐馆的或者是做工商服务的，我们都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资讯，为您提供你所做的服务，而且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跟您做好生意。这里是
1: 必要的时候，甚至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照 X 光，要去做特别的化验，来找出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疑难杂症而呈现的一些警告的现象。所以在美国呢，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年你一定要去看你的内科医生，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医生，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专业的医生跟你的自己的家庭医生呢能够了解他的所需要的咨询。因为家庭医生是长时间照顾你的，他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而当你必要去动手术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医生一定要通过家庭医生来了解他要给你所做的治疗，他必须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各位听众，你可能是刚刚移民到这儿来，你也可能在美国很久了，你的身体很好，所以你也没有太去注意你的身体的状况。可是当你需要去治疗的时候呢，那临时抓瞎是最不好的。给自己一个固定的医生，给自己每一年做好一个身体的检查，包括验血啊、验尿啊，还有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迎大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follow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蒡？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对不对？
0: 没错。嗯，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2: 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欸，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像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找我自己跟就是减重美女等级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
2: 胖
0: 胖
2: 胖胖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
2: 对。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接力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
2: 嗯，
0: 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哎、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哎、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你们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哎、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肝
1: 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在3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嗯，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1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了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嗯，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二一一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哎。
1: 对，然后其实二一一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二一一。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二一一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二一一，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
1: 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我觉得我没办法。哎，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二一一，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二一一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哎，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一定
0: 要，
1: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二一一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二一一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二一一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就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 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 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是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这样。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两吞虎咽式。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说实在话，211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啊。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是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煮。

0: 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1: 哦，放在家里。
0: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1: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一点困难。
0: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五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0: 很，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很好吃这样。
1: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0: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1: 像刚才杰玲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0: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1: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0: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1: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欸！
0: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1: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0: 对
1: 了。对，
0: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1: 所以啊，其实以杰玲的建议来说啊，二一餐买里面其实最难准备就是蔬菜的部分。
0: 对，
1: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或者是用炒的，
0: 对，
1: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点菜
1: 哦，
0: 就是
1: 补回来。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1: 就放弃了这样子。
0: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1: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0: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一百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恶意，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1: 我今天听杰玲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玲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玲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0: 很瘦，
1: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0: 对，
1: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三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
1: 我感觉很少，对不对？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1: 没错，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0: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啊，我们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0: 是，
1: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今天谢谢任杰玲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 Linda 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一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一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利希。

0: I Point 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像重要的相关歌曲。我最喜欢的一位乡村歌手陶丽巴顿在80岁，他在今天辞世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他不会陌生，他是美国著名的一位 country song 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同时呢，他在中年过后一直都是在所有的影坛呢被认为是最知名的慈善的一位代表家。陶丽巴顿的音乐跨越了社会跟政治的鸿沟，深受好几代人对他的喜爱。他的公关团队宣布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静地离开了。川普总统立刻在社媒上发文，并且表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并且呢，提起要在6点起全美降半旗一个星期。根据在 TMZ 的相关报道，陶丽巴顿21号清晨因为肾脏跟自体免疫方面的问题被送到了纳什维尔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而巴顿的团队也证实他在生前呢已经患有癌症，搏斗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巴顿的家族在25号发布了由巴顿的侄子西佛宣读了有关的声明，他说他对自己的人生如钻石一般的璀璨，光芒四射，大家对他都知道。他留下的遗产是爱、同情跟他的坚韧。在他长达70年的乡村歌曲的唱歌的职涯生，在这个职涯里面，他用音乐和让世界有更好的坚定承诺，也激励了一代代艺术家跟歌迷，而他的歌将继续引起各个年龄对他的共鸣，他的慈善的事业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相关的报道，包括了国会的 The Hill， 也包括了美联社的相关媒体都报道了，陶丽巴顿是音乐界，尤其是乡村歌曲乃至在其他的领域，他都是最受到爱戴的人物。他有着丰满窈窕的身材，有夸张的金色的假发，并且他喜欢穿紧身衣，这是他独树一格的魅力，也衬托了出自于他自嘲式的幽默。而他的魅力超越了世代，超越了国家地域，也超越了政治。陶丽巴顿他有11个兄弟姐妹，出生在田纳西州的乡村，在那儿长大。他说在童年的时候，他们家可是一个赤贫的穷苦的人家，而1967年他的叔叔送了给他一把吉他，后来他登上了波特瓦格纳秀 The Porter Wagner Show， 就是他参与了美国在广播电视上的一个乡村歌曲的表演。1970年代他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的热门歌曲很多的单曲都获得了冠军，比方说像 Love's Like a Butterfly， 爱情就像是一个蝴蝶，另外还有一首歌我相信听众对他不会忘记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1966年陶丽巴顿跟卡尔迪恩结婚，两个人相伴59年，迪恩在去年的3月过世，享年82岁，陶丽巴顿则在25号过世了。陶丽巴顿在1980年主演过一个电影叫 Nine to Five， 朝九晚五，并且也为该片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一首主题曲。 拿下了55项格莱美奖的提名，同时他也拿下了11项其中的大奖，她是格莱美史上提名次数第三多的女性，仅次于 Beyonce 还有泰勒斯。有感于她的父亲因为辍学而务农，在95年陶利巴顿还创办了一个想象图书馆 Imagination Library， 为学龄前的儿童免费邮寄书籍。2018年她把这个想象图书馆捐赠的第1亿册啊，1亿册的图书赠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那一次的华府之行呢，几乎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唯一最接近政治的一个时刻。陶利巴顿多年来在受访的时候呢，他都反复的表示过，我不搞政治。2017年他也打趣说，我的妈妈是民主党，我的爸爸是共和党，所以我说呢，我自己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也透露前总统拜登跟川普都要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给他，不过呢他都婉拒谢谢了。纽约时报在2019年甚至在头条新闻上面还写过，有什么事我们还能够达成共识吗？有陶利巴顿。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对他的乡村歌曲呢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只要提到乡村歌手一定就会想到陶利巴顿。今天我就来找找他的歌，明天我们在节目中一起共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M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82，最低66，现在的气温是73，今天的空气品质31，是好的。风力三级，体感气温73。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4分，道琼指数跌了32.88点，指数是在53544.52点，纳斯达指数跌了41.85点，指数是在26109.45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也就是今天早上，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资讯哈，就是说这个影片呢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位男士大概二三十岁的样子三十岁左右，抱着这个我们的卫生纸，就是厕所用的卫生纸呢，在很悲伤，好像要掉眼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所以我今天就第一个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就是说，加拿大对美国700个商品征15%到50%的关税，它是一个报复的一个关税啊，报复性的一个关税，因为你是对等关税的，就等于美国跟我加这么多关税，那我同样回敬你这么多关税。加拿大25号对美国寄出报复性的关税，大约200亿元美国进口商品呢将受到影响，部分商品关税呢高达50%。新关税范围远远超过了工业品，就连海鲜啊、cheese 啊、服饰啊、化妆品啊、卫生纸在这边等日常生活用品都受到波及。许多项目呢是来自川普总统共和党盟友在今年其中选举选情告急的州。那这个地方，这个都增加了关税呢，坦白的讲，美国的这个也好，加拿大也好，对这个卫生纸呢，卫生纸真的就会变成，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用这些 paper towel 也好，这个厕所用的卫生纸也好，都是很浪费的。在我的看法，真的是很浪费。我曾经跟一些朋友来讨论，他们也说真的，他们觉得很浪费。比如说洗个手，他就啪啪啪一下湿了3张4张的那种 paper towel 来擦手，然后就这么一丢。我有一位以前的一位好朋友一位女性的朋友，她呢也是嫁给了一位老师也是白人。那她就跟我讲，因为后来她是比较早的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婚姻那么我是后来才跟我老公在一起的。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会讲，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用这个纸这么浪费？他说对呀，我们就是一拍即合。讲出来，用这么浪费，他就跟我讲，他说我都把它存下来，干嘛呢？厨房有时候你洗菜啊，干嘛会滴到这个地上一些油啊或者水，他说我就用它那个来擦地，他说我都把它存下来，我是没有存下来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真的很浪费，因为我用这些纸的，比如说我一个人用的话，我一卷纸可以用。大概他用的话跟我用的差的是，他可能半个月或是2个星期，2个星期就等于差不多半个月用完一卷纸，我大概要用2个月吧，1、2个月左右。不是说我不用，我也用，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洗个手就用个3、4张。现在尤其是你买了很多这个 paper towel，它是不像以前比较小的它现在大的，我都会把它撕一半，因为你大的用不完嘛，撕一半来擦擦手或是擦擦桌子擦擦地等等的，我不会用这么多那他们真的是就算现在大张的，他们也至少要用2张才够所以我看到了这个资讯呢，他们也这么说。有的人那些节目中有的人也来过美国，说他们真的看到了美国真的。他说那时候大概是太便宜了，他们就这个养成了这种习惯就觉得这样才干净我不说他们不对，就是他们有这种习惯，所以呢，到现在呢就抱着纸就开始有点像哭泣一样这样子了，那就是表示这个也涨价了。本来通货膨胀的时候，这个什么东西都涨价了，你可以看到哇，越缩越小，真的是那一卷以前
是比较一大卷，那现在越缩越小，最少四分之一，我觉得可能有三分之一啊，缩的部分有这么多。那现在在涨价，价钱在涨，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让人家这个日子真的很难过啊？所以我们大家可能现在很多美国人也必须要稍微的收敛一点了啊，不要那么浪费。我记得以前说这个空气污染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其实污染最按照这个真实的状况人口的比例来讲，美国的污染是蛮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真的他们很多丢弃的东西啊，他们比较大方，就是很多东西都丢掉啊干嘛，甚至还可以用的或还可以吃的啊。所以呢现在在通膨这种状况下再增加关税，两边互打啊，这当然是美国你先开始的嘛，你先征的人家这么大的关税。那美国也说了，他说世界上呢敢跟美国来这个对等关税，报复性的对等关税的是只有中国跟加拿大。但是我觉得加拿大呢跟美国因为地缘他们是紧接着紧连着，以前多么的友好，真的两个人两个国家的这种根本呢是真的非常深的非常友好的，现在变成这样子我觉得也蛮遗憾的。因为就像两个兄弟一样现在就等于闹翻了，这也是蛮遗憾的，也让经济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威胁。而且呢你说加拿大跟美国它真的能够抗衡吗？中国大陆第一个它地缘比较远，第二个中国也有它终究是世界第二强国，所以它的资源也有它的资源，或者它不是那么依赖一个地方。加拿大它每年出口到美国是占了70%多，75%左右，而美国出口到加拿大的好像才17%左右吧，所以变成说这两他依赖美国的比较严重比较多，所以他居然敢跟他做一个对等关税，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其实美国可能头先是想说你依赖我这么多，在账面上看那你一定不敢有什么行动，但是他居然敢这么反制。我的意思就是他可能没有中国那么强硬的后盾，但是他不是没有排打，他有很多排打。你看他这几个他跟你对等关税，这几个也是掐住了美国很重要的一些部位，当然不像细土那么样子的卡脖子，但是对美国的影响也很大，尤其现在是在选举的时候，11月就要投票了，很紧张的时刻啊，如果再让人民或者这边的企业感到痛，那对美国也不是没有影响，也是很大的影响。甚至他还在这个征税的部分，很多是美国的企业在加拿大的生产，企业在加拿大，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生产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很多的美国企业在这边，你征到的也是很多美国的企业，所以对美国的老板可能他们也会心里很不舒服的就觉得你真这么到等于痛的也是我。那同时呢加拿大可能也有一个特别让美国可能会致命，他没有拿出来，就是说他的领空权呢，如果他开放了你可以经过我的领空，那么俄罗斯跟中国呢就很方便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他手里的牌，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牌可以打，他也有，但他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牌，甚至可以非常的强硬。不晓得他们可以两边这样子的互杠会能够维持到多久？是美国因为在选举年呢，就会先转弯了，还是？加拿大会转弯的，加拿大其实做了这样对等的关税，其实他还留有余地，当然他们也不希望真的跟美国闹翻。
我一直讲这样子做真的是两边都受害啊，我只是看到很多的政论家都讲说真的对两边都损失很大，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看政府 care 不 care， 因为可能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老百姓，因为你的物价又上涨了，本来就有通膨的问题存在了，那现在的物价再上涨，你说这是不是雪上加霜？那如果是因为卡在选举年，政府呢会比较这个缓和，跟加拿大用谈判啊来缓和这个局势，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万一他们 top 的 10% 的富翁，他们没有无所谓啊，他们没什么感觉啊，那他们不在乎啊，所以呢会不会他们就无所谓，反正不是我痛啊等等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就说可能海外的政论家呢，他们有他们的角度跟看法，也有理也有据啊，但是我们承受了这么多的通货膨胀，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一个现象，也有所顾虑。这是首先跟大家来分享的。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余数机器人呐、海外接活，跳舞啊仍然是主业，日租3000美元，企业想试但是不敢买，工厂呢家庭呢上工啊，专家估计2030后会有，这是在中国的。我特别把这些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呢做得比较彻底一点啊，比较让人能够耳目一新一点，所以我们来报道一下。有一位13岁的女创 AI 陪读，她创了一个陪读的软体，3天她就赚了1.8万元。哇塞，你看看啊，这个少年出英雄啊。人工智慧呢应用门槛大幅降低，正彻底颠覆传统创业和学习的模式。近日有一名来自上海年仅13岁的初二女孩，叫做苏寒念吧，还是寒朱苏寒或者怎么样，在杭州举办的全国首展无评审行销麦克松他凭借一款利用 AI 开发的虚拟陪读应用程式，在短短3天内吸引了将近90笔付费的订单，净收入超过1.8万元人民币，一举斩获大赛的季军，引发全网与教育界热烈的讨论。这种赛事呢，独特之处在于没有陪审团，产品唯一的裁判就是愿意掏钱付费的真实用户。几乎不懂程式设计，一年前才首次接触 AI 的这位小女孩呢，透过自然语言与大模型对话，由 AI 协助梳理逻辑并生成程式码，仅用3-4天的时间呢，就将想法付诸实现。这款名为在场的虚拟陪读软体呢，精准切中许多双薪家庭没有办法时刻监督孩子写作业的一个痛点。用户只需上传家长照片，即可生成虚拟家长的影像，当系统透过镜头侦测到孩子玩手机、离座或走神时，会发出温柔的语音提醒，并在学习结束后生成专注力报告。那这笔呢高额收入呢背后的推手也在网络社群引发不小的争议。据了解，这位女孩的母亲本身为抖音知名的主播，在比赛期间透过直播和短影音为女儿的产品精准导流，促成了绝大多数的订单成交，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你要想想看，她才13岁，她就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她起码要有这个想法。
啊，所以才可以形成这个，当然后面的一个环境的培养或者环境的支撑也很重要。但是这一点就让我特别的感触，就是说啊，真的，我常在节目讲的，你有心没有心。假如你真正的是一个，你对读书很有兴趣哈，觉得读书是一件有趣的事，或者是你在读书中呢，就发现了你的问题，还有同学的问题，你又能够把这些问题再想一个办法，利用现在的科技做一个解决，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就是很用心，在他当下这个年龄所碰到的问题，他就能够把它转换成一个生财的工具，也达到了他的一个想法跟理念，完成了他这个理念，同时还可以赚钱。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不论年龄大小，这个小的年龄13岁他可以做这样子的做法，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年纪都是比较中老年人，比较长的，其实在这个年龄段有这个年龄段的很多的问题，你也可以想想看，在这个年龄段你在周遭或者你自己碰到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想个办法来解决呢？人嘛，人，我每次讲说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你对你身边的生活呢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动力，我相信很多人活得还是挺有滋有味的，可以想到很多我可以这样子做，不一定就说发明啊赚钱，那我可以这么做改善这样子的做法，或是改善这周遭的一个环境。这是我看到这段资讯以后特别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年龄

到这一段，这段资讯以后，特别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年龄不是你的障碍啊，年龄其实啊，在任何时段的年龄都有它的一个问题或有它的优势存在的。接着我们就可以看看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的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时间也蛮长的。但是让我很惊艳的，就是为了纪念独立35周年，乌克兰全球啊是首建的无人机军武阅兵啊，这也是首创的哦。他们自主研发近100件的装备，展示陆海空未来的军队。他们分析说，抗俄5年惊人的变革。他为了庆祝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乌克兰的首都基辅24号举行该国史上首次沿涵盖的空中、地面和水面，你看陆海空啊的无人载具阅兵仪式，展示近100件自主研发的尖端无人装备，号称是全球首场完全由无人系统组成的军武展演。这个外媒指出呢，面对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已经抗战5年，这次你看5年真的很长啊，我们那时候对日抗战是8年，甚至你可以源自更早一点，可能就不止8年啊。这次阅兵式的展现呢，未来战争的一个雏形，乌克兰核心战力的无人系统正在颠覆现代战争的概念。当然战争我们是绝对不主张的，绝对反对战争的啊，因为战争真的会让人民失去生命财产啊等等，会把国家都打穷了。但是呢，我蛮佩服乌克兰，他在这个时候，在战争这5年中呢，我们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做的也是很好的，不管他是不是买了中国的无人机，然后再改装适合战争的啊，那无论如何他的这个无人机也是非常有名的啊。据我所知，乌克兰之前呢，他们的科技也有很多的人才的哦，不会输给一些国家啊。但是因为现在战争的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无人的一个军武阅兵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讶，能够陆海空哦，这个展示出来这样子。这也是刚刚我讲的13岁，他因为他的环境他可以想到这个 idea。 那么你看乌克兰战争明明是件不好的事情，国家现在真的也面临经济啊、人才的走失啊、经济啊、人员流失啊等等的问题，那么他能够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因为战争让他们哦可以啊，就一直不停的来制造或者发明或者创新一些科技，啊，就是因为因应战争而有的科技，啊，你可以想到，就是说这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这场战争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战争或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呢，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趋势，那真的是也很难赢得这种战争。因为未来趋势真的很多都是用无人机、无人啊、空中的啊、空中飞的、地上跑的、啊、海里面游的、啊、等等，都可以变成无人的一个状况之下来进行啊这个战争。所以这也是他们因为在战争中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明跟一种创新啊，这也是啊这个让我们感到佩服的、哦、虽然这次俄乌战争我们一直都不赞成战争，而且虽然说是俄罗斯入侵，但是因为乌克兰你也有挑衅，你要加入啊这个一些组织，那就是对俄罗斯产生的威胁啊、等等的。但是我们不探讨这些，而是说由这个方面呢，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展示啊、哦、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

0: 而且呢，如果将来的战争呢，不会让人民呢死亡或受伤害，虽然我还是反对，但是终究保障了人的生命哦，这也是看到这个是有感而发。哎，美国呢？你看看，跟加拿大因为税也在打这个贸易战、关税战，那么现在他又切断了经济命脉，伊朗的经济命脉，那你说对乌克兰有没有影响呢？当然，伊朗呢，他们非常忧虑物价会涨啊，他们也在抢石油，德黑兰示威潮恐怕再爆。所以呢，在全球多国冲突的延烧呢，史上最大石油供应危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哎，又是增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导火线或者一个线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哎，所以说呢，现在物价上涨真的让人感觉到头痛啊。我们看到这些，不管是战争也好啦，不管是你真正的战争，就是说人对人的这个国对国的战争也好，贸易战也好，关税战也好，都是让老百姓感到痛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啊，那就是物价上涨。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一直感到啊，日子难过呀，是不是呢？不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我觉得你的生活可能不会这么受到这么大影响，因为虽然我们不是 top 的10%，但是我相信中国人第一个有储蓄的习惯啊，平常自己在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储蓄了，等你退休也有储蓄，然后可以拿到社安金啊，或者你有 401k 的呀等等的，应该生活应该还可以吧，这是我所盼望的也所期待的，希望是这样啊，不要影响到大家真正的一个生活的品质。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纽约州的霍楚州长呢，他说呢，州警呢禁止和 ICE 合作的法案生效了。他说这是为了保护移民新法，主要呢是要确保地方的警察以及地方的执法机构呢要专注维护社区的治安。你地方的警察本来第一要务就是维持社区的治安，那么如果你都跑去配合 ICE 来抓这些移民的话，那是不是就让你疏忽了维持地方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或者你的做法呢？纽约州长霍楚25日宣布，纽约州禁止地方执法机构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签订合作协议的新法正式生效了。这是一项好消息哦。这项被称为地方警察处理地方犯罪的法案呢，在今年5月签署成法，是纽约州一系列移民保护措施的一部分。因为移民美国纽约是一个移民最大的州之一啊，那加州也是。这个新法主要是要确保地方警察及执法机构能够专注于维护社区治安，而不是被调派协助 ICE 执行联邦民事移民执法，避免地方政府的重要警方与资源被分散了。我觉得这是一箭双雕了，就是说因为纽约是一个移民的大州嘛，所以你要在这边大肆的举行这个抓捕呢，对我们的公司行号企业，不管是这个高科技人才，或者是对真正在比如说在超市啊，在这个饭店啊工作的很多的移民呢，也是一项大的伤害，对他们是 是伤害，对企业就会有伤害啊。那这是一个，就说你可以不帮助爱死的话，你可能第一个减轻分或者是分散警力，在这方面而能够专注在治安方面，地区的治安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让一些移民呢空间多一点吧，不是说完全就阻止了，但是起码空间多一点啊，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贺楚呢州长做这件事情呢也是好的。这个法案的细则呢，州府规定在未来3年呢禁止地方政府和ICE签署新的合作协议，并限制地方监狱为ICE拘押移民呢，基本上ICE不能透过地方警察或利用当地政府的资源来处理移民相关事宜。不过呢，这项法律并不全面禁止纽约市市警或地方警察和联邦执法机构的合作。如果涉及的严重的刑事犯罪，地方警察仍然可以跟 ICE 联邦调查局 FBI 或其他联邦机构合作，共同调查犯罪、追捕犯罪嫌疑人等。也就是说，你如果他们 ICE 追到的是这个移民呢，他有重大的案件，或他比如说他曾经有经济上的犯罪啊，或者是有别的事情啊，比如说偷啊、抢啊等等的这种犯罪、刑事犯罪呢，那你当然你的地方的警察你一定要配合一起调查，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哦。如果牵涉到这些问题的话，你说地方政府的警察怎么能够不去这个来合作呢？这也是应该的哦。好的，下面呢是说纽约啊经建下水道拾荒案，大部分都是无证客。纽约市呢今夏出现多起抢入下水道拾荒的事件，除了布鲁伦以外，皇后区纽约市警局也在调查一起上周发生在宾州车站的类似案件。警方释出了监视器画面，那么你就可以看见三个身穿连衣、身工作服、头戴头灯的一个嫌犯从车站附近的人孔盖钻出，目前尚未逮捕任何涉案的人士。警方研判这类频繁现身镜头的地下拾荒客大部分都是无证移民，他们专门潜入纽约老旧下水道系统寻找有价值的物品。市府官员警告闯入行为不仅违法又很危险呐。监视画面显示18号凌晨4点钟左右，有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从32街交第7大道路口的人孔盖爬出，其中一名嫌犯在看见有人录影的时候刻意将头撇开，避免被拍到五官。警方表示，虽然这起案件还没有人被捕，但过去类似案件中已有嫌疑人遭指认或逮捕，但是因为是属于初犯，涉案轻罪，最终遭撤销或检方干脆不予以起诉。哎呀，这是一个新的办法哦！我看到这则新闻，一则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呢？这些人呢拾荒居然拾到了地下水道，你看看地下水道多么的脏，多么的臭哦。那他们是为了要去在这边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东西，那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找到东西，也有可能真的是无功而返，那么会让他们逼到这种程度啊，到下水道。虽然这是他们新发现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觉得人在 真的是很无奈很没有办法之下哦，可能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你想想看，一般就是你只要有口饭吃，你会想到说去地下水道去淘金吗？去找一些东西吗？我相信一般人都不会的啊。所以啊，让我看到了其实有点心酸啊，就是说啊，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群人啊，你会觉得真的生活到了这种无望，或者是到了这么样绝路的境地吗？这也是我有感而发哦，特别感到心里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再者呢，让我们再来看看法拉盛啊，免接将增加卸货区，商家解困，每天上午3个小时，货车不用临时停了吃罚单，业者也可更有效率的一个营运。你走在法拉盛街头，尤其是免接，我经常就会感觉到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卸货，尤其是超市啊，或者专门卖水果啊这些地方呢，他们除了车子会占用这个车道以外呢，他也占用人行道，因为他们会用推的，很多工作人员要卸货，一方面卸货，一方面就摆在这个推的这个工具上面，那这个工具呢一下子就推了很多货在人行道上跟这个马路上穿梭，你就会有时候觉得走路真的很不方便哦，你就怕稍微撞到一下，他那个工具呢都是铁啊钢的哦，你撞到一下也会不轻，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而且有时候真的会阻碍交通，因为在等红绿灯的，然后很多的商家把东西摆出来啊，又有人在等红绿灯，尤其在拐角地方，你真的觉得要走路都有点困难。我常常都讲，在法拉盛不但开车困难，走路也不舒服啊，等等的。所以呢，一直都觉得如果能够在固定的时间以及固定的地方来卸货，我觉得这可能是件好事情。法拉盛免接呢，沿线商家啊，这个长期苦于送货车没有地方临时停车，加上公车专用道实施自动摄影的执法，送货过程稍有不慎啊，就可能收到罚单，这是站在商家的立场，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啊。州参议员刘纯义25号和当地的商家宣布，经过和纽约市交通局协调，免接59大道至60大道间，免接59大道和60大道间呢，将增设卸货区，每天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供商家收货，预计未来数月内完成设置。这个路段呢，位于长岛高速公路啊，以北沿街聚集餐馆、零售店等10多家小商家，业者表示呢，免接设置公车专用道后，送货车呢缺乏合适的临时停车的一个空间，不仅可能因为占用公车道遭受开罚，也时常出现货车无法停靠、延误甚至取消送货的一个情况，对日常营运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当然在这个街道呢，对真正在市区里面，这个街道是应该靠近长岛高速公路这个地方了，但是在纽约中央的部分，法拉盛中央的部分呢，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取得缓解的作用啊。我们是希望将来是不是也有办法解决这边的问题，我相信越是市区呢，可能难度越大，因为市区你不能说把公车道给取消但是越是市区，这些商家就越多，越需要卸货等等的这也是 啊，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说啊，我们有专家嘛，专门读一些是都市建设局啊或是什么地方哦，有专门读这些专门研究这些的人呢，是不是除了理论之外也实地的来考察考察哦，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家都说学以致用，你学了就要去用，你学了不用等于白学，你说是不是？读书就是为了让你充实你的能力嘛，不是叫你读书装到肚子里面，天天就吟诗作乐就算了。这个读书是要让你呢能够真正的来运用才是对的。好，这是今天呢我个人来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资讯。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
6: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ladovsky.
8: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9: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8: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a Zovina Mikhedityan 专访的精彩片段啊。当然每一段都蛮精彩的，因为我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奇啊。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a Zovina。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1: 索维纳·米基尔迪提安老师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是一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他曾在贝鲁特与叶里温音乐院主修钢琴，后定居法国并专注于作曲，取得日内瓦高等音乐院跨媒介音乐创作硕士学位。他的作品融合文学、视觉艺术与工艺，探索诗意缓慢与暗藏张力的声响世界。
2: Ms. Jovina Mikhedityan, born in Beirut in 1979, is an Armenian composer whose work bridges music,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Trained in piano in Beirut and Yerevan, she later settled in France and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mixed music from the Geneva Conservatory. Her compositions explore poetic tension, slowness, and sonic craftsmanship.
0: 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那接下来就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a Zovina Mikhedityan， 一样是用英文全程访问，中文同步翻译。
3: Yeah,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Taiwanese new friend?
4: Hello, hello, the audience, Taiwanese audience, I'm very happy to do this interview.It was a very nice surprise for me to be invited and to be listened by you. So thank you so much.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啊，要请教 Zovina 是如何成为一位作曲家呢？就我所知啊，您原来是主修钢琴还有作曲，那您的音乐旅程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3: Yeah,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s I know, you are piano major and the composition majo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4: Okay, thank you. So yes, I had a long, long story and practice and studying in piano and for a long while. And then when I went to Armenia to continue my studies, I discovered the new...composers who were,
0: 是的，我学习钢琴的经验很长，那也持续了非常久。我在亚美尼亚继续深造，在那边我发现了一些新锐作曲家，他们会举办音乐会来演奏自己的作品，我非常的佩服他们啊。但在完成学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成为作曲家。我拥有钢琴硕士学位，但是我的手受伤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弹琴，我的手臂很痛，所以呢我就回到了家乡黎巴嫩贝鲁特啊，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我开始只用左手弹琴，这倒也还好，于是我就开始用左手创作音乐。
4: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also compose and I have a lot of curiosity about itAnd with some friends, I presented my new little compositions to some friends, and we started to do, they proposed to me to do a theatrical project to...
0: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也能作曲，对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就把我的新的作品演奏给他们听。他们就建议我可以参与戏剧展演的计划，就是为剧院来演奏，为剧院作曲。于是我就开始为一些人创作乐曲，但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哦。我只是重新开始我的钢琴演奏哦。后来我也为一些影片、展览还有电影创作音乐，而那些都只是钢琴曲。于是我渐渐地想，好吧，我也可以啊，或许了，为其他的乐器来作曲。就这样，我就成了作曲家了。
4: Although it was a period whe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why did I, what did I harm my arm? Am I, do I really want to do classical performance? And all those questions came up.
0: 在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质疑自己，我的手臂受伤，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继续演奏古典音乐啊。那这些问题不断的涌上心头，我也开始听了很多流行音乐，其实我以前也听，但我开始模仿流行音乐或是爵士乐的低音部分，也就是贝斯部分。我只是想要探索我的左手在古典乐谱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外，究竟能够演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持续了一年半到两年，终于有新的发现，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古典曲目，除非是我自己要练习了。我当然也会练习 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他是标杆，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想这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也是如此啊。当我在练习巴赫时，然后发现他在音乐中也有很多持续低音的部分。
4: I was practicing Bach and discovering other more bass and low register lines in other music.
3: Okay, I gotcha. That's incredible and exceptional journey. That's a gift.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rcia Zovina 的分享哦。他就谈到，真的，这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原本是左手受伤，想要成为一位钢琴家，左手受伤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作曲。其实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了，后来就越发展越好啊。那现在也是一位非常活跃于国际间的作曲家了。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在2019年于意大利 Isuono Contemporary Music Week 所进行首演的这一首为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所创作的《你焚烧了我们》，是用法文哦。Du Nu Cassings 灵感是来自于古希腊女诗人沙福的诗作，作品就是透过电子声响还有人声的交错，展现出炙热燃烧般的情感张力，就为您送上其中的片段。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a Zovina Nikitian 的作品啊 Dyni Kassans， 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于意大利的新音乐节所首演的啊，是写给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Zovina 是怎么样跟乌克兰有连结的呢？诚如之前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为什么跟乌克兰有连结，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玛丽曾经做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lai Tsakakovich 就介绍给我 Zovina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哦。
1: You know, that's very,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know your name and your works from Ukrainian composer.
2: Yeah. Actually, because they are playing, I mean, they played my piece with two ensembles.
0: 应该是说他们有两个乐团演奏了我的作品。那其中一个乐团是来自于亚美尼亚。那最近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后来我赢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他们邀我去乌克兰演出，所有的联系、所有的牵线都与乌克兰还有 Dr. Alla Tsakakovich 有关哦。那再来，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 Zovina 是出生在贝鲁特，在叶里温读书哦。那常常是法国跟瑞士两地跑，行程是非常的繁忙的，生活也很精彩丰富哦。您愿意多分享一些吗？
1: Yeah, and you were born in Beirut and study in the Bourbon. You based betwee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s very hectic schedule and a diverse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2: Yeah, sure. Of cours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 live there.And I started piano lessons and after I continued in the conservatory there in Beirut. And then I went.
0: 当然我出生于贝鲁特，也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先是学钢琴，后来就在贝鲁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后来我又去了亚美尼亚的叶里温音乐学院，在那边待了5年，专门主修钢琴哦。经历过这么多的探索作曲的旅程之后呢，原本我只是想说在巴黎短暂逗留，实际上我仍然是留在欧洲，因为我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并不忙碌，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邂逅还有新的发现哦。而这些我都可以透过在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士、法国这些国家各种方式体验到，我觉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而且我从来不会忘记回到亚美尼亚还有黎巴嫩，所以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连结。只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因为我想留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跟这边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多个家哦。有的时候觉得很充实，但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困惑。
2: Also here, so I want to continue here, but I'm away from home and I have many homes now.
1: Oh, yeah.
2: And so sometimes it's enriching, sometimes it's confusing.
1: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Is in Switzerland or?
2: Yeah, I am in France actually. But in the border with Switzerland, so I go very often. I work with ensemble.
0: 其实我现在是在法国了，不过我是位于一个和瑞士蛮近的边境地区，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我在那边跟一些乐团合作，我现在就是跟打击乐团 Ensemble Electro 合作一个专案哦。我和瑞士还有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工作，也在那边教课，但我住在法国，我在法国也有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来聊聊 Zovina 的作品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 New Zeho，其实就是零点对时的意思啊，零点之夜啊。那这部作品在9月15号在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啊，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作品而结缘的，就由 Dr. Tsakakovich 这位乌克兰作曲家引荐我们啊。那接下来就请 Zovina 来谈谈这部作品。
1: We can talk about your project, your work, particularly Nu Zeho, which performed in September 15th at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Ukrainian. How was i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2: Yeah, I wasn't there. There were a lot of very, very good echoes. Very good, yeah,
0: 我没有去现场啊，但反应非常的好。他们有传讯息给我录音，我看了影片，非常的开心，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诚如之前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也演奏了这一首《零点之夜》啊，当时我也在场，所以作曲家在场分享想法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不过我听了影片之后也很开心。就一共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和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合作的，我听说演出非常的成功哦。
1: Yeah, félicitations. Yeah, congratulations.
0: 好，那既然说到了零点之夜 Nu Zeho， 那就来欣赏这首曲子，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吉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趣啊，就结合了人声还有电子，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a Zovina Nikiditsyan 的作品 Nu Zeho， 也就是零点之夜。这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打击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哦。哇，这个作品很前卫哦，可能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就是以旋律独大的音乐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是非常的具有层次性，就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其实也就是象征时间的临界点跟未知的开始。好，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Hai kini, kesen, kawar daradem. Anka prej minak, sakapin me chait. Hazarait kvin, sakum nerat hait. Karchaket skari, brakalindem. Il tasum ner me frandem, anoren sokin mojit. Hanel, kaj moj bes, urel ner, zarner, meliknuner kes, kadrer anotsum. Sain me.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Hello everyone, I'm Grant Gershon,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Los Angeles Master Chorale. You're listening to A Thousand Miles, Talking Music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hosted by Molly Liu.

0: 非常的谢谢 Grant，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Grant。Congratulations， 才刚刚公布的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合唱表演奖就是由 Grant Gershon 以及 Los Angeles Master Crowd 洛杉矶大师合唱团所荣获哦，真的是与有荣焉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接续前几周为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就是为您专访这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的音乐家哦。那听见南高加索的声音，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世界的裂缝中找到更多的共鸣。音乐就是最好的柔性共鸣哦，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专访的就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a Zovina Mikirditsyan。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战争是有点沉重的议题哦，因为 Zovina 她从小是生长在黎巴嫩贝鲁特，之后到亚美尼亚求学，战争对于她的创作是影响蛮深远的。
1: Since you study, lived in Beirut and Yerevan,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of war or displacement influence your music? You may introduce one or two works related work. I think that's very big impact in your life for the war.
2: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n 79, and so there was already civil war.And all my generation, we were raised during the Civil War, so it has naturally a big impact on our formation and our lives and our way of being.
0: 哦，这是当然的。我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那个时候内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内战期间长大的，所以战争对我们的成长而言，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思考的脉络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前，我都非常在意，不去谈战争，也不去真正反思我经历过的那场内战。但我知道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我有一些作品，我知道其中隐藏着暴力，但都被我柔化了哦，因为我希望既能够遗忘，又不能完全遗忘，只是不想要保留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暴力声响。所以所有那些暴力的情绪我都不想直接表达出来，相反的，我想转化他们，让他们隐藏在那早已逝去的事情背后。所以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进行改写，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某种隐晦的暴力元素。
2: As you know, maybe in 2020, there was also the war in Karabakh, in Nagorno-Karabakh, and Azerbaijan attacked Nagorno-Karabakh, which is an Armenian territory.
0: 但在最近，如你所知，大概在2020年，纳戈诺尔卡拉巴赫，也就是纳卡地区爆发了战争，亚塞拜然袭击了这个地区，那是亚美尼亚的领土啊。我的意思是，那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然而出自于政治原因把那片土地让给了亚塞拜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针对亚美尼亚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经验，我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是我的文化，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所以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2: For a while I couldn't write andI couldn't speak about it. I wanted to write pieces about it, because it's this extreme violence and political.
0: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我想写些文章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到处都有充满极端暴力还有政治虚伪的事情。失去土地，失去亲人，这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写作。 但是最近我又开始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萨松的大卫》，在亚美尼亚演奏。我写这首曲子是因为它改编一个传说，传说中有一位叫做萨松的大卫，他是英雄，这是亚美尼亚的传说，所以我对于诗歌做了一些更动，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位非常人性化的英雄的到来，他将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正义。但同时巴勒斯坦的战争也爆发了，所以说所有的战争都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去年黎巴嫩的局势也让我深受影响，我开始写关于萨松的大卫的故事，但是这当然背后也包含着我对于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的思考。
2: And there is, this piece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justice and for not for justice, also for their own right to have a decent and normal life on their own land. So this is a piece which is directly.
0: 而且还有一点，这首曲子是要献给所有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们。他们不仅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战，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而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首曲子意义非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谈到我与 Ensemble Eclecto 的一个未来的计划，是写给声乐家还有吉乐的作品。那他将与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卡塔琳娜·罗森伯格合作演出啊，并且在苏黎世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演出，因此他也与流离失所有关。这一次他的主题是流离失所，也许没有直接点名，但他的确跟种族清洗还有流离失所是有关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开始谈论这样的事情，用我的方式。
2: A period where I hope it will not last, but as an artist, I feel I hav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So I'm starting to speak about, yeah.
0: 好，那我就问到 Zovina， 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吧？您知道，在2025年的8月啊，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签订了停火协议啊，也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向，您觉得呢？
1: Yeah, but that's a good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

0: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 Armenia and Azerbaijan ceasefire and have a peace attract. That's a good way to go. Yeah, do you think?
1: No, I don't think it's a peace treaty. It's just a way to sell it like a peace treaty because they are forcing Armenians to give all they have and not giving back. We have prisoners there in Baku, which are very, very, we are tortured.
2: 我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和平条约，这只是把它包装成和平条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强迫亚美尼亚人交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不予归还。在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关押着一群囚犯，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刑。他们本来不应该被关在那边，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而且纳戈诺尔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领土，根本不存在难民遣返家园的问题。而且亚美尼亚也遭到攻击，部分的领土被占领了，但现在的亚塞拜然也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也遭到攻击，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土耳其、亚塞拜然、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列强强迫亚塞拜然彻底投降的原因，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条约，我不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
1: By Turkey, Azerbaijan, and the Occidenta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s. So, yeah, I wouldn't see that in that way.
2: 好，听了 Zovina 的分享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哦。战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终结。签订了和平条约，但那真的是和平条约吗？还是要换来更多的牺牲？也不禁想到台湾当前的局势啊，其实不只是台湾，各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的情势。我相信，纵使海枯石烂，和平的一日终将到达。音乐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柔性的诉求。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的作品，就是刚才提到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并且这个作品曾经获得 Tigran Masurian 国际作曲大赛的首奖，它的标题是 David of Sasson for Baritone, Cello and Piano, 就是萨松的大卫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结合了史诗叙事，也就是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萨松的大卫》来作为灵感哦。男中音的歌唱就象征英雄的力量，大提琴还有钢琴就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

0: 听众朋友，荆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啊。这期节目仍旧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荆门国乐团，那这一次是到金湖国小实地采访哦，就访问了荆门县国乐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忠先生。李理事长的专访啊，从上周到这周会一连播出四集，非常的谢谢他的慨然受访。那他谈到了关于荆门这个地方，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卢亮辉的爱恋荆城，荆门是具有怀旧风味的地方，文风鼎盛，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甚至于超越了台湾、澎湖、马祖三个地方。那两岸的诡谲情势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呢，身处在荆门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请李友忠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吧。他会说了，荆门马祖呢作为两岸的交界的文化节点啊，是否在音乐交流上有特殊的角色或者是影响？尤其是像很多人会被理事长常常会被问到两岸的局势这么的紧张，那在这边真的紧张吗？我不知道。
1: 当然紧张或不紧张，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氛围跟一个感觉的。那除了在以前的小说，大概就是民国67年、68年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跟台美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变成中美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基本停止了20年的单打双不打的对岸的炮击之后，其实就比较一路比较平静。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特别。后来台湾经过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些驻兵啊，驻军开始减少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金氏阿兵哥在金门，是从最早期的10万大兵，到现在大概整个金门岛上还不到3000人，你会觉得那个差距是很大的。那对于这个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就慢慢没有。那大概台湾也在这个整个解严开放之后，金门是民国81年11月7号正式解严。解严之后，大概就很快就改发展经济，所以这些年来在整个发展经济当中，其实再加上后来的小三通到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大三通之后，那借由我们在台湾这边自由经济的这种氛围，然后也借由小三通这边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到大陆生意的这些顾客的生意的话，就是这边其实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那种当初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其实可能只留在我们这些可能已经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家的心目中。真的新一代的这年轻人，大概81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那唯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几年大概经过发展观光，总会以战地的这些特色，像一些军事营基、旧碉堡，或者当初因为防卫资源需要盖的一些战备道等等，甚至是很有战争气息的一些坑道，来作为这个观光的战地的诉求。可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因为我大概觉得金门其实不必永远是战地啊。那其实战争的一个发起，或是战争一场战争的引起，其实经常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去预料的，通常可能都是最高层或是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可能他们因为什么状况引起的。那你说金门作为这种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大概退潮之后，马三到现在对岸在盖这个翔岸机场，退潮之后最近的距离就1.8公里。
0: 啊，很近
1: 的。那其实是小时候他们长辈就是那个大灯早上的鸡在叫，都可以听得到。那你说这个这么近的东西，但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管辖范围，或者说一个政治的制衡。
0: 哇，这一段话就让我想到刚才亚美尼亚作曲家索菲娜所谈到的纳卡地区哦，后来就归属于亚塞拜然了，但是里面很多亚美尼亚人，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千丝万缕，但是也引发了这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是曲折复杂又多重冲突矛盾的边界啊。
1: 那你说我们会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自由民主总是人类，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现在如果用这样的地区氛围，你会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和争执。那如果我们站在纯粹的民生经济发展，那金门这边跟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大家总是把金门当成战地，所以我们都希望它变成是一个前线之地，可是我在看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中国大陆邓小平他在他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金门下当初两个所谓的最前线，两个等于是两个政权最前线对战，因为当初的五零头大战是下海跟金门这边打，八二三炮战、九三炮战都是下海跟金门这两个，所以这两个打承受最久，跟下海跟金门一样，其实我们刚打双方打，他除了他打我们之后，我们也打他，所以下海跟金门一样承受的。可是他们后来在整个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经济，台湾的朋友可能看不到下海的改变，可是我们金门这边从以前站在几年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到海边的。到我们可以几年之后，我们可以到海边。我们刚开始从海边，你再想一想，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到它原本是一片平地，完全一栋大楼都没有。到现在，你只要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下面环岛路每一栋每一栋的这种高楼大厦，基本上它的繁华程度、夜晚这个灯光啊，不远于台湾台北市。那我们当然就小山东这边，基本是乡亲。坐个船半小时就到下海，其实非常的近便。我们在两边的感受，其实在外面感受，其实我们好好的发展民生经济，我们不要去谈这么多的这些政治纷争、政治攻击。其实大家过好的日子，其实我想这个才是老百姓最喜欢的。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只是提到音乐是柔性的诉求，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啊，而且这也是金门在近二三十年来所积极发展的一件事。
1: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如果金门不是后来这个几年之后的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其实在发展国乐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我们其实在国乐团在金门是第一个跟家长收费的。那其他的乐团他们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好小孩子兴趣，然后配合学校的乐团等等。可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定位，我们是要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我们需要小孩子来这个这叫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最早开始跟学生收费的。那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去让小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单只是学习这个中国的乐器，其实我们有教很多的乐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这边的国乐团的小朋友后来到大学去之后，他们其实也走其他音乐的路线，他不见得是歌手，因为他学好这个对音乐的底子之后，他是很多人走到西洋金黄曲，又有的发展钢琴的，又有歌弦的，其实都有发展过去，其实都还很快。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觉得，在国乐的发展上，我们是奠定小孩子学音乐的基础，就是把国乐的乐器当成它是一个媒介，让小孩子接触到音乐这个。
0: 金门在三十年前解除了战地任务，旧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新的战争是否即将要来临呢？但是我相信音乐还是最好的一个桥梁，也可以形塑出和平的愿景。好，那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是为您邀请到亚美尼亚的作曲家，也是享誉国际的 Maestro Vojc Sharafyan， 他在节目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我们就敬请密切期待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十一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12点整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在中午时间12点整的国际方面的重要相关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美以战争在目前的最新的相关情况。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杜拜方面的这一则新闻报道。来自杜拜26号的综合外电报道，目前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宣称，伊朗跟安曼已经就两国在赫木兹海峡水域的权益以及收益分配而达成了相关的协议，但如果美方不接受两国的条件，而这一条重要的航道是不会再重新开放。路透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伊朗跟阿曼数个星期来断断续续进行谈判，协商如何管理赫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今年二月爆发战争之前，全球的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是经过赫木兹海峡。也因为美国跟伊朗两个国家都想要控制赫木兹海峡，并分别实施封锁的措施，也导致这个航道大部分的航运活动陷入了停摆的状态，也推高了全球在能源上的价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赫比告诉伊朗国营媒体，赫木兹海峡属于伊朗跟阿曼，我们已经和阿曼进行谈判约一个月，并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莫赫比也一再强调表示说，在这些的谈判当中，双方已就两国在海峡水域的相关的权益水域方面啊，在这一方面的水域的权益以及伊朗跟阿曼的海峡收益分配比例已经达成了协议。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且指控了美国试图阻挠伊朗跟阿曼之间的磋商，导致这个磋商协议迟迟不能敲定。莫赫比也指出，如果美方停止阻挠并重返协议，我们就能够按照已达成协议的框架而开放赫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开放。换句话说，现在就要看美方的下一步将会怎么做了，我们要等新闻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在今天来自中央社巴黎的消息，中东战争持续了六个月之后，波斯湾地区的主要航空枢纽正在努力应对有关的乱流状况。在受到空域限制跟安全考量相关不同的因素之下，原本能够带来可观收益的转机旅客转往土耳其跟伊斯坦堡等其他的机场。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根据在国际空运有关运输协会 IATA 的统计，今年4到6月中东航空业已经延入了有关的公里计算的运量下滑 30%， 而其中飞往到欧洲航线的跌幅将近 50%。 而延迟公里是指在特定期间之内所有旅客实际运送距离的总和，而通常以旅客的 人数乘以每一名旅客的运送距离的计算。而航空数据公司 OAG 在今天也表示，杜拜机场八月份安排的班机座位比去年同期减少 15%， 降幅是全球十大机场之冠。尽管如此，按照这个目前的标准，杜拜仍然是全球领先的一家国际的机场。而这一场冲击也重创了波湾地区的财经，因为当地早已经把转机航空的业务视为是一项战略经济核心。而去年全球每六位转机旅客中就有一个人是过境中东，而这些旅客占了杜拜跟阿布达比在以将近 50% 以上的航空客流，也占了卡达首都杜哈将近3/4的航空的客流。从战争在2月28号爆发之后，伊朗跟伊拉克的空域限制对航空业造成了影响。法国的蒙贝列商学院的航空运输专家钱巴雷托也特别指出了，避险的欧洲航空业者纷纷削减了飞往中东的航班，也使得土耳其航空公司成为最大的赢家。钱巴雷托也特别形容说，随着俄罗斯空域对很多西方航空公司而言也无法通行，伊斯坦堡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在波湾枢纽的理想替代的选项，而药居现在成为全球的航空运输中心。从中东冲突爆发之后，土耳其航空公司乘客人数增加 5%， 尽管它的中东航运班有所下降，但欧洲航线成长 6%， 东亚航线成长 16%， 抵消了负面的影响。而今年的七月，伊斯坦堡主要机场的旅客人数甚至超过了伦敦的希斯罗机场，突破了800万人次。所以可见战争为这个在中东方面的这些航运运输，不管是走人或者是走货，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这条新闻很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另外在今天有一则新闻来自台北的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制裁，其中涉及数十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美国要制裁向伊朗购买石油的中国茶壶炼油厂有困难，因为这一些民营独立的炼油厂几乎没有国际交易，而且还有一套保护船只跟货物免受西方制裁的方法。纽约时报在25号报道，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美国已经对中国等多国跟伊朗有关的400多艘的国家公司以及包括个人船只进行了制裁。而纽时也进行分析表示，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将1000多个实体列入了制裁名单，包括中国的航运公司、炼油厂。不过伊朗石油仍然不断的，也没有停止的流向了中国。而有关的传讯追踪机构 Kepler 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平均每一天从伊朗接收的是120万桶的石油，仅仅略低于去年的同期。开普勒高级石油分析师许牧瑜也表示说，目前有大量石油储存在马六甲海峡、南海的周边以及在中国港口附近的船只或者在储油罐中。由于船只归并了，监测的能力日益增强，最新进口量也难以准确的统计。而报道也表示，中国三大国有控股石油巨头跟西方银行有广泛的联系，也一直避免购买伊朗的原油，但被称为茶壶的 中国民营地方的炼油厂，却用极大的折扣买了伊朗的石油，并且把它加工成汽油和柴油，以供在中国国内市场使用。而这篇报道也表示，美国要对这些炼油厂施加压力是特别的困难，因为很多炼油厂几乎没有国际交易，使美国财政部无法通过全球的银行限制其获取美元来进行精准的打击。相反的，外界认为这些的炼油厂大部分的贸易是用人民币或者是加密货币来计算。这项报道也表示了，这种贸易还发展出了保护船只和货物免受西方制裁的复杂的方法。伊朗石油经常被运往马来西亚附近的海域，而在那里货物船只之间进行运转，然后再运到中国。今年的四月，美国制裁包括了恒力石化公司等多家中国茶壶炼油厂，而作为伊朗最大的客户之一，恒力石化被发现从伊斯兰革命卫队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原油。这个报道也表示了，60多个国家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的实体个人和船只的名单中，包括了十来家的来自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小公司，但是没有中国重量级的金融机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呢是刘力扬在2011年翻唱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虽然歌词里并没有直接出现父亲这两个字，但是字里行间都带着那些为家人打拼的辛劳的父亲的形象。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2018年的新写的旧歌，所有人很早就知道他是瓦斯店老板的儿子，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李宗盛从来没有把爸爸写进歌里，直到他到了容易落泪的年龄，写了这首不仅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自我和解，更是向大家发出了及时行孝莫留遗憾的深情口吻。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了庆祝父母结婚50周年而创作的，很难得张爸爸也在歌曲后半段献唱，把含蓄深沉的亲情表达得极具张力。我们来听张信哲2016年歌时代专辑当中的《苍苍》。

许军从小是爸爸一个人抚养长大，许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带着孩子生活可以说是含辛茹苦。许军十几岁就没有再上学了，离开家乡蚌埠去杭州组乐队。到了2016年，在他的万松岭专辑里写了一首给爸爸的歌，那么就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叫许和平。他把爸爸对他说过最多的慢慢这两个字写到歌词里，在慢慢的岁月流逝与角色互换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温柔和解和深情致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健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武生演员，从小李健在戏曲世家的氛围当中长大。后来2002年他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事业处于低谷期，父亲又身患重病，临终时还在担心李健能否靠唱歌养活自己。这份深沉又质朴的父爱让李健感念一生，于是2005年他发表了这首《父亲》，用极其克制内敛的诗意表达，将李健对父亲离世的锥心之痛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化作了对父亲宽厚隐忍的深情颂歌。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11年汪峰发表的《爸爸》。汪峰在音乐道路起步时，父亲因为不认同他做摇滚乐的选择，所以父子之间曾经产生了分歧。但是爸爸总是透过妈妈来了解汪峰的近况。后来汪峰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父亲却在07年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带着这种遗憾，汪峰每次在演唱会总会演唱这首歌来追忆父亲。好，接下来各位将听到2023年我爸没说的那件事的主题曲，赵雷所演唱的《欠父亲的话》。

0: 97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李荣浩一直都想写一首不过度煽情，那么朴实真诚的歌来表达父母深沉内敛的爱啊，于是就在2016年就发表了这首《爸爸妈妈》。

陈奕迅2001年 Showbiz Dance Showbiz Talk 专辑当中的单车。之所以唱单车，是因为在作词人黄伟文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曾经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与爸爸有亲近和爱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陈奕迅真的是唱出了最深沉的眷恋啊，愿我们都能够在沉默的父爱里读懂那份未曾说出口的拥抱。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她跳出了小我的叙事，将视角从家庭延伸到了时代，完成了一次宏大的跨时空对话。她的艺术性在于用极致的温柔包裹了厚重的历史，而她的内核价值则是在于证明了真正的传承是带着先辈的期盼，在烟火寻常的人间继续勇往前行。

孙燕姿在2002年《首尔自选集》当中带来的一首《橄榄树》，原唱是齐豫啊。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孙燕姿的父亲的，因为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2026》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齐豫的名字本来就是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齐爸爸将故乡的那条河流经的鲁豫秦刻进了孩子们的名字里。他的哥哥叫齐鲁啊，齐豫，然后弟弟是大家熟悉的齐秦哈、啊，齐豫啊，名字是父亲写的家书。那这轮弯弯的月亮是游子寄回的思念。父亲节，愿这轮跨越山海的明月，照亮所有父亲深沉无言的爱与期盼。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2013年，小说《繁花》横空出世，将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金宇澄带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部沪语小说以绵密细腻的文字娓娓道来上海的市井风情、饮食男女，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明灭的光亮之间摇曳着上海的风情。这之后，金宇澄转而写了一段非虚构的历史，主角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经勇敢地投入历史之中，他们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散文集《回望》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与《繁花》的写作不同，这一次作为书写者和儿子，金宇澄努力隐去了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历史本身显影和发声。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金宇澄的《回望》。
1: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地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回望并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写作，写作过程也十分缓慢。1990年代，金宇澄写过一篇关于父母亲的文章，但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他以第一人称改动了原文，题为一切已归于平静，这也是回望的第一章。于是我们发现，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汪精卫的牢，后来又坐了解放以后的牢。
1: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进北四川路桥兔，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帅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的近况，本部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一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峙，堂兄已是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的铁栅，歌词为俄文，大致的意思是：哎呦呵，哎呦呵，齐心合力把欠拉，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为敏感时期。这位年轻的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可是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 产生难言的感受。次年，他被借至上海南市监狱，一年后借至杭州监狱。在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而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蒂蒂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唐桥的棚户里等着他。
0: 2002年，金宇澄的父亲90岁，一家三代去往故乡苏州吴江的李里镇。金宇澄写道：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历经鲜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年直到晚年。关于故乡和父母的回忆写成后，又添加了他父亲的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构成了回望的第二部分。笔记、书信如同历史留下的记号，通往一段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过往。金宇澄说，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不会写了。那些过去的信件、信里的一些画面、信中人物当时的心情，都特别打动他。
2: 过去说哈，就是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嘛，到后来就变成叫非虚构啊。最好是等于说是根据一件事、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历史，这么来，一步一步写下来。但是因为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了解什么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尤其是写我父亲的这一块啊，他的材料多的话，我可能会这方面我是比较有信心啊。如果材料比较少的时候呢，甚至于就是十多年就也就没有一句话了，就是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非虚构的这个样子。那么另外的就是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引文呢，我觉得过去好像也没有人这么用过，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某一些场景，我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形象化一些，或者更生动。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材料之外，我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是我自己看书看得太少。如果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材料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像收集邮票一样啊，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看书看得那么少啊。
0: 被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少年岁月里，父亲开始接受左倾文艺书籍，钦佩进步作家。1936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谁也想不到他会在除夕会餐时登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而是应该把钱款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那个夜晚，校长勃然大怒，同学们都在用餐，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大时代变了，属于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结束了，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
1: 父亲笔记：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412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实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 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亿，都是肖新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60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垫酒的材料；二是用五倍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的包装纸等物上，由交通员每月一次携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七八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父亲的笔记，陈存仁的《银元时代抗战史》，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等，诸多的笔记、回忆录片段，不时出现在《回望》的第二章。金宇澄爱读笔记，写《回望》之前，包括写《繁花》的时候，都在读笔记。他的写作也受到笔记的叙事影响。有时候笔记的回忆非常简洁，但场面复杂。金宇澄说，我可能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而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八卦细节文章。有时我也在想，这么喜欢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笔记有灵光一现的效果，仿佛看到了这么一小段，才会觉得历史就在你眼前。这种小小的短章比洋洋洒洒更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式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啊，因为实际上从80年代之后，西方的这种叙事实际很或者说很大规模的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啊。比如说像那些简单的这种笔记体的东西，我原先看的一本是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它里边都是写官场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啊，都非常简洁。中国式的写法，它不是说要把它掏出来，把这个人的里里外外都说清楚，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啊。就是有一些这种碎片化的生动的一个人露出来又消失啊，像这种阅读啊，我觉得和我们以往看那种大部头的砖头一样厚的分析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怎么样，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包括回望里边写的这个地下工作，它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接受的这种谍战片啊，它都像钟表一样啊，它都算计得很准，里边有大量的那个人为的失误吧啊。实际历史上边啊，比如说经常会发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啊。我记得就是说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他们有一个陶成章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团啊，专门是来报复这些当时的叛徒的啊，说在一个，这是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啊，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周恩来说要有4把枪啊送到某某路，在这个4点钟的时候某某人会过来，他拿到枪就可以打。但是结果呢，到了4点钟的时候送来的4把枪都是崭新的，当然是崭新的枪了，但是这个枪就是外头都包着油纸啊，里边都等于没有擦洗干净，最新的枪你要把这个枪擦洗干净啊，这要花1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耽误掉了，就等于说像没枪一样。这种偶然性的失误你在历史上不会去写出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读者来说，或者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往事如烟云消散，在父亲的讲述中，有些微小生动的细节被儿子记住了。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碧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荫中行走， 忽然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1940年，父亲化名程维德，与化名为程和生的地下党员假扮兄弟。1942年7月29日深夜1点，维德突然被捕。后来他得知，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已经在别的地方逮捕了程和生。被捕后的第3天，维德被带去看哥哥，他握住了哥哥的手，程和生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维德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 回望这个书里边，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那些小的一些细节啊，或者说正也是啊，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像这么越是短的啊，这种叙事啊，他也不说什么原因的，他反而倒产生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像比如像非虚构的写法啊，它有一种是就是非常仔细的梳理一个人物啊，或者它大致的都要平衡啊，都要完整啊，甚至于实际这里边也是有虚构成分。但是我想做的就是呢，我只要觉得有意义、觉得有趣的，我就把它记下来，或者甚至于是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就是和一般的非虚构也不大一样啊。
1: 除了程和生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逝者，还有少年玩伴沈玄明。他的父亲沈建双是李里镇上的洋派人物之一，邂逅当时上海知名百货店做事的平湖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沈建双在上海教书，家里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20出头的吴医生。不久，吴医生与沈太太传出桃色细节，郁郁寡欢的沈建双决心离婚另娶他人，却遭到妻子拒绝，最后吞药自杀。这之后，沈太太与吴医生公开出双入对，玄明好赌成性，整日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再后来，镇里大小茶馆再报消息，青年吴医生和玄明年轻的妻子席卷了沈家所有的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沈太太惊、急、气、羞，中风过世。懦弱无能的玄明后来流落街头，烟瘾发作，哀嚎而死，其实不过25岁。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金宇澄在父亲92岁时写的笔记里寻到了突如其来的结尾。抗战期间，李里镇上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家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而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金宇澄说，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和坏人，但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
2: 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实际是很有趣，是因为写那个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把人家家庭弄得一塌糊涂，实际就结束了。结束了呢，我父亲过世以后，这个笔记本我拿过来，我是把它改写，他写过两遍这个故事，他写过两遍这个、吴医生的事情写过两�遍。等到那天晚上2点多钟，我这个笔记本，我发现里边划出一个小纸条，因为我父亲的字写的挺好的。我一看这个纸条，我就发现他在90岁，大概是91岁的时候的字，已经非常无力啊。他就发现这个把人家家庭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原来他还做过好事，就是刚才我说好人坏人的问题啊。他把人家的家里的妻子，把人家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卷逃，把这个年轻的媳妇也一块拐走了。但是没想到在另外一本书里记录，他说这个人曾经啊为了 营救我们的一个领袖人物，通风报信，使得他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所以说，有时候所谓的好人坏人的这么一种简单的分析啊，尤其到了现在，已经不产生这种可读性了。而人的复杂性的这个话题是，等于说是一个永远的我们关注的。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地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时光的桨声灯影传过无痕。金宇澄的母亲姚云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儿，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回望除了记忆父亲，还记录了母亲的自述，属于这个家庭的另一部分回忆。书中大部分的照片来自母亲，我们也得以通过照片看到上海姑娘姚云的时光之变，从一个小女孩到复旦学生，旧时代旗袍大衣打扮，1949年后尤其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以后各时期的形象风格大变，样貌款式判若两人。据金宇澄讲，大量的家族旧照也是成书的另外一个原因。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那些老相册，往事纷纷涌到眼前，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于是他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和繁花一样，金宇澄为回望也画了一幅手绘的地图，只不过地图记录的是金家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而繁花的地图记录的是虚构故事中非虚构的地点。加上两本书的文本互为照应，虚虚实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时光叠影的上海城市记忆的地图。作家阿成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越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另外的认识。
1: 这两个地图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重叠一下啊。它基本上和繁花那个地图所标出来的点基本不重合。那我们想，假如金老师在写书还有一张地图跟这两本前两本书也不重合的话，这样继续写下去怎么样，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因为每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慢慢如果这个地图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这个地图的话，怎么样，上海这个区域在时间轴的这个串联上面会非常丰富，使我们对上海这个都市呢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对这个城市就好像是对家乡一样开始熟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从金老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期盼呢这个金老师将来的著作能把这些点呢再细致再深入，这样做到一个就像以前巴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哎，他把整个把巴黎和跟巴黎有关系的外省，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张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法国地图，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的地图。而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意思，对于北京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现在看来呢，北京的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儿，这个地图一直没有被开始建立起来，就包括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一个各种细节铺起来这么一个天安门的故事。那我小的时候是也是曾经住过天安门的附近，就叫石碑胡同。在我小的时候，十一游行五一游行的时候会到那个石碑胡同的那个口上去看那个游行队伍。最早的时候50年代初那个游行啊，阅兵啊是有骑兵的，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其实就是从东北过来的这个四野的这个骑兵。哎，那个时候觉得骑兵很厉害。那他们会在石碑胡同口那儿正好有一个四个门洞的，也不是门洞啊，就是这个门的牌楼，现在这个牌楼没有了。完了到了西单那边呢是有单牌楼，为什么叫西单，就是单牌楼。 到西四的时候，为什么叫西四？它有个四牌楼，啊，是也是四个洞楼。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写的话，将来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啊，后来呢就开始有坦克，啊，这坦克一过呢，每年这个长安街就得翻修，为什么？就把那个马路给压坏了。尤其它在西单这个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十字路口啊，它会怎么样？这个坦克呢啊转一个90度，完了从宣武门出去，所以西单路口是被碾压的最厉害，就好像耕过的地一样，啊，那点儿要全部挖掉再重新铺，每年大概有2次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游行细节呢，没有人写，北京应该在这方面追上，以金老师为榜样。来做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意义非同小可。
0: 母亲原名姚志新，小学时期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美珍，仍然不怎么喜欢，初二的时候改了单名云，自觉这个字很美，是小说中的名字。几十年后感觉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照片里的上海姑娘姚云长得很秀气，笑容甜甜的，上学恋爱，还一度天真的想要跟着男友去参加浙东新四军游击队，希望去参加革命，然而还是被大哥规劝带回家。1945年，他被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与陈维德的相遇是在朱维基先生家。朱先生不止一次的提起，陈维德是他在南市监狱的难友，当时很关心狱友们的生活，为此和狱方激烈交涉，肯定是左倾进步人士，人品好，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共产党。姚云曾在朱先生办的杂志上看到陈维德的社论和散文，的确写得好，但看不透他过去的经历。
2: 我和陈维德的交往与以往我和男同学们的接触那样平常。有次我和陈维德、朱先生、朱的朋友李一夫等几个人在青梅居喝酒，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集市程已经喝醉了，我就坐到他的对面，才第一次毫无顾忌地端详他，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以后他谈到对我的初次印象，说他倒不嫌我个子高，感觉我为人真诚，气质好。初以为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穿蓝布旗袍，沉默寡言，朴素，就开始注意我，曾数次在路上遇见我，却没有招呼。清早他总在附近的小沙渡路、海防路口的小摊吃豆浆，几次见我骑车经过。接触多了以后，他常常给我打电话，事由是借书还书，我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曾想终止与他的联系，把他介绍给顾雅珍，思想有过斗争，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任其自然。当时他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跑新闻，1946年学校即将迎接重庆北被复旦返沪，迁回江湾原址，走读将改为住宿。因为家里没有小型衣箱，他陪我到江西路的中央商场购得一个旧的皮箱，也曾随他一起参加过国民党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去过他的新住处报社宿舍，那是鸡声隆隆的印报车间旁的一个小间。当时我想，周围这么嘈杂，晚上怎么睡觉呢？看他西装革履、整整齐齐的样子，觉得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初中到高中，我接触的男同学不少，对待他们倒像是对朋友的那种同学之交，仅对唐林生产生过短暂的感情，对陈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7、8岁，富有生活经验而已。 在这种自然的交往里，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好感。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

0: 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有时候读着父亲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他不像谍战剧里那些神乎其神的特工，而更像一个有着纯真理想的文学青年。他的信件有这样优美的叙述：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脱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者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激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他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的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似乎总也看不清父亲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作家。春夏秋冬轮转，时光一点点从指尖流走，父亲没有改变他的理想，而他们的儿子金宇澄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将那些即将消散的过往一一记录下来，和繁花边写作边在网上与读者互动不同，回望的写作是封闭的。
2: 因为可能是双方的价值不一样了，就是说我母亲希望我父亲什么要写东西啊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父亲的这种身份嘛，他不是也说到他差一点去被派去台湾啊，所以说可能他也不能跟我母亲讲啊，他有什么想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一样。啊，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了。上海有两本写上海历史的陈纯仁的书，啊，实际他是一个中医，啊，但是这个中医呢，他结交了很多人在抗战时代。所以这个两本书再加上陈巨来的这本，对他的评价也是，就是说也不是都像我所说的那么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这些细节部分，这些人的复杂性，让我就是产生了对过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啊，包括上海。所以回望这个他的写作，我有几个朋友他都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对于非虚构的这种方式了，回望的这个非虚构的这种样式了，就是说是没有人这么做过啊，包括后边一部分是口述啊，后边一部分完全是我母亲的口述，中间一块是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啊，前边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合起来的这个做法，当然这个其中是做了很多的相互的一个调整，加上一些照片啊。
1: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在1950年，国庆之后，组织批准了他们提交的结婚报告。那时父亲31岁。在当时这么晚结婚是少有的，他们的结婚照是新式的，穿制服而非西装革履和婚纱。取照片时，乔氏照相馆建议把照片放大到24寸，在橱窗内展示，夫妻俩觉得影响不好，没有同意。

0: 第一个孩子时，夫妇二人很忙，于是给孩子起名“忙忙”，谐音“繁忙”的“忙”。第二次生产舒服顺利，就起名为“叔叔”，也就是我们的作者金宇澄。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小冬，日子过得忙碌，却也幸福甜美、平安祥和，充满希望。母亲说，自己工作有了进步，韦德也极为忙碌充实。1955年，政治运动将这对夫妻推到了火山口。28岁的姚云，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告知丈夫涉及潘汉年案，在痛苦中，母亲始终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她决定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1: 日记，1955年10月15日，星期日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的玩这玩那，跳跃唱歌，而我却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是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的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是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在江西中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而我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有公开，我如果搬过去，人家会怎么想呢？脸面又往哪儿搁呢？想到陕西南路的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自民中对阿姆说，韦德调到了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10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一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的一家老虎踏车店雇了车和两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两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的都留了下来，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0: 1956年的年末，父亲终于回家了。母亲说，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回望的记录结束在1965年，最后一张照片是89岁的母亲在上海，一脸沧桑，却又从容平和地向镜头回望，似乎也望向书中的第一张照片，28岁的时事新报记者和20岁的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坐在太湖边留影，望向期望中那片光明的未来，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的气息。书的最后，金宇澄写道，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竟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金宇澄的回望，也希望回望这本书能带给你繁花之后的再次盛开。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5，还有5分钟的时间呢，就要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最重要的一些相关的国际新闻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更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节目多提一些意见，或者您觉得有哪些节目在你的想象当中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更能够多样性。所以我想一个节目的进步，一个节目的彼此受到欢迎，比方说我们的主持人觉得很有挑战性啊，要把这个节目做起来，那么听众说，哎，我们这样做节目是不是也可以呢？所以呢，我非常有兴趣听众朋友呢，不要光是我们的主持人坐在播音间里面对着麦克风在那边说话，而你呢就在那边乖乖的把它听完啊！我希望有更多的互动，我也希望这个互动不管是在播音间当中啊，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您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来，或者我们约好了时间做好一些专访。总而言之，我希望不是我说你听，我更希望我们是有互相的交流，这才叫 communicate， 对不对？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希望您打电话到电台来，718-661-3933 718-661-3933，您打电话来找我，找我们电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或者说你说想跟这个主持人聊聊天啊，或者想跟我聊聊天啊，谈谈话，或者你可以写信到我们电台来都可以，不管你是用笔写出来的，或者你打个电话有你的声音来告诉我，我都希望这个节目当中呢，跟节目的播出，我们都希望听到来自于收音机那边的人你所给予我们的回馈，而不是说我们的声音播出去就对着墙又返回来，我希望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目前我们在国语的中文广播电台在大纽约地区大概只剩下我们一家，还有一家是播广东话的，全天24小时为听众朋友提供在耳边的服务，我们更希望多听到听众朋友你所给予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2点整点新闻。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于在马德里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在新德里方面，不是马德里啊，是在新德里方面，现在新德里方面呢，让我们看到的是尼泊尔，现在在亚洲尼泊尔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以及大水的所带来的洪灾，现在已经知道至少有95个人已经不幸死亡，失踪将近有400个人。而根据在管辖尼泊尔的驻印度代表在当地的了解，目前并没有传出有关来自台湾方面的人遇难，而印度方面派员到边境处待命前往救援。印度时报在今天也指出，尼泊尔的边境靠西藏的地方今天遭遇到大规模的暴洪跟土石流，造成至少有95人的死亡，另外400多人下落不明，而其中也包括了桥梁、水利发电厂等基础设施遭遇到大规模的破坏。而根据尼泊尔旅游局的初步统计，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包括105位印度的游客，以及包括来自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南非、澳洲、荷兰，一共据估计在384位的观光客目前失联。而这一些目前还不明下落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所知道的大部分的人要到西藏去朝圣。而根据在来自台湾外交部方面的声明，目前还没有接获有台湾人在这一场的灾害当中受到伤亡或受困的相关通报。而持续目前会关注有关搜救的失联者的任何情况，并且适时提供必要的协助。来自在外交部目前对尼泊尔发布的橘色，也就是橙色的旅游警示，建议台湾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并提醒最近有计划到尼泊尔或目前正在当地的台湾的民众要密切注意在当地的灾情。而现在避免到受灾的地区跟其他可能的高风险的区域，而且要随时跟亲友保持联络。目前据了解，驻印度代表陈慕明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说，这项灾难是在尼泊尔靠近西藏的地方，因为签证取得不容易，所以当地并不是台湾人旅游的一个热区。陈慕明也对媒体表示了，驻印度代表处在与尼泊尔的侨民跟当地相关人士联系之后，也获得目前暂时没有遇到是听到有关台湾人遇难或受困的消息。陈慕明也表示，目前获得的情报包括事发的时候当地 没有来自台湾的人，而在那儿事发之后也已被当局定为是危险地区，在目前关闭的情况下，短期之内应该也不会有台湾人到当地去。路透社的报道也指出，随着在当地洪水的倾盆而下，印度人口稠密，跟尼泊尔接壤的北方邦比哈邦也包括当地的附近都发布了严重的洪灾警报。北方邦在当局也表示，大约有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简称 ICIMOD 的气候专家，他们特别表示，今天的爆洪可能是一个冰川发生了冰岩的崩塌而造成的。这是来自在目前马德里，对不起啊，不是马德里，是新德里，尼泊尔的附近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的洪灾，目前已经知道有95人死亡，将近400人失踪。而根据尼泊尔的驻印度代表在所发布的最新的消息指出，没有传出有台湾人遇难，没有，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印度方面派员到边境处待命前往救援。印度时报也指出了尼泊尔边境靠西藏的地方遇到了大规模的爆洪跟土石流，而目前知道的是造成95人的死亡，400人目前是下落不明。这是目前所看到的相关最新消息，提供给 听众朋友呢作为一个参考，来自于在尼泊尔的一个相关重要新闻。在今天来自于一则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今天就中国将艺术家高先定罪一事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对不起啊，这个字我有没有念错，是两个先字放在一起，先生的先。这位著名的艺术家他的定罪呢受到了美国艺术界的注意，而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毛泽东的一个铜像，叫忏悔。而这个作品描绘了毛泽东跪在地上一个忏悔的样貌。复兴社在目前呢，法新社根据一项报道也谈到，华府这一番公开的指责，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对美国进行备受瞩目的国事访问，也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接待，只剩下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我们对这位高先生的案件表达关切，我们也注意到了他被定罪所依据的法律是在他遭控行为发生多年之后而制定的。发言人也表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其他几个外交使团的外交官曾经试图旁听这位高先生25号的宣判，但是被法院拒绝进入。他也表示，美国持续支持这一个表达的自由权，包括通过艺术行使这项权利。而70岁的这位高先生跟他的弟弟高强合称高氏兄弟，两位都是山东人，也是在中国的一位先锋艺术家。而他在2022年移居到了美国，这位高先生2024年在八月的时候呢，他又带着他的家人回到中国探亲朋友，而警方是在他位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工作室把他带走了。他的妻子跟他的七岁的儿子现在呢是被禁止离境。25号上午，这位高先生被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而判了3年的罪。今年三月底，他的这个案子开始不公开的进行庭审，而据他的太太表述，他拒不认罪，考虑 他已经被羁押了两年，理论上他应该在明年会获释，不过他决定呢还是会提起上诉。这是目前来自于在中国的一则相关的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油价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今天伦敦的新闻特别报道指出，美国通膨居高不下，拖累了美股的表现，但也受惠油价的下跌。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呢，基本上是收盘都是收红的。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扬 8.04， 收在 18,878.12，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19.82， 收在 26,285.96， 巴黎歇息40指数下挫 23.19， 收在 8,462.39。 另外我们再看看两岸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消息。在今天呢，中尼边境，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呢有土石流，西藏方面呢至少有3人死亡，265人失联，这是最可怕的。这也是在边界方面，在中尼边境上面呢都是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可以说是终年啊都是雪的一个天气，所以这种失联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在今天呢，西藏的吉隆土石流酿成了重大的灾情。在此同时，来自台湾方面的陆委会表示特别的关注，也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慰问关怀之意。这是中国大陆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了土石流酿成了重大灾情，目前伤亡的情况呢并不是很明朗。陆委会今天也表示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慰问关怀。而法新社在报道也指出，是在上午的10:30，由于尼泊尔一侧发生了土石流的灾害，也造成了在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牵连发生了重大的灾情，造成多名人员伤亡失联。目前中国大陆的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都在中断的状态。陆委会也在表示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关怀慰问。他也指出，由于目前灾区的情况非常严重，人员伤亡的情况也不清楚，目前是由海峡交流基金会通过管道掌握国人在相关地区的安危，而检视目前是国人到陆港澳动态登陆的系统。据了解，目前登陆到西藏的国人目前在当地可能有51人左右。路透社在今天呢也报道指出，尼泊尔的观光局已经表示至少已经知道384位的旅客已经失联，包括93位的尼泊尔的公民，105位印度公民，还有3位是美国公民，12位是英国公民。这是目前来自在西藏吉隆土石流酿成了重大的灾情。这是目前我们所提供给听众朋友的最新的相关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Tommy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这是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 Tommy Ansari 他是1948年出生在阿富汗的喀布尔，1964年他移居到美国，现在呢住在旧金山。他的回忆录叫做喀布尔之西纽约之东，曾经获选为2008年旧金山年度选书。另外他和巴拉阿玛迪合写另一边的天空，那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英文版是在2009年出版，最早中文是在2016年有了译本，现在有这一本全新校订版，刚好就遇到了美伊战争。美伊战争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明白，也都很清楚，美国的立场也对于美国的观点非常的熟悉。但相对的，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了解伊朗一定会牵涉到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它有他们自己的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不只是宗教信仰，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点，这部分我们就相对很陌生了。这本书《中断的天命》帮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穆斯林眼中所见到的这历史当中的世界。Tommy Ansari 的书从头说起，要讲在伊斯兰教诞生的很久以前，大西洋到孟加拉湾之间存在着两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贸易网和路线，一个主要是海上路线，另外一个是陆地路线为主。当读者把目光放在古代的海上交通的时候，会发现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许多早期富有活力的文化，像是迈锡尼、克里特、腓尼基、吕底亚、希腊、罗马，这些民族都曾经在地中海相遇并且进行文化交流。生活在如此近距离的地中海区域当中的各民族可以轻易地得知其他民族的动态，并且彼此间互相交流，因此地中海本身就成为这些民族之间的维系力量。地中海让各个民族之间得以彼此描述，并且把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些民族共同的命运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萌芽，从中诞生了所谓的西方文明。如果读者们审视一下古代的陆路交通，就会发现全世界的中央转运站是那些连接印度次大陆、中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道路网以及路线。这些道路位于一片被河流跟海洋围绕的土地上，这些河流跟大海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波斯湾、印度河和乌普河，再加上咸海、里海、黑海、地中海、尼罗河、红海，这些河海所围绕的这一大片土地，那后来就变成了伊斯兰世界。不幸的是，对于这第二个区域来说，各民族的共同活动没有给这片区域带来单一的称谓，这区域当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叫 Middle East 中东，但只给这个区域一部分的名字，却模糊了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连贯性。除此之外，只有身处西欧才会把这里称之为叫中东。如果人们身处伊朗高原，就发现目前泛指的中东实际上是在西边，应该被称为 Middle West 中西才对。所以呢，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偏好把从印度河一直到伊斯坦堡之间的区域称之为叫做 The Middle World，也就是中央世界，因为这里地处地中海世界和东边的中国世界的中间。中国人有自己的世界，而且很少和另外两个世界互动，就他孤立的地理位置来说，这是可预见的。中国跟地中海世界相距遥远，和 The Middle World 也就是中央世界之间也受喜马拉雅山脉、戈壁沙漠、东南亚丛林等难以穿越的屏障所阻隔。这就是为什么在以中央世界为主的世界历史当中很少提到中国或者它的卫星国家竞争对手等，而在这本书也很少有机会
会提到中国。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更是同样的状况，那里被世界最大的沙漠阻隔在欧亚大陆之外，美洲形成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它有着自成一格的历史发展，显而易见也是地理的原因。然而地理的因素并没有像孤立中国跟美洲那样将地中海世界和中央世界分隔开来，这两个相连的地区之所以成为不同的世界，那是历史学家 Phil Curtin 所称的 Intercommunicating Zones 内部交流地区，这两个世界的内部互动明显多于跟另外一个地区的交流。从地中海沿岸的任何一地出发去另外一个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某个地方，要比去今天的波斯波利斯或者是印度河容易得多了。同样的，在古代纵横穿越中央世界各地的陆路商队可以轻易到达任何一个方向或任何一个交通枢纽，中央世界之内到处都有这样的交通枢纽。但是如果他们要向西进发，进入到小亚细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耳其，然后呢，当地的地形就会像是漏斗一般，把他们导入到全世界最狭窄的瓶颈，也就是那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那里。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这座桥，这就像是掐着陆路交通的咽喉，让它变成了一股涓涓细流，让贸易商队折回到地中海沿岸向中间或者是向南的方向去。各种八卦故事、笑话、谣言、历史印象、宗教神话、商品、文化片段，在那些商人、旅客跟征服者之间流传。贸易路线和旅行路线就像毛细管一般，带着文明的协议。即便人们对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定义有争议，但是这些遍布着毛细管的社会很容易就会成为对方讲述故事里的特色。因此地中海世界和中央世界就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历史论述。住在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认为他们是处于人类历史的中心，而居住在中央世界的人们也同样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自己坐落在天下的中央。然而在一片狭长的土地上，这两个世界的历史交叠在一起了。这里当然就是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简而言之那是最多麻烦的地方。这里是那个被海岸线定义的世界的东边边境，也是那个被陆路交通定义的世界的西部边境。从地中海文明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一直都是他们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世界源头跟核心是地中海。从另外一边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也一直是中央世界的一部分，它的世界的中心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关于这片土地总是有这样棘手的争论，这块土地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世界的呢？世界上最早的文明都发源于那些每一年洪水泛滥、流速平缓的大河岸边，中国的黄河河谷、印度的印度河谷，还有非洲的尼罗河谷，就是这样的地方。在6000年甚至更久之前，游牧的猎人还有牧民，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修建了村庄，然后呢开始务农。或许早期人类文化最活跃的孕育之地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片楔形地带，人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指的就是位于河流之间，而且很巧合，这两条河几乎平分了今天的伊拉克。当人们提到肥沃月湾是文明的摇篮，指的其实是伊拉克，这里是一切的起源。有一项关键的地理特色，就使得美索不达米亚不同于其他早期文明的摇篮，这项地理特色就是定义它的两条河流流经的是一片平坦可以居住的平原，而且外人也可以从各个方向轻易地接近这个地区。这里没有自然屏障来保护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这里不像是尼罗河东侧有沼泽，西侧有没办法居住的撒哈拉沙漠，上游也布满了岩石峭壁。
地理屏障让埃及有发展的延续性，但也阻碍了它和其他文化的交流，让埃及的文化有一种特殊的静止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情况和尼罗河不同，这里呢在千年来的历史不断反复上演，那就是游牧民族跟城市居民之间复杂角力，所以就在这里不断地出现更大的帝国。定居的农民在这里修建灌溉系统来供应繁荣的村庄跟城镇所需，后来出现了某一个强悍的家伙，或者是组织性良好的神职人员，或者是这两者的综合体，就将若干的城市纳入到单一的权力掌控当中，由此形成了更大的政治组织，像是联盟、王国、帝国。与此同时，刻苦耐劳又顽强的游牧民族出现了，他们征服了当时的君主，掌控君主的所有财富，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扩张他们的帝国。最终这些游牧民他们会变得温和，会变得喜爱奢华的城市定居者，就如同被他们征服的族群一样，然后这一群人又被另外一群游牧民族所征服，接手他们的帝国。所谓的中央世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但是通过中央世界这样的一个概念，作者 Tommy Ansari 他帮我们带回到伊斯兰的世界观的起点，用这种方式进入到很不同的世界史的叙事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分享 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中断的天命》，由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要如何认识理解2026年发生的美伊战争？美伊战争事实上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这中间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以色列，而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还有以色列因为它的犹太教背景跟周围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冲突关系，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在 Tommy Ansari 他的书里面也就帮我们带到了1967年的5月，那个时候埃及的纳瑟开始对以色列展开言论攻势，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还封锁了以色列进入红海的出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7万名埃及最精锐的部队深陷于当时的也门战争的僵局，所以呢纳瑟他不太可能采取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但人有说话的权利啊，一直说假如够强硬，有的时候也许管用，但也有的时候不管用。就在1967年的6月5日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以色列突然突袭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没有任何的预警这个说法要附带注解，那个时候以阿紧张态势几个月内节节攀升，但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预料在六月的某一个早晨会爆发战争，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此做好了准备。在战争的第一个24小时当中，以色列摧毁了没有起飞的所有埃及空军。在那个之后的5天当中，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规划给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这些领土从此就变成了占领区，由以色列统治，但是绝大多数居民是巴勒斯坦人。到了第7天，战争就结束了，而世界就如此被改变了。读者也许会觉得并不存在太过彻底的胜利，对两个统一的整体之间的冲突来说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在1967年，当以色列赢得了现代战争当中最具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他所击溃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当时阿拉伯在这一边是一个彼此之间陷入角力竞争、有争吵不断的矛盾体。六日战争羞辱了埃及的纳瑟，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在4年之后他就去世了。如果说纳瑟他曾经真的是统一整体的阿拉伯阵营的领袖的话，那么他的战败就使得阿拉伯整体不得不和以色列谈条件，为最终的和平协议建构一些基础。不过所谓的阿拉伯整体并不存在，事实上在众多称呼自己叫阿拉伯人的政治派别当中，纳瑟只是其中的一个派别，在那里争夺领导权他只是众多竞争者之一。那个派别就是世俗现代主义。当以色列攻击阿拉伯人的时候，他攻击的实际上是这股政治流派。当以色列击溃了纳瑟，也就只伤害了这种西化、现代化、世俗、民族主义的倾向，甚至不是这股流派的所有表述。随着纳瑟的失败，那种世俗现代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奇特结合体 Nasserism 也就失败了。他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涌进了那些更危险、有的更原始、更加激进的势力。在战争之后，聚集在以色列边境的阿拉伯难民，他们放弃了阿拉伯国家可以解放他们的希望，并且从此决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些难民的数量在当时经过才发生的蓄意谋杀之后攀升到100万人，到了此刻他们就可以恰当的被称为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了，因为他们拥有了强烈的共同历史经验带来的集体身份认同，这就使得他们成为经典意义上的 nation 民族，如今他们才是没有国土的人民。在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中涌现了各种用不同方法致力于恢复巴勒斯坦的组织，这些组织当中最大的团体融入到一个联盟
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这个组织是作为阿拉伯各国政府管理巴勒斯坦人的机制，成立于1964年。在六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掌控了这个组织，并且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组织。阿拉法特正是一个兼职的工程师，全职的革命者，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巴勒斯坦的准政府机构，巴勒斯坦人就开始了旷日持久和以色列之间的争斗。这是六日战争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纳瑟倒台了之后，由阿法拉克所创立的另外一个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就提供了机会。这个党加入了叙利亚社会主义党，以组建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推崇国家的社会主义，还有崇拜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六日战争了之后，胸怀愤恨的军官们像潮水一般加入到这个新生的复兴党当中，为原本已经不健康的国家主义跟社会主义集合体注入了军政元素。这个政党原来的出发点是追求公平自由的现代主义运动，致力于推广女权，争取宗教少数主义平权、言论自由、公民自由、民主、提高识字率，还有其他进步的理想。但现在却大大走偏到带着极权色彩的民族发展主义去了。复兴党的口号简单可以归纳成为：祖国，我们的祖国必须发展工厂、工业和炸弹。甚至在六日战争之前，复兴党就控制了叙利亚。在六日战争之后，这个党的第二个支派在伊拉克得到了政权，就开始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脑不久就变成了那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也就是萨达姆·胡森。这两个复兴党刚开始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阿拉伯民众已经被以色列震撼了，并且对1967年战争的失败深感受伤。他们不顾一切，迫切需要有一个人能够重建尊严。但是当叙利亚跟伊拉克中产阶级发现，在意识形态的压迫下度日，不过是一种除了权力以外别无他物的生活，复兴党的光环就褪去了。这就是六日战争所带来的第二个后果。第三个后果更是一个灾难的预兆。六日战争标示着在伊斯兰世界当中，世俗现代主义者还有其他各种伊斯兰思想跟行动拥护者从19世纪就开始的角力，这里有了转折。这些伊斯兰思想跟行动指的就是瓦哈比主义和政治性伊斯兰主义的各种力量。在沙烏地阿拉伯，瓦哈比主义已经有自己的国家，尽管长久以来埃及都宣称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沙烏地阿拉伯也可以这么说，一部分原因因为它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马蒂纳。那埃及势力的每一点损失就塑造沙烏地阿拉伯的力量，这是绝对非同小可的力量。因为石油给了瓦哈比主义者财富，美国的军火给了他们军事上的强大。当埃及杂乱无章的时候，瓦哈比主义者就开始静悄悄地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资助穆斯林世界各处的传教行动。他们建立了宗教学校，修建清真寺，任命伊玛目，建立慈善机构，并且伸向每一处穷人和偏远乡村地区穆斯林的生活。他们的势力还向南发展到撒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向东发展到阿富汗的普什图地区南部。在瓦哈比意识形态已经拥有上百万支持者的巴勒斯坦也有他们的势力。另外有穆斯林兄弟会，当纳瑟在六日战争当中丢了颜面，埃及的民众就抛弃了他，人们转而支持遍及全国各处的反纳瑟运动。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开始如癌症一般转移，他们的组织就突破了埃及边境，进入到叙利亚、约旦各个阿拉伯大公国还有阿拉伯心脏地区的其他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的运动就发展出分支，每一个新的分支都比上一个要来得更激进。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
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创立者扎瓦赫里后来就成了如今恶名昭彰沙乌地吉哈德主义者奥萨马·宾拉登的导师。这段历史非常复杂，但非常的重要。关键的重点，我们今天要对于西方世界跟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掌握，一定要回到半世纪之前1967年所发生的六日战争。而西方跟伊斯兰世界的冲撞到现在仍然是进行当中的历史。这本书作者塔米·安索里，他认为这个撕裂现代世界的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静脉曲张啊。什么叫静脉曲张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妇女，你注意看她的这个小腿肚啊，就是从背后看，小腿肚上呢会有轻轻的筋，好像蚯蚓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好，我们叫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大家其实呢是没有太注意的，等到它严重到呢它好像蚯蚓一样已经鼓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去注意，有的人说哎呀，过了中年以后老年啊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出现呢？为什么会在你的小腿的后方会有像

0: 蚯蚓一般的东西会让你看了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因为静脉曲张，如果你腿肚受伤的时候你很难好，而且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会造成你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静脉曲张跟你的脚踝上的伤口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农田，结果我就发现啊，我们那个农夫经常下田去做事，去插秧啊，去采摘什么东西啊，大概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多半呢都会让我看到在他的小腿肚上呢会有这个青筋出现，会浮现出来，有这个静脉曲张。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而导致成这样呢？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然后也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在台湾彰化有一个61岁的男性，10多年前呢他的右脚的脚踝的地方呢受伤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到各个诊所去医院也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改善。这些年他怕他的伤口沾水溃烂，他就用塑胶袋包裹了右脚才去洗澡。2个月前他接受静脉曲张雷射闭合术，用雷射把它闭合，搭配了他的伤口防水凝胶，现在呢这个伤口完全的愈合了，他洗澡在右脚上也不用再用塑胶袋把它包住。这位男性呢就告诉医护人员，他的右足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就是脚裸啊，这个脚踝的地方伤口是不能够愈合，是过去10多年都到了很多诊所跟医院让外科医生呢来诊治，可是呢怎么看都看不好。为了防止水分接触到他的伤口造成溃烂，所以呢每一次洗脚的时候呢或者是去洗澡，他都是先用塑胶袋把他的右脚的受伤的地方呢保护起来。想不到数月前呢他的这个伤口仍然扩大越来越大，结果呢他到医院去换药治疗，结果医生怀疑呢他的伤口的一直不好跟他的静脉曲张可能有关系，所以呢建议他要去转诊。原来他的这个伤口的不好不是他没有治疗，而是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他根本就是静脉瓣膜的严重闭锁不全，而使他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呢这个脚裸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结果让他的伤口呢变成不能愈合。也就是说因为他有静脉瓣膜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也引起了他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好。所以这位赖医生呢就特别指出了，当你的脚踝的地方有受伤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单独的受伤，而是有可能呢是你的大腿的静脉有严重的扩张，那么这个严重扩张呢会导致其他的瓣膜功能的丧失，所以久坐久站你的血液的逆流就会堆积在你的足裸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活动性的溃疡，属于静脉曲张分级当中最严重的第6级。所以当听众朋友你发现你的脚啊经常会有这个已经有静脉曲张，因为人年纪大了哈，很多我记得很多老人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做辛苦工作的人，比方说搬运工啊， 还有这个下田去种田的老农夫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越是工作辛苦的人，重力活儿啊，比较做重力活儿的人，抬东西的人，还有就是经常在街上啊走动的，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运动员啊，运动员也是，他们都容易呢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找出来你的静脉曲张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呢，在人民总医院呢，他们有针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用静脉曲张雷射的闭合手术来治疗，使用超音波导引，把雷射纤维导管从这个足裸的地方啊，就是你的脚踝的地方呢，送到浅层的静脉，然后以雷射产生热能来封闭你的静脉，使你的血流呢不会逆流到下肢，而减轻了静脉的压力。在这呢，我也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对他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情况哈，我不了解。可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脚踝的伤口，你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脚的这个后，就是小腿的上方在这个脚踝的这个附近呢有静脉曲张，就是有那个轻轻的筋啊，你会发现的时候呢，最好去看医生，就搞清楚你怎么会有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的呢，还是说你身体上有某个部位有受到伤害而导致你的静脉有曲张的现象呢？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下腿啊，我们的两个小腿的下半部，膝盖以下，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个青筋浮现，是因为你站得太多，还是说你可能有这个静脉循环的障碍，这些呢都可以找医生去看，去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静脉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雷射来进行治疗。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专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的妈妈她的小腿部有很多青筋浮现，赶快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是因为你站得太多呢，还是你的下肢你的下肢的静脉循环有很重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我们的静脉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整个身体经过心脏这样的自动的循环呢，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些问题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年龄的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生理的状况，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增加我们在健康方面的一些尝试。就像这个静脉曲张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腿肚有了几个青筋的问题，而是说你整个血液的循环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了解，并且可以去改善你的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排泄物的时候，比方说你吃了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奇怪，你突然在这个排泄物上面发现有血的现象，不要以为那是痔疮，你可能不是痔疮，你可能是你的排便物里面开始带有血的，要去给医生看，要去让医生检查你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呢，还是你的大肠本身产生了问题呢。血便是需要好好的警觉，要找出来是痔疮的出血还是消化道上面的出血。如果你经常觉得你的精气神不好，而且呢你发现不是这个痔疮上的出血，而是可能你消化道出血， 或者是你发现你最近有消瘦的现象，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血的检查呢，你的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呈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你就要去检查你是不是在大肠方面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有大肠癌你会有血便，会告诉你你这个大肠里面出现了问题了，而血便呢也会常常的导致你的头晕啊，因为你出血，所以出血太多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医生一定会要你呢要把你当天的大便要带过去，因为他做血便的检查就能够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有问题。每一个华人呢都知道，在美国呢医生每一年会叫你做一次健康检查，包括抽血啊啊血压啊啊包括你的心脏啊啊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啊，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啊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啊，或者是两次。如果你有一些敏感性的症状，也应该好好的去看医生，让他固定的为你做检查。在美国很好，这个内科医生呢都会建议你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当你发现自己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去跟医生联络，让他给你更好的建议，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照 X 光，要去做特别的化验，来找出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疑难杂症而呈现的一些警告的现象。所以在美国呢，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年你一定要去看你的内科医生，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医生，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专业的医生跟你的自己的家庭医生呢能够了解他的所需要的咨询。因为家庭医生是长时间照顾你的，他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而当你必要去动手术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医生一定要通过家庭医生来了解他要给你所做的治疗，他必须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各位听众，你可能是刚刚移民到这儿来，你也可能在美国很久了，你的身体很好，所以你也没有太去注意你的身体的状况。可是当你需要去治疗的时候呢，那临时抓瞎是最不好的。给自己一个固定的医生，给自己每一年做好一个身体的检查，包括验血啊验尿啊，还有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用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齁，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 follow 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对，
2: 对
0: 不
2: 对？
0: 对，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没有，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不对？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对。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哦，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分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菜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减重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
2: 就是胖
0: 胖
2: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接近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口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啦，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
2: 嗯、
0: 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
2: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
2: 嗯、
0: 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
2: 嗯、
0: 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
2: 嗯、
0: 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嗯、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欸嗯，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哎、欸、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你们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有点我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哎、嗯，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
2: 嗯、
0: 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要、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了、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肝
1: 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啦，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耶。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哎，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了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因为我蛮多人就是受到二一一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哎。
1: 对，然后其实二一一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二一一。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二一一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二一一，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他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
1: 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1: 对？
0: 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我觉得我没办法。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
0: 跑。
1: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二一，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二一一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哎，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二一一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蛋，
1: 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那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的。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Eleven 找到你可以吃的二一一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嗯，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嗯，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
1: 就，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
1: 对，
0: 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0: 哦，
1: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哦，
0: 嗯，
1: 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嗯，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0: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嗯，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啊，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嗯，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林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嗯，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嗯，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嗯，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
1: 嘛，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哦，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 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 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二一一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哦。
1: 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二一一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虽然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个蛋白质吃吃，这样，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不用吃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狼吞虎咽式。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二一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就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
1: 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一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就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子，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我今天听杰林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

0: 对，
1: 所以呢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3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心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1: 感觉很少，对不对？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1: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0: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嗯，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0: 是，
1: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0: 是，
1: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0: 是的，
1: 今天谢谢月姐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Melody。

0: 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的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 Linda 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一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哈，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哈。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 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波特科西河在今天疑似因为高山冰川冰崩所引发严重的山洪和土石流，冲毁了村庄、道路、桥梁以及水利发电厂设施。尼泊尔当局表示，至少有97人罹难，另有超过400人失踪，其中包括341人外国人，目前救援行动还在持续中。事发时间是当地时间8月26号上午，洪水突然来袭。灾区拉苏瓦的官员普里亚尔说，当时没有下雨，他说，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尼泊尔外长坎南尔说，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37分左右曾发生地震。英国邓迪大学冰川学家库克表示，根据卫星影像进行的初步分析说，这次的洪水可能是冰崩所引发的。他与其他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初步研判，一大块高海拔的冰川冰体崩落，从上千公尺的高处坠向了尼泊尔境内的波托克西河。冰体高速坠落，产生了巨大能量，撞击后大量碎裂，并形成了大量的水体，引发了洪水和土石流。尼泊尔旅游局表示，失踪的341名外国公民来自印度、美国、英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另外93名失踪者为尼泊尔公民。这批失踪旅客中，许多人可能是前往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朝圣的旅客。冈仁波齐是印度教重要的圣地，每年吸引着大批来自印度以及海外印度裔人士前往朝圣。尼泊尔警方表示，已经寻获的97具罹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政府并向印度以及中国请求协助。南韩外交部表示，8名在尼泊尔水利发电厂工作的南韩人失踪，另有10人受困。这些人受雇于南韩能源公司以及斗山能源公司。这次的受灾地区去年8月也曾发生山洪，当时临近西藏的一座冰川湖因为高温溢流造成了9人死亡，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也受到了破坏。专家警告说，喜马拉雅山区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升温速度高于全球许多地区，极端降雨、洪水、山崩以及冰川融化等灾害恐日益频繁。另据报道，西藏吉隆口岸遭逢尼泊尔一侧的 重大泥石流灾害影响而发生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陆委会在今天表示慰问，提醒在陆国的人要留意自身安全。陆委会指出，在当地时间8月26日上午10点30分，尼泊尔一侧发生了土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格哲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中共有关方面尚未发布伤亡的状况。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了慰问之意。陆委会并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已经请海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在相关地区的安危。历经检视，国人赴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受困于当地或是有伤亡情况，也请速速洽询海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另据报道， CNN 在今天分析，共和党会的议员原本乐见不受欢迎的关税政策逐渐淡出了新闻头条，结果距离七中选举倒数10周的这个时期，川普总统却让关税再次成为焦点，共和党内部为此感到恼怒。川普与加拿大爆发了贸易战，放宽进口牛肉关税等一连串的经济组合拳，首当其冲就是攸关国会多数席次鹿死谁手的几个州。来自中西部与南部几个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纷纷于降低外国牛肉进口关税划清界限，同时提出警告说，虽然这一项措施能带来短暂的价格下降的效果，但是美国畜牧业者承受的痛苦将远远超过小幅降价的进展。另据报道，匈牙利作家纳达斯的公关向法新社证实，他在今天离开了人世，享年83岁。纳斯达的作品以从宏观且超现实的视角深刻省思20世纪欧洲历史的黑暗篇章而著称。法新社报道，公关奥罗茨表示，纳达斯已经离世。纳达斯的脸书专业贴文也指出，这位作家在今天凌晨在匈牙利西部贡博神叶格在家中过世。这位低调尖刻批评共产党政权的作家曾经数度被看好有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莫过于2005年出版的长达1200页的巨作《平行故事》。该书耗时18年完成，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以过去一个世纪的匈牙利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纳达斯谈到这本书时曾经说，我笔尽于此，再难锤炼。纳达斯1942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挺过了二战末期的血腥围城。他于1960年代在一本女性杂志担任摄影师，从此展开了职业生涯，之后成为记者，最后专心投入写作，并于1967年出版了小说《圣经》。1970年代他又出版了几部小说、短篇故事和3出巨作，皆批判当时的共产政权。纳达斯于2003年获颁卡夫卡奖，3年后当选柏林艺术学院院士。
7: 已故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是最早而且推崇纳达斯最利人士之一，他曾经评价他的著作《回忆之书》，他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也是本世纪的重要经典之一。这部耗时超过十年创作的小说于1986年出版，他的细腻入微的笔触和流畅的文采常被拿来和法国文学大师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匈牙利纳达斯研究专家巴桑伊说，要读懂他最著名的两部书，需要一种现今渐趋式微的一个方式，就是坐下来躺在书旁边很长时间沉浸其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新闻节目。纽约本周的月食将会在本周五凌晨达到极点，届时月球将有 96% 的面积处于地球的阴影中，呈现出深红色，也称雪月。不过三州地区的居民恐怕很难目睹这一次精彩的天文奇观。根据天气预报说，到时云层、阵雨乃至暴风雨有可能阻挡视线。这次的月食将会在明天晚间，周四晚间的9:23开始，届时满月将介入地球的半影，不过第一个小时可能不太壮观。到晚间10:23，月亮将开始进入地球的本影，月食将会在29号凌晨0:12达到高峰，届时有 96% 的月亮将被遮蔽，呈现出深红色，那也将是视觉效果最强烈的时刻。之后月亮将缓慢地离开地球的阴影，恢复到正常的亮灰白色。不过根据天气预报说，28号的白天将有一股冷风逼近三州地区。长期天气预报模型显示，东海岸沿线将会出现阵雨、雷暴以及橙云。直到晚间，比长期预报模型更详细的短期天气预报模型才刚开始产生28号晚间的预报，预测不会有太多的阵雨和雷暴，但是云量确实很多，所以在这一次的月食高峰之时，云层可能非常厚重。如果这时能够从那个云层间的缝隙中一睹血红色的月亮，就算是非常幸运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79%， 跌幅是 0.02%， 收盘在 7675.4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31.10， 跌幅是 0.24%， 收盘在 53446.30。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1.10， 跌幅是 0.08%， 收盘在 26130.20。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并有雷暴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9: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0: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4:2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英国传奇影星提姆·科瑞昨天晚间在洛杉矶家中离世，他享年80岁。他的经纪人赫维兹在今天证实了这一消息。提姆·科瑞最脍炙人口的角色就是《洛基恐怖秀》那里的主角法兰克博士。这部1975年上映的雅典电影至今仍然没有下片，是影史上连续上映时间最长的电影。法兰克博士这一个角色也影响了欧美次文化超过半个世纪。直到今日，洛基恐怖秀不仅仍然在戏院放映，许多场次还搭配着真人现场模仿演出，尤其是每年万圣节前后，经常是一票难求。洛基恐怖秀也产生了观众互动的独特文化，观众往往会自备道具进场，并随着剧情喊出由观众创作的台词。科瑞在1990年代的迷你影集《他》中扮演的小丑潘尼怀斯，这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据报道说，警方是在25号深夜11:23接获通报，前往科瑞的住所。之前稍早时，消防局也曾因为医疗紧急事件出勤。TMZ 指出，警方没有发现可疑迹象，家属或是官方目前尚未公布科瑞的确切死亡原因。科瑞在2012年中风后，行动和语言功能受到了影响，之后大都转往配音工作为主，并远离公众的视野。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人特殊需求者进入成年阶段之后，往往面临着服务衔接不足、就业支持有限以及家庭护理压力增加了等等这样多重的挑战。华人华彻协会 CBC 指出，随着特殊需求子女长大，父母以及祖父母逐渐年老，如何让成年子女持续地获得服务、进入职场并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生活，这已经成为不少的华人家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华彻会皇后区特需家庭服务部主任范元静表示，华彻会202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1岁以上受访群体中，没有人表示自己在过去12个月内获得了全部所需要的服务，这反映出成年特殊需求人士面临明显的服务缺口。他指出，特殊需求儿童在学龄阶段通常仍然有学校以及教育局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离开学校之后，家庭便要重新面对日间服务、职业训练、交通以及生活支持等不同的体系。他说，小的时候还有学校拖着，还有教育局，那么毕业了以后怎么办呢？这是许多家长最焦虑的问题之一。不少的自闭症或者其他发展障碍的青年其实具有工作能力的，也希望能够进入职场，但是往往需要工作教练较清楚的工作流程，以及愿意理解他需要的雇主。范元静表示，很多这些孩子其实是想工作的，也希望华人社区未来也能有更多的小商家能够提供支持性的工作机会，协助他们真正的融入社会。他提到，一个目前由华彻会协助的华人家庭，一名19岁的高功能自闭症青年和年长祖母共同生活，有一定的独立能力以及工作潜力，但因为家庭是新移民，目前仍然在申请纽约州的发展障碍人士办公室的服务资格。祖母此前受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啊年纪渐长，已经难以时时刻刻跟随照看，最希望的是能替孙子找到合适的职业训练或是就业安排，让他能在有人支持的情况下工作，并建立更稳定的生活。范元静还表示，这名青年功能比较高，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他还没有取得就是纽约州发展障碍人士办公室的这个服务资格前，能衔接的正式服务仍然十分有限。华彻会目前正在协助家庭申请相关的资格，希望之后能够进一步的取得日间就业等支持。对华人新移民家庭而言，语言又增加了一层困难。范元静说，有些特殊需求的青年10多岁才随父母来到美国，本身已经有发展和学习障碍，要在青春期后重新掌握英语特别困难，但一些承接政府合约提供就业支持的大型机构未必具备服务只说中文青年的能力。他还提到另外一个家庭，说孩子虽然在美国出生并能够理解英文，但是因为沟通障碍需要使用手语，家长曾经寻求大型机构的就业支持计划，却被告知现有的工作教练没有办法配合他们的沟通需求。范元静表示，
这些案例表明，有服务并不等于服务真正的能使用。除了服务名额、语言、沟通方式、工作人员经验以及家庭是否了解复杂的申请制度，都可能成为实际门槛。范延静说，他们长大了以后，父母逐渐的老了，那么谁来支持他们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新州执法部门在昨天宣布，罗格斯大学的一名高层学院院长因为涉嫌偷拍群体影片而被逮捕，目前面临刑事检控。纽约邮报报道说，51岁的科胡特是罗格斯大学的环境与生物科学学院研究院的副院长，他被控制裁第四级的侵犯隐私罪。新州检察长达文波特和刑事司的司法局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库胡特涉嫌使用手机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群体影片。执法人员两天前执行搜查令，扣押了他的电子设备，经过法医审查后，在其中的一部设备中发现了未具名的受害人的隐私部位的影片。检察长办公室没有回应受害人是否包含学生，并呼吁其他的潜在受害者能够提供线索。罗格斯大学也证实，胡科特已经被安排有薪行政休假，并禁止进入校园接受调查。胡科特于2025年1月获得委任为研究院的副院长，在该校任职以及学习约有28年，曾经任海洋与海岸科学系的教授。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8个月的监禁以及最高10,000元的罚款。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美金。桃莉巴顿她离世了，她是一位音乐家、演员、作家、慈善家、企业家。美联社说，这位传奇人物所有的成就，他的开始与核心是词曲创作家。那么他到底有哪几首歌呢？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这几首歌就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可以说是这里就能看到巴顿的乡村音乐创作是如何挑战传统性别的观念，而最后成为不朽的民谣。在1968年他写了一首歌《只因我是女人》，女权主义主题始终贯穿着桃莉巴顿的音乐作品，并且备受赞誉，而且这种进步社会政治立场自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经显露无疑。当时呢，也恰逢是妇女解放运动兴起，提醒男性伴侣不必因为女方有过性伴侣而批判他，毕竟他自己也有过。巴顿曾经说，这一曲的灵感就来自于她和丈夫迪恩的一次对话。在1971年她写了《彩衣》，巴顿擅长用音乐来说故事，这首歌带有自传性的色彩，可以说是堪称典范。歌词呢，讲述的是母亲用零头的破布为她缝制了一件五彩的外套，虽然被别的孩子嘲笑，但是他明白这件外套的价值，觉得自己无比的富足。1973年他写了 Jolene， 这首歌是巴顿最红的歌曲之一，也是史上最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曲之一。巴顿2008年受访的时候表示，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一位爱调情的银行柜员，这位柜员似乎对她丈夫迪恩很感兴趣。在1973年，

在1973年，他写了《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呀，有过很多的版本，但是已故歌手惠妮·休斯顿1992年为电影《终极保镖》录制的演唱版本可以说是最深入人心。巴顿当年创作这首歌曲时，正准备离开波特瓦格纳秀，他自1967年起便和波特瓦格纳合作，原本是为瓦格纳而写的。1980年他写了《朝九晚五》，陶丽巴顿因为主演这部1980年代的同名电影而成为好莱坞明星，他也为此片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主题曲，全曲呢是以打字机的那个声音欢快的开场，歌词赞誉职场女性，并且也呼吁同工同酬。这首歌为巴顿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奥斯卡奖的提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给大家他最为出名的1973年的 Jolene， 1973年写的这一首歌 Jolene。

0: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这就是乡村音乐天后桃莉巴顿所写的这一首 Jolene。 美国总统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哀悼，称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并且下令从8月25号6点开始全美国降半旗致哀一周。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

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波特科西河在今天疑似因为高山冰川和冰崩所引发了严重的山洪和土石流，冲毁了村庄、道路、桥梁以及水利发电设施。那么根据报道说，尼泊尔今天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160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超过50名美国公民。现场恐怖的画面也显示，这是一股巨大的洪流从山区倾泻而下，数十名民众在洪水逼近之际拼命地逃亡躲避。据信，这场洪灾是由大规模的泥土和岩石崩塌进入了河流所引发的，而事发地点位于尼泊尔和中国控制的西藏交界一带，是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官员表示，至少境内已经有157人死亡，另有超过300名游客失踪，其中有54名美国公民。中国官方媒体也证实，山崩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另有265人失踪，并表示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地区出现了重大的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已经要求展开全力的搜救行动。在另一方面，尼泊尔外交部部长坎乃尔在今天的国会表示，初步报告认为这一场洪灾可能是由地震引发的雪崩所造成的。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最初表示，在监视器拍摄到的事发画面的时间附近侦测到了一次规模 4.4 级的地震，不过 USGS 几个小时后澄清，当时侦测到的震动并非是地震，而是山崩本身所产生的震动，规模相当于 5.2 级的地震。强大的洪流夹带着大量的泥土和碎石，冲毁了尼泊尔境内的房屋、道路和商业设施。当地媒体报道，西藏官员也担心这一场灾难可能造成重大的伤亡。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向山区下游人口密集的地区发布了洪水警报，警戒范围甚至延伸到了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尼泊尔旅游局表示，目前至少有391人外国公民失联了，其中包括54名美国人、142名印度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以及24名加拿大人。其中这些失踪的印度公民当时正在前往西藏冈仁波济朝圣，在失踪的美国公民当中有3人已经被确认他们是和尼泊尔的一家旅游公司一同旅行，该公司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南韩外交部也表示，至少有9名南韩公民失踪，这9人均为2家能源公司的员工，当时正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河岸新建一座水力发电厂。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对这一次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感到深切的悲痛，并且呼吁身处受灾地区的美国公民避开低洼地区，前往地势较高的地方，同时也遵循当地政府所发布的指示。美国大使馆在 X 上表示，我们向所有罹难者的家人和亲友
致以最诚挚的慰问，也向所有受到这一场灾难影响的人表达我们的关切。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悉知有美国公民受到尼泊尔洪灾的影响，正在密切掌握情势的发展。不过这名发言人并没有透露目前究竟有多少美国公民失踪，也没有说明他们目前的状况。洪灾发生以后，世界各国政府以及援助组织便开始采取行动，向尼泊尔提供支援。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森在 X 上表示，印度将向尼泊尔运送10公吨的人道援助物资以及必要的药品。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联合会表示，将向尼泊尔红十字会提供12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也表示，欧洲正准备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 X 上写道，他说，我的心与所有受到这一场灾难影响的人同在，尤其是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以及仍然在等待消息的人们。我们也向勇敢的第一线救援人员致敬。他还表示，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动员更多的欧洲援助。他同时也指出，欧盟的哥白尼卫星服务已经启动，将协助绘制尼泊尔受灾地区的地图，并支援当地的救援和应变工作。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另外传来一则消息说，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也在今天发生了一起飞行伞，又称是那种滑翔伞的事故。这个事故造成了一名土耳其的飞行伞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的死亡。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说，就在26号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飞行伞的飞行员阿里克德勒和一名中国籍的游客从巴巴达山起飞，进行双人飞行伞的飞行。不久，飞行伞不明原因坠入了山间陡峭的岩石区域，两人均不幸身亡。在接到报案以后，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展开了搜救。事故地点地形陡峭，岩石密布，经过数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两人的遗体。在当天当地时间的晚些时候，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证实，其中一名遇难者却为中国公民，使馆已经和遇难者的家属取得了联系，将提供相关的协助。费特西耶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爱琴海沿岸，是土耳其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土耳其乃至世界知名的飞行伞运动地点。游客通常是从巴巴达山高处起飞，在山海之间滑翔，俯瞰着海岸。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对新人及其数十名宾客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酒店举行婚宴后集体病倒。最新的法庭文件显示，这个婚宴是由酒店提供的食物污染了若如病毒，导致现场多人严重不适。纽约邮报说，男子艾亨与妻子支付了3万元，在2024年的11月30号在绿点一家叫 Box House 的酒店举行婚宴，事后他们出现了严重的呕吐和腹泻。诉讼指称高度传染性的若如病毒污染了现场的食物，毁掉了两人的婚礼。埃亨及其妻子的粪便样本检测都呈阳性。诉讼指出，在112名到场的贵宾中，有30人吃了意式火腿，还有芝士、通心粉和炸丸子，或者时令脆饼甜点后出现了相似的症状。 The Box House 的发言人对宾客发病表达了抱歉，并称已经重新培训了员工的卫生标准。该发言人指出，当时病毒在全市蔓延，而且派对自备了部分外带食物。纽约市卫生局也报告说，这个酒店他的餐厅里的一名员工当时检测出了这个病毒的阳性，但是报告指称这个员工没有参与预备相关的设施菜式，集体感染的集体传播食物载体仍然没有明确。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南加州，一名华女日前呢，她带着7岁的儿子前往夏威夷旅游，在返家时，在安大略国际机场领取行李期间，遭到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RCE 的逮捕。据悉，华女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此前提出的庇护申请仍然在审理中。拘留3周后，代表律师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法官隔日下令将他释放。据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公开的资料显示，38岁的何子是中国公民，7岁的儿子是美国公民，他于2023年的10月持 B1 的旅游签证进入美国，获准停留至2024年的4月。2024年的3月，他在停留期限届满前，以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理由提出了政治庇护的申请，该申请目前仍然由移民局处理中，尚未安排面谈。2024年的9月，何子取得了工作许可。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在今年的7月28日，何子带着他的儿子结束了夏威夷的家庭旅行，搭乘航班返回南加。媒体援引联邦法院诉状的内容说，母子抵达安大略机场后，何子在取行李时遭到了 RCE 的逮捕，并且被送往阿特兰多 RCE 的拘留中心。报道没有提及当事人七岁的儿子在现场做了如何的处理。何子被关押后，在8月20号，代表律师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的申请，要求法院释放或提供保释听证。律师在申请中主张，当事人已经被拘留超过了3周，政府并没有对他是否具有犯罪记录、是否对社会构成危险、是否存在着逃跑的风险，以及他在美国的家庭和社区联系等等的情况进行任何的评估。律师主张，何子当初通过正常的边境检查程序后合法入境，政府虽然可以依法拘留他，但不应该在没有提供适当的保释审查的情况下持续的关押。联邦法院在8月21号作出了裁定，批准何子的人身保护令。法官 Stephen King 命令立刻释放当事人。法院文件也显示，这项裁定处理的是何子这一次被拘留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关押的问题，并不代表他的庇护申请获准。另外呢，媒体也报道，移民官员在全美国的机场锁定逾期拘留者，已知数十人在机场遭到逮捕，部分被拘留者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甚至持有效工作许可或是其他的相关文件。

在这里报道指出 RCE 和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资讯共享是增加了许多的信息，使得移民官员能够透过旅客资料锁定执法对象。部分人在搭乘国内航班准备登机或是抵达机场时就遭到了拘捕，他们被政府认定存在着民事移民违规，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移民旅客是否可能在订机票、在登机或是抵达机场前后就早早地被移民执法机关列为执法对象的关注。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近期承认，在推行第二居所税的政策期间，错误地通知了超过1200名的纽约居民，称他们可能需要缴纳这一项税款。市府的律师在昨天也提交的文件中透露说，将会延长部分屋主的豁免的申请期限到10月6号。据悉呢，这已经是曼达尼市政府第二次延后申请的期限，原定期限是8月底。在新税制度推出后引发大规模的反弹，便把期限延到9月18号，如今呢再延到10月6号。当时这一项针对纽约市豪宅以及第二住所的新税制度在推出后，市财政局向约有17000名的纽约人寄出了通知，警告他们可能面临额外的税单，但是也可以提出申诉，证明房屋是自己的主要住所。不过市财政局最近在法庭文件中承认，其中至少有1210封通知被错误地寄往实际上属于主要住所的房产地址。市政府表示，随着取得更多2025年个人所得税资料，正努力地修正这一项错误。而市财政局近日取得的州府提供的2025年最新税务资料显示，因此预计在8月31号之前再寄出的1800封通知中，提醒屋主必须证明房产是自己的主要住所，否则可能需要缴纳这一项附加税。而其中包括约有6400个由公司或是信托持有的房产，以及约有4400个是财政局目前无法确认是否为主要住所的地址。当局发言人还表示，市政府一直希望确保纽约居民有足够的时间和资讯，所以决定将豁免申请期限延长到10月6号，让符合条件的屋主有更多的时间提出申请。另外呢，截止到8月25号为止，至少已经有5500名收到通知的居民提起了申诉，其中2900件已经获得批准，另外共有约11000人开始申请豁免。第二居所税推行后，斯坦丁岛曾经有5名屋主联名向市政府提诉，他们的代表律师则是曾经担任前市长亚当斯的第一副市长马斯特罗。马斯特罗表示，市政府最新发布的这些文件基本上等同于承认这一次的新税制推出和推行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他批评说，市政府没有事先确认哪些房屋真正符合科税条件，反而将举证的责任转嫁给大量的纽约居民，迫使他们证明自己确实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不是有一些愚蠢啊？针对先前发起的诉讼的5名屋主，市政府也表示，他们的豁免申请目前已经获得了批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法拉盛缅街沿线商家长期的苦于送货的货车无处临停的这样的一个苦恼，再加上公车专用道实施自动摄影执法，所以送货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收到罚单。在这里，州参议员刘纯玉和当地商家宣布，经过与纽约市交通局 DOT 的协调，缅街59大道到60大道间将会增设一个卸货区，每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供商家来收货，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会完成设置。而这个路段呢，是位于长岛高速路以北，沿街聚集着餐馆、零售店等十多个小商家。业者表示，缅街设置了公车专用道以后，送货车缺乏合适的临时停放的空间，不仅可能因为占用公车道而遭到开罚单，也时常出现货车根本就没有办法停靠，延误甚至取消了送货的情况，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对这个日常的营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多家商户先前呢向刘春玉办公室反映情况，希望在不影响巴士通行的情况下为送货车提供固定的卸货空间。经过和交通局的协调后，市政府同意在59大道到60大道间设置卸货区，并将上午9点到12点定为卸货的时段。刘春玉表示说，这一带长期就是法拉盛重要的商业和消费走廊，但是商店和餐馆却一直受到收货不便的困扰。他表示，新卸的货区是商家主动反映需求，交通局所做出的回应的成果，希望在小商家营运需求以及巴士专用道顺畅的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缅街帝王台菜餐厅的一个余经理就表示，安排送货一直是沿线商家的一个难题，设置了固定的卸货区以及时间，就是这个时段后，业者呢可以有效的安排进货，也不必再为货车临停的问题伤透了脑筋。那么这个新的卸货区预计未来几月内会设置完成，届时呢沿线十多家的商户可以在上午指定的时段集中收货，减少了送货车的一个因为临时停车或者是占用了公车道而遭到开罚单的情况。这里有个情况啊，要向大家说明的，就是现在如果你占用公车道呢，公车的前面有一个自动拍摄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车没拍你，如果你堵了他的公车道，任何一个这个公车的司机，他就是跟在你后面，那个玩意儿呢就会自动拍到你，然后罚单准时的寄给你。所以不要怪任何的一个司机，不是他不好说话，跟他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那个东西设置成了自动，所以你只要看到公车道，只要后面没有公车，你临时停放下，赶快跑开。如果有一个公车开来了，你100%的会被拍上的，那个罚单呢，也会准时的寄给你。

听众朋友，《华盛顿邮报》在昨天报道，麻省理工学院 MIT 在最新的报告里警告说，人工智慧 AI 现在已经能够令人信服地完成大学部的绝大部分作业。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大学在教学、学习以及评量方面都必须跟着尽快改革。MIT 的委员会昨天在研究报告里提到针对科技带来的风险提出改革建议。MIT 的校长科恩·布鲁斯将报告结论分享给了全校的师生，并说 AI 带来的机会和风险对于 MIT 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界来说堪称是一个分水岭。委员会说，AI 科技促使校园文化出现了剧烈的转变，颠覆了读书会、教授咨询时间、大学部的专题研究等等的基础校园体验。教授科洛普菲尔、马登共同主持的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 AI 技术如今具备令人信服地完成绝大多数大学部作业的能力。报告说， MIT 大多数的课程都应该重新检讨，许多课程则是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授课老师应该考虑采取其他的评量方式，包括口试，建立学习历程的一个档案，对于学生在课堂之外完成的作业要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报告里也呼吁学校高层主管应该简化加速修改课程的一个流程，为师生面对面的讨论提供更多的实体空间，同时建立更紧密的社群连接。科恩·布鲁斯还说，为了我们的学生，也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未来，更为了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的塑造，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顶天立地，受命北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院墙上有着八个大字：顶天立地，受命北疆。顶，象征政权，上天；立，象征百姓，大地。受命北疆，指的是燕侯客接受王命来到北部边疆，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历史。这句话中的鼎，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青铜器锦鼎。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的253号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古朴雄浑的青铜器锦鼎。根据原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田敬忠的介绍，考古工作者最初在挖掘这个墓葬时，原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1: 253在251的南面将近20-30米的样，一直发掘到很深了，都出水了，还没有见器。当时有些同志我们看都想放屁，当时可能就是有人想试试，当时有人可能就拿乐阳铲、拿炭铲啊，可能就再扎着看看里边有没有东西，是吧？正好往下一扎，正好扎到器物上啊。说有东西，就大伙儿的精神都来了。
0: 由于墓葬出水，考古工作者只能用手在水中交替着摸索，摸到一件物体，感受一下形状，就赶紧告诉岸上的同志，并记下准确的位置。当时还不知姓名的大铜鼎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
1: 锦鼎当时还不知道叫锦鼎，当时就知道叫大铜鼎，个儿也比较大，没法往上拿呀，因为有水，它嘬进的比较大，两个人你往上拽都拽不上，加上倒链拴绳倒，当时把这绳子都给拽折了。
0: 这只造型大气雄厚的大铜鼎，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
2: 这鼎呢是古代用来煮肉食的东西，或者说盛肉食的。这个鼎呢，外形纹饰不是很多哈，但是其实是非常庄重的。从上到下我们看一下啊，它的耳部，看从外面看能看见它是有那个夔龙纹，在它的腹部上侧是6组饕餮纹，就兽面纹，每个足部都有一个兽面的纹饰啊。纹饰其实很简单，但是它重要的在哪儿呢？是咱们北京目前发现的最重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这个鼎就是鼎，青铜器一般是命名，有如果能知道主人的就是按主人命名，如果没有就按纹饰，再没有那就直接命名。这个就是鼎，这个人的就是他是做
0: 除了厚重的外形，锦鼎内还铸有清晰的4行26字铭文，记载了锦奉咽喉之命去宗州向太保奉献食物并受到太保赏赐的事。
2: 锦这个人啊，当时是受到这个咽喉的派遣吧，派他去那个宗州，就是西周的首都，就是陕西西安那边啊，给咽喉客的父亲，就是太保少公室进献食物，这少公给他赏赐他一些贝币，然后他用这些贝币呢做了这件鼎，而且做这件鼎呢是纪念已故的太子轨。一般做器吧都是给已故的父亲什么长辈做的，但是这个很特殊，这是给太子轨做的啊。所以说这个鼎这个人吧，肯定跟太子

0: 对的，关系不一般。这个人吧，在燕国承担的是相当于古代叫行人，就行者行人，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这种身份的职务。
1: 多元议题，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锦鼎的铭文中出现了四位当时的尊贵人物，这段铭文能与文献所记载的以元子就封而次子刘周氏代为少公完全对应。锦鼎的26字铭文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对西周礼制、饮食、冶炼、书法等都极具研究价值。
1: 最重要的其实应该就是确定这个太保少公氏没有就封，少公参与了铸造边城、宴享群臣。但是您看这个锦还有雨，就老是往那个西周宝，明显记载就是给太保少公进献食物，他确实是刘辅政辅佐周成王了。这个鼎呢，最早在古代啊，就是国家权力政权的一个象征，也是礼制的一部分吧。特别是夏商周时候，就是咱们说的青铜时代，叫列鼎制度，相应的官职匹配什么器物，比如说天子周天子能够配九鼎八簋，就是说他随葬的时候啊，他包括宴享的时候，然后在下一级像诸侯像咽侯，他就是七鼎六簋，鼎是单数的，然后再下面就是五鼎四簋，然后就是三鼎二簋，还有一鼎一簋。
0: 我们今天能有机会知晓这段历史，是因为253号墓主人把这件鼎放在了自己的墓中。
1: 253墓吧，其实他墓主人身份也是有争议，因为出现了有四五个人名，像这个就是简，这个是禹，但禹的器物很多啊，所以有的专家说可能是禹的墓葬，但是也不能断定，因为还有别的。我们说这个锦这个人呢，跟禹可能是父子关系，或者说非常近的关系。从这个铭文来看，职务是差不多的，就是以前的这个官位都可以承袭了，子承父业，就是这大概这个意思吧。而且这个墓葬里头出的铭文最多的，可能也就是禹的墓，还有这件锦呢，字数最多，可能是禹的墓葬，这么推断的。
0: 独具风格的锦鼎，给3000年后的我们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锦鼎的发现证明北京地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铸造行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铸造技术非常发达。鼎内铭文则佐证了《史记索引》中的记载，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少公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长子前往燕国。而刘立和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锦鼎的造型及铭文也证明了3000年前北京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已经行政隶属一体，文化同属一脉。本期节目记者李岩，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有关美的话题，吸脂减肥如何选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营养状态呢逐渐出现了过剩的现象，肥胖的人群是逐年增多。很多身材丰满的女性朋友呢都梦想着能够有什么样的方法使自己迅速变得苗条漂亮起来。那么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减肥广告和减肥产品，很多人呢都想尝试，尤其是看到吸脂减肥术的宣传，更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试试。很多人会在脑海中认为吸脂减肥非常的简单，脂肪去掉了也就减了肥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主任马桂娥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一起来为您全面解析，正确对待，理智选择，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让我们每个人在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同时，能够获得健康和快乐。开始今天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马桂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6: 本期嘉宾马桂娥，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主任。擅长的手术有：一、脂肪抽吸，全身各部位脂肪抽吸，颜面部吸脂，失败吸脂术的修复，腹壁整形，脂肪注射隆乳及充填体表凹陷畸形，男性乳腺肥大治疗；二、面部美容手术，双眼皮成形、睑袋切除、隆鼻、隆科、丰唇、除皱、面部年轻化手术；三、各种原因引起的斑痕畸形的修复；四、妇科整形术，处女膜修复、阴唇整形、阴道再造、阴道紧缩术；五、乳房整形术，聚乳缩小、乳房再造、垂乳上提、隆乳、乳头内陷矫正及乳头缩小；六、先天畸形，唇裂、腭裂、上睑下垂、四肢畸形、痣以及血管瘤的治疗。马桂娥医生1985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分配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至今一直从事整形外科的临床工作。2003年起任体型雕塑吸脂中心主任，在脂肪抽吸、自体脂肪移植以及吸脂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修复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将脂肪抽吸用于减肥塑形的同时，结合临床采用小切口加脂肪抽吸治疗男性乳腺肥大，应用脂肪抽吸治疗巨乳症、巨大体表脂肪瘤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首次将脂肪抽吸用于斑痕修复，使斑痕得到修复的同时体型得到改善。每年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为很多患者解除了痛苦。在脂肪抽吸的同时，开展颗粒脂肪注射移植术，将自体颗粒脂肪移植用于隆胸，自体脂肪移植用于面部凹陷填充，面部不对称的矫正 以及老化面部年轻化等，效果显著。在脂肪抽吸对支原性激素、胰岛素抵抗及脂质代谢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桂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面对诱人的吸脂减肥术，您应该如何选择。

0: 您好，马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吸脂减肥的这个原理。欢迎您。
1: 嗯，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其实，在进咱们直播间之前啊，您就跟我纠正了一个概念，不是简单的吸脂术、吸脂减肥，而是叫做脂肪抽吸和体型雕塑。那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之前的理解是错误的？
1: 大家都有一个对这个脂肪抽吸有一个误区，
0: 嗯，
1: 认为呢。脂肪抽吸那是胖人才做脂肪抽吸，
0: 对，
1: 那胖人做脂肪抽吸，那结果肯定就是减肥了，
0: 对，就减肥嘛。
1: 啊，其实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更正一下，在这个减肥的同时，对于肥胖的人，吸出过多的皮下脂肪，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减肥的效果。
0: 嗯，
1: 但是比这个减肥效果更大的、更突出的效果是接受手术的这个患者体型得到了改善。
0: 嗯，
1: 哎，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脂肪抽吸、体型雕塑，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当然，在这个同时，胖人吸出了大量的脂肪啊，体重上会有些减轻，那可能也有减肥的这种效果。
0: 嗯，
1: 但是对于瘦人来讲呢，那主要还是体型雕塑了。
0: 对，其实我们就是不能够简单的把对脂肪抽吸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减重啊减轻体重啊这样的一个认识层面上，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这个体型塑造起到更多的作用。
1: 哎，对，
0: 嗯，这也是您纠正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
0: 啊，
1: 是。
0: 对，哎，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啊也从形形色色的广告上对吸脂术略有了解，但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吸掉这些脂肪，同时又对身体没有什么样的，对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影响，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原理。
1: 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呢，我们主要做的是皮下脂肪。
0: 嗯，
1: 这个皮下脂肪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不知道人体的结构，但是呢，因为人的体表结构跟这个就是这个皮下结构跟这个猪的结构比较相像，所以呢，我经常通俗讲，就是说抽皮下脂肪抽的是哪一部分，就是抽的那一部分膘，就是挨着皮下，挨就那一边那层膘，应该说是肥肉啊。那这个身体呢，就不管是任何地方，它都应该保留有一定这个厚度的这个皮下脂肪，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脂肪过度的厚呢，就显得臃肿，嗯，或者这个体部的这个形状，该瘦的，该凹陷的地方它不凹陷，该有曲线的地方没有曲线，那这样那就会影响这个体型，当然呢，影响体型啊，它就可能影响它着装啊，影响它自信，是吧？
0: 是，
1: 所以呢，我们抽吸呢，主要是抽吸的这一部分就是过多的皮下脂肪堆积的这一部分脂肪。
0: 嗯，
1: 啊，那抽吸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它是个美容手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它不会留下很大的这个外表体表留下很大的痕迹，嗯，就是说刀口痕迹，它一般都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
0: 嗯，
1: 这个小点的这个皮肤小切口，然后通过这个皮肤小切口利用一个负压的装置，当然也有比方说现在也有很多比方超声啊什么水动力啊什么这一些啊来进行，但最后的结果还是通过负压将这个多余的这个皮下脂肪抽出体表，抽出体外，哎，抽体外后，那这样那是多余的脂肪去掉，那这样的话你的体型就改善啊，这样的话体型改善以后呢，那就说脂肪抽吸手术就是这么回事，
0: 这是基本的原理。
1: 脂肪抽吸手术为什么很安全？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脂肪组织里面脂肪细胞比较多啊，它50%的细胞它占的体积非常大，占95%的体积。那因为脂肪细胞它密度很低，很容易被抽出，而它里面呢含的脂肪组织里含的血管、神经。它的密度很大，所以呢，它那个脂肪的密度低，容易吸收，而这个组织密度大，不容易被吸收，所以被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脂肪抽吸手术它不损伤血管、神经，所以它术后它的感觉和它的这个柔软度都很好。
0: 嗯，那就是说，我们的脂肪抽吸术啊，能够让我们把多余的那些你不想要的脂肪给它去掉，但是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脂肪你还可以保留下来，对我们的线条美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究竟怎么来做，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请马圭娥医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析。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 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在北京直播间为您送去的贴身的健康服务。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脂肪抽吸体型雕塑中心的马桂娥医生。马桂娥医生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脂肪抽吸究竟能帮助我们做到什么，那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马大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见过猪肉啊，都知道这猪肉什么样，也知道您刚才说的我们不喜欢的这层膘是什么样，它是一个固体的。那么这个固体呢，我们要是炖红烧肉的时候肯定是拿刀把这个肥肉给片了啊。那抽的时候，您既然要抽，抽出来的是液状的啊，那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它变成液态的，这个过程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啊。那就是这个手术的基本过程是吧？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说了，这个脂肪组织它里面含有很多脂肪细胞，那我们要抽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脂肪细胞。那我们术前呢，就在手术开始之前，我们要打很多的这个麻药，我们这个吸脂术里面主要叫肿胀液，这个肿胀液呢就含有麻药啊，含有一些止血的药物啊，打进去使它膨胀起来啊，这样一个起到止疼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边缘或者局部，我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比较隐蔽的地方做一小切口，那通过一定的负压将这个打了局部麻药部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脂肪颗粒抽出来，因为它是颗粒，它这个颗粒大小主要是跟这个吸脂管这个口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口径要大，我们抽出来的颗粒就偏大。如果这个口径小，那我们抽出的颗粒就小。它伴随着我们打进去的一些液体，还有一少量的这个出血混合在一起，那最后就成了这种这个不是那种固体的了，就是相当于啊，是像有点就是那种颗粒状的那种液体的那出来了。
0: 这样哈。那就是这样抽出来了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的这个皮肤下面就下来了，等于凹陷下来了，会这样吗？
1: 它是这样，因为它是鼓起来的，是啊，因为它厚，我们抽完后它就变薄了。它变薄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塌陷下来以后，这个皮肤会不会松弛？
0: 对，
1: 是吧？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皮肤它有一定的弹性。比方说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妇女在怀孕的后期肚子很大，这个不光会皮肤撑大了，里面的软组织都撑大了。那在孩子出生以后，这个没有这个里面孩子在支撑的时候，那它慢慢它就会缩回去。就是说它软组织有一定的弹性，那我们抽掉这个皮下脂肪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这个的比较松，稍微松一点的皮肤它也会缩回去啊。那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皮肤都能缩得像年轻人那么紧紧的，主要是看术前你是不是松弛得很厉害啊，术前你这个皮肤的弹性是不是还可以？像是妇女，就生完孩子的这个妇女，她那个肚子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妊娠纹，那她弹性会差一些，那她术后可能回缩的这个程度就稍微差一点儿，但是呢，基本上都比以前应该能有所回缩。
0: 嗯，这样说起来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很期待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吸脂脂肪抽吸能应用于身体的哪些部位，在能抽哪儿吧，你就告诉我们。
1: 其实一般来说有这个皮下脂肪，按理来说啊，有皮下脂肪这个堆积的地方都是吸脂的可以行刑的地方，可实行的地方。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这个吸脂的部位哈，就是比方说腹部，就是要求来比较做的比较多的部位，比方说腹部、
0: 肚子、
1: 腰部啊、
0: 嗯、
1: 腰部、背部，然后那个上肢，还有大腿、小腿，当然还有面、颈部。面部、颈
0: 部
1: 啊，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上来讲，像这些因为这个脂肪它一般要分两层，一个是浅层，一个是深层脂肪。浅层脂肪它可以覆盖全身的这个体表，而只有局部的，就是很一部分部位哈，它有这个深层脂肪。这个深层脂肪的时候，它又跟遗传有关系。有的时候你再减肥，你怎么样的控制饮食、运动，它这个地方都不会下去。比方说，在这个女同志的这个臀上方啊，或者说在大腿的这个外侧的这个部位，臀下方这个部位，我们叫大转子周围啊，这个部位它就是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你再瘦，它都很难消下去。像这些部位，就是我们吸脂最好的部位、
0: 啊、
1: 最需要实行这个通过这个脂肪抽吸手术来把它脂肪变薄的部位。
0: 嗯，而且我感觉这些地方也特别立竿见影，效果会很好。
1: 对，是立竿见影，吸完立马就见效。
0: 对，那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体型雕塑会有一部分面部的吸脂，您刚才讲到面部、颈部也可以来实行这种吸脂脂肪抽吸。那像如果说做面部的这种手术，会不会就是更为精细了？因为脸部我们也知道，要说有肥肉也不会有太多，那是不是就更为精细了一些？
1: 是，因为这个面部虽然说肥肉不是很多，但是要求很高啊，因为它首先它经常裸露在外面，
0: 对，
1: 面部经常露在外面，再加上呢，要求来做面部吸脂的人都是对面部这个轮廓有很高要求的这些患者，那对我们的这个手术就操作这个技术就要求很严格。因为这个脂肪抽吸手术跟别的手术一样，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就比方说并发症啊，它可能会出现不平整，可能会出现不对称，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呢，这一部分的手术就对这个大夫要求很高。
0: 嗯，是这样啊。那咱们在做吸脂术的时候啊，那一般来说您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为主呢？
1: 嗯，这个麻醉呢，它可以局部麻醉，也可以全身麻醉。那什么情况下局部麻醉，什么情况下全身麻醉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患者做的这个手术的面积的大小。比方说他仅仅就做一个面部吸脂局部的，或者说是一个小腹的吸脂哈，那这个范围很小，他也能承受一定的疼痛，我们可以在局麻下做。但如果比方说他抽的面积很大，他又另外呢虽然面积不大他又很怕疼，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辅助以全麻，或者说是比方说是硬膜外麻醉、镇静麻醉这样的辅助一个这样的麻醉，效果会很好。
0: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抽吸的面积，那这个抽吸的面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去选择一项整形美容手术的话，当然是希望我去的次数越少越好，我恨不得一次就解决问题。那在咱们脂肪抽吸的这个手术当中，我能不能就是尽可能的少去，我一次就解决问题，可以这样吗？
1: 很多患者都想有这个，就是跟您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就是因为吸脂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不要看它仅是体表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眼儿，一个或者几颗，但是它里面的创伤很大。这个创伤呢，对人身体也是一种打击。那您身体的重要脏器能不能接受这个打击呢？就是看您的创伤大小了。那是如果您需要全身多部位的吸脂，那有些人呢，他不光是小腹胖，那他可能还有这个腿也粗啊，
0: 对，
1: 那个、腰也粗，那他要求的地方很多，他想要体型美嘛，那就吸的地方很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说一次把你这全身都吸，这样风险会很大。也可能会损伤健康。当然我们说美容手术是以不损伤健康为 代价啊，为这个前提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计划，你分几次来做安全啊，一次做多少部位合适。
0: 啊、嗯，这样医生会有一个术前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嗯、对，
0: 哎、有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别着急，一点点来，
1: 跟患者一个沟通
0: 啊、嗯，这样啊，就毕竟是虽然美很重要，但是命更重要哈，
1: 是，
0: 嗯，那么您能再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啊，它这个术后就在术后需要一些怎么样的护理？
1: 啊，吸脂手术是这样子的，做，因为他术中我刚才说了，他要打很多的这个肿胀液，做完手术以后当天啊，他可能会从这个针眼儿流出很多这个带一点血性的这个液体，那第二天我们外面包着有敷料啊，第二天我们会更换一个这敷料，然后再进行这个敷料加压3到5天以后。为了这个手术效果，为了他这个更好的塑形，我们会让这个患者穿弹力的衣服，穿1到3个月。
0: 哟，这么长时间呢？
1: 对，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早期呢，这个穿弹力衣呢，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渗出、塑形好，它还可以减少疼痛。因为行走的时候局部会有一些震动，它会有一些带来一点点疼的感觉。那穿上这个衣服呢，它可能疼痛会好一些。
0: 嗯，是这样。那我们就是感觉像您说的，虽然表面这个切口并不大，但实际在他的身体的体表还是有很大的创伤。
1: 对，
0: 那这个痛苦会持多长时间？疼多长时间啊？
1: 啊，他是这样子的。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创面很大，那是不是很疼啊？我是不是又不能工作呀？我要休息很长时间？其实不是，因为他这个里面液体它能保持一段时间啊。比方说，他这个药可以停留在10几个小时之内，它都不是特别疼。但是10几个小时过后呢，他多少会有些疼，他不是很疼痛。我们给他包扎好以后，第二天就是比方说做完手术，局麻做完手术，他就可以行走，就可以回家啊。他只是因为包着敷料，可能行动稍微不像没做手术那么自如。但更换掉敷料以后，穿上弹力衣，基本上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正常的这种生活。只是说不要剧烈的运动啊。当时的因为术前、术后的良心，你要剧烈运动，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
0: 听起来还是不错的，虽然会有小小的痛苦，但是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啊。
1: 对。
0: 那我们还要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在这一小节结束之前，那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人虽然咱们脂肪抽吸术很好，哪些人是不适于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体型雕塑的？
1: 啊，首先呢是身体状况不好。比方说心脏啊、肺啊、肾脏，就是做重要的脏器有疾病的这些患者，他不适合做脂肪抽吸手术啊。还有一些疾病的，比方说还有一些那种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虽然他能做脂肪抽吸，但是可能给他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他想要达的这个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倒建议他去一个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这样可能减肥效果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疾病，高血压啊，比方说糖尿病啊，
0: 都不是。
1: 比方说局部有这种皮肤疾病的这个患者
0: 都不适宜啊。好，那么关于脂肪抽吸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 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体型与塑造中心的马桂娥教授。马教授呢，和各位共同交流吸脂塑身术的一些相关知识。吸脂塑身术是利用超声波、高频电场等物理手段将脂肪击碎，再通过皮肤的小切口将吸脂管插入皮下脂肪层，利用负压的吸力将人体局部堆积的皮下脂肪去除，以达到减肥及改善体型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吸脂塑身术适合哪些人？有怎样的禁忌范围？能够给形体带来怎样的改善？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和马大夫进行沟通啊。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了这个吸脂手术的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术前术后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术前检查，您刚才说有很多人不适合做吸脂手术，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术前检查还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还要筛查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保证确保做吸脂手术的安全？
1: 对，术前我们都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这个刚才说了，没有一些重要这个脏器的疾病啊，要检查血压，要检查这个他是不是贫血，检查那个他的这些基本状况啊。如果这些，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如果他要在月经期，我们也暂时不做手术啊。如果他身体状况都好啊，没有这种手术禁忌症，那我们可以实施这个吸脂手术。
0: 刚才您讲到就是要穿这个塑形衣或者加压衣什么这样啊，
1: 弹力衣。
0: 那我们这样的话，如果在很热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想象穿的那么厚会很受罪的。那么吸脂术最好的行手术的季节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吸脂手术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0: 都行
1: 啊。只是说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在天热的时候呢，穿这个衣服可能有一点不太舒服啊。那也可以，不是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穿啊，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穿啊。但是当然还是在最天气凉快的时候可能是最好的啊。但是手术不受影响，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只是说之后可能穿衣服稍微有一点点热。
0: 这样啊。那您看，我们讲到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去进行这种脂肪抽吸，那如果说在比如说抽到面部这种精细的部位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抽吸的这个这个我不知道叫您专业术语叫吸管
1: 吸脂针
0: 吸脂 针那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型号之分？
1: 是这样子的。根据不同的部位，要求很高的部位，比方说面部，比方说上肢，因为女同志的经常要穿一无袖衣，上肢胳膊在外面露着，或者小腿，那不管穿短裤也好，穿着五分裤或者穿裙子，她小腿都在外露着。像这种要求比较高、经常裸露的部位，那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直径比较细的、比较小的那种细一点的针来做，这样呢抽完以后会均匀啊，会那个效果会好一些。
0: 这样很多人啊，他对于吸脂塑身方面都是要求比较高的，而且尤其现在像您讲了，这现代人嘛，露的地儿越来越多，那么很多人很担心一个后果，这个就是很不良的这么一个反应了，就是凹凸不平，或者呢，比如说看起来好像是平的，但是拿手摸上去就是觉得咯里咯楞的，会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因素，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可能这个细致的这个大夫呢，经验不是很足。还有一方面呢，比方说这个大夫也是经验很足的，那为什么术后还不像那种年轻人做完那么皮肤那么平整呢？那可能根据这个术后，就是术前这个患者呢皮肤太松弛， 啊，松弛以后呢，就因为它皮肤也要会缩一部分嘛，那很难达到那种光滑的那种感觉啊。但多半都是因为这个吸脂的这个大夫的经验不足，哎，所造成的。但是呢，因为手术呢，毕竟是靠人来操作，它不可能是绝对的平整，因为你自然长，它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有一些不平整，不可能是平整的。但基本上。哎，就是说不影响你的这个，比方说你这个上肢露在外面，不会影响让别人看见你，然后你这个坑啊，或者说你一看就知道你做过吸脂手术啊，一般是这样子的。如果做完效果好，应该是看不出来的。
0: 那我看到咱们在您的这个介绍材料中说，每年要修复失败吸脂术近百例，那么这种修复起来，这个您一般都修复什么情况的这种失败吸脂术？像是坑还是一棱一棱的？
1: 多半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这个凹凸不平，
0: 还是这个问题？
1: 哎，对，这个因为现在吸脂手术呢，可以说在全球来说是美容手术做量最多的手术之一啊。这个每年要来吸脂的这个患者非常非常多。不光是我们这种专科的有这个就开设这个整形外科的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也好，这些医院来做，有很多比方说比较小的那种个体的那种医院啊、诊所也都在做啊这一方面的手术，那这个大夫可能会有参差不齐啊，这技术会有参差不齐啊，有些人经过培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经过培训，那他也在做这个脂肪抽取手术，那这种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产生。
0: 对对对
1: 啊，我们来修复的多半都是凹凸不平引起来的，有的呢吸完了后我们还可以修复，有些呢就是说很严重的，有的时候修复起来就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0: 严重到什么程度？
1: 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不太能修复好，就是说修完以后呢，它可能这个比方说这小腿吸的不平吧，我们尽管给它修复了，有可能还是不能穿露出小腿这个裙子这个服装啊，所以可能会有终身的遗憾。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如果想做吸脂的这些人呢，想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有经验的大夫去做，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0: 那你像这种修不好的，是不是我们理解啊，是不是他第一次抽的太多了，或抽的太深，这很大的一个棱一个凹槽这样？
1: 他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抽吸过狠，抽的过多的脂肪，我们说其实一个大夫他抽吸抽出来的脂肪多少并不能判断这个大夫的技术好坏，主要是抽完以后能给这个病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体型啊，保留的这个脂肪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啊，那这样的大夫才是一个技术很好的一个整形外科大夫。所以呢他一般就是过多的抽吸，或者呢就是基本操作不太熟练，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操作，那会形成这个过度抽吸以后呢，形成了这个并发症，有凹陷啊，有皮肤跟深层组织粘连啊，像这种并发症
0: 就很严重
1: 啊。对，有的是有的极个别的还是有严重的情况下，就我们就无法修复。
0: 那您像我们也听说过，就这种脂肪移植也可以用来做体型雕塑，比如说把我身上这块多的再打回去，像这种凹槽我不能填回去。
1: 你说的很对，我这个体型雕塑呢，包括把多的地方去掉，
0: 对，
1: 那也包括把不应该突出的地方它不突出，我们来把它
0: 再补一点。
1: 对，我们修复呢，就是它吸的不够的地方。那你就说那个棱啊，我们会再修再吸，那它吸的多的地方凹槽，我们再给它填。那我们修复一般就是说，多的地方吸掉，少的地方填上，尽量让它平整。
0: 您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你差一点点儿，我觉得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的。
1: 有些患者要求很高，要求很高呢，那就是对大夫的技术就要求很高。
0: 那像这个往回填，比如说是不是填进去的是咱们自体的脂肪的组织，填进去以后它还要涉及一个成活的过程中，成功和不成功，填的好了填的不好都是一个问题，是这样吗？
1: 您说的很对。这个脂肪抽吸那可以一次，比方说我可以一次到吸到你基本上满意的部位，可是填充不一样，因为填充呢我是要让填到这一部分的脂肪要成活，那这个填进去的脂肪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成活，它这个成活率不是很高啊。那全世界很多的大夫都在这个研究如何提高这个移植的这个脂肪细胞的成活率，在目前来说它的成活率不能达到很高的这一个程度，那如果想达到一个好的，就把这个坑修复好，那可能会做一次，会做两次，会做三次。
0: 所以说呀，咱们还是像刚才马大夫您的建议这样啊，就千万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医院来去做你的各种各样的手术，不光是美容整形手术啊，脂肪抽吸手术，因为一旦出现了一点差错的话啊，那么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漂不漂亮倒在其次，我觉得如果影响到健康的话，那是真的得不偿失。
1: 对，有些我刚才说他要做的很部位很多，我们会给你在安全的在尽量安全的范围之内，我们进行有计划的跟你多分次来做。当然有些呢可能就是这刚刚您说的那种全身的多部位的抽吸哈，那可能最后带来的就是损伤你的健康。
0: 对，
1: 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就这个有一个认识啊，到正规的医院去做。
0: 也就是您最开始提醒我的啊，就是说这个吸脂肪抽吸不是吸脂减肥，这个概念其实很重要，不是说我抽的越多大家特高兴啊，我这重量失去了多少多少，不是这样的。那要想美，要想让咱们还是在美的同时拥有健康，还是要把这些概念给分清楚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跟您说一说这个吸脂手术是不是会反弹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啊他会觉得，你看我抽走了这么多的我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都抽掉了，那我这块就没有了，我就以后可以肆无忌惮的想怎么吃怎么吃，能这样吗？
1: 不是，不行，
0: 不行。
1: 其实这个吸脂呢它不反弹，
0: 因
1: 为我们吸，刚才您说了吸走了脂肪细胞，这个脂肪细胞呢是能量的一个仓库，我把这个仓库取走了，那它这个地方就应该下去了，但是您记住我们还要保留了一部分脂肪。
0: 对，还有
1: 那你要是如果不节制的去吃也不运动，那它能多余的能量呢它还会保存下来啊。那它不光是这一个地方，就我吸过的地方，这个地方脂肪层变厚，那你全身可能没有吸过的地方它一样的在变厚，但是呢我们吸掉的那个，比方说您以前突出那地方呢，它依然是平整的，它依然是有曲线，只是这个曲线是在厚层脂肪上的曲线。
0: 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数量虽然没有增加，但是体积还是会变大。
1: 对，那是因为你比方说您做手术那时候您有100斤重哈，或者120斤重吧，那过了一年两年以后您可能变到150斤重了啊，是吧？那我们吸过脂肪的那个地方呢可能不能保持在120刚做完手术那个厚度，可能也相应的增加了一点厚度。但是您要记住啊，您全身其他的部位也一样的增厚了，那它是同步的。
0: 对，吸脂不等于减重。
1: 对，还是要适当的控制饮食哈，加强锻炼。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直播间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这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段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

0: 瘦即是美，瘦即是王道。不论是明星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民减肥、全民追瘦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减肥方法层出不穷，其中吸脂塑身特别受到求美者们的追捧。虽然说吸脂瘦身快捷方便，但是医生提示还要做好以下几点才能够保证瘦身效果的完美。第一，一定要寻找资质技术好的医院和医生。第二，要与医生充分沟通，制定详细的吸脂塑身计划。第三，就是要做好吸脂术后的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求美者们心目中完美的效果。吸脂塑身术在施行过程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资深专家马桂娥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间，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马桂娥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脂肪抽吸与体型雕塑。马大夫，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流行各种各样的抽吸方法，像什么水负压呀、水动力呀，还有分层啊，还有什么360环吸呀，各种各样的方法，还是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呢？
1: 其实您刚才说的是两个方面的，不，水动力啊、负压啊、什么超声啊，这只是说一种手术方法，就是用我们大夫采用的这个抽吸的这个仪器。刚才我说了，它不管是超声也好，水动力也好，它只是说通过超声将这个脂肪细胞破坏，然后再通过负压设置把它抽出来。抽出体外啊。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分层啊，什么360度啊，
0: 对，
1: 那只是说我们抽这个操作的这个所有的操作都是要分层做，只是360，它这是一种概念的炒作。其实我们都在大夫要想做大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那我们肯定要有深层脂肪堆积的地方，我们要把深层的脂肪抽掉，然后还要抽掉一部分浅层脂肪，保留一部分脂肪。只是这是我们必须操作的地方，那就是有些人就拿着分层的来做，这是一个概念上的炒作啊。但是360度也是，比方说我这个上肢啊，需要抽吸地方比较多啊，那可能就是360度，或者说是这个腰和腹部一块抽吸，这叫360度。只是说多个部位合在一起，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去做，只是说他做了一个差不多快到360度了，这是这么一个概念啊。
0: 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些所谓广告中提出来的好像听起来很新颖的这些概念呢，它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具体的这手法呀，还有那些具体的方式啊等等有所区别哈。我们不要被这些给所迷惑，只要我们找到了正规的专科医院，那么医生会给你一个最恰当的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啊，有一个最恰当的选择。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想问您啊，那么吸脂脂肪抽吸如果说达不到很好的效果，那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遗憾的。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凹凸不平啊，或者吸得过多呀、过少啊，这些都是让大家会很痛苦很苦恼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啊？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希望大家去
0: 好
1: 正规的医院，而且呢不光是去正规，而且要选择有经验的大夫去做啊。这样的话，虽然说不能杜绝它出现，只是说这种现象会很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发生，
0: 是大前提
1: 安全性会很大。
0: 就是这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有一些人对于脂肪抽吸，他会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就想恨不得一下子就

0: 让他正确的认识这个手术，
1: 嗯，
0: 手术是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这个体型的改变是在你本身的基础上改变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做完了后都变成模特，那我达不到那种变成魔鬼身材的这种，就主要关键是还是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改善了，比你原来要好看很多。
1: 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0: 哎、对
1: 很好的心态啊。
0: 对对对。
1: 嗯，看来这个当整形美容医生还得要学点心理学啊。
0: 是是。
1: 那么我们也知道，任何手术都有风险，都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那么我们脂肪抽吸的手术会有哪些并发症？您给大家再敲敲警钟
0: 啊。局部的并发症，刚才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常见的，就可能出现不平整啊，那可能会出现就是两侧。就是比方说两个腿，它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对称，
1: 一
0: 不对称，
1: 一
0: 对称，那还会出现的一些，就是说主要最主要就是不平整。
1: 嗯，
0: 当然，如果我刚才有说的，你要不是按照这个有计划的去做，或者不做术前的检查，这病人本身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而且你还要跟他全身多部位的超范围的去做，那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健康，
1: 危及生命。
0: 对，严重者。可以危及生命，
1: 这样，那这个术后的感染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呢？要不要吃一点什么消炎药啊、输液呀、这样？
0: 其实啊，脂肪抽吸的感染发生率非常非常低
1: 啊，
0: 因为呢，它毕竟是创面很小嘛，外面呢裸露在能进入这个体表这个伤口很小，如果是正规的操作，就是术前严格的无菌操作，患者的身体状况是个很好的情况下做这个手术，术后也有进行很好的包扎处理，感染的机会非常非常少。现在咱们国家对这抗生素的控制很严格，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完这个脂肪抽吸手术基本上不再使用抗生素，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例感染的。但是有一点，一旦就是发生了这个感染，它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呢，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就是说无菌操作很严格的，就是包括这个手术器械的消毒啊，包括术前的这个皮肤的处理啊，都是要一个很严格的这个处理。一旦发生感染了，当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它里面它外边一个小口，它里面都是创面，
1: 对对，
0: 可是它这个创面分泌物它又流不出来。那个症后果很重，但是这种大家不用害怕，这种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只要你去正规的医院应该是很少发生的。
1: 对，而且呢，在这个医生的协助之下，我们做好术后的一些护理和随访也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最后再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像做完了脂肪抽吸术以后，一般我要复查几次呢？
0: 是这样，按道理来讲，我们希望病人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二天不是要换药吗？如果在门诊做要换药，交代他怎么样的去穿弹力衣啊，怎么样的去处理，希望他术后三个月左右过来复查。那咱们国家的患者往往经常他一变美了，他就不想不起来再来复查了。当然，如果要是不好，他可能会来再找大夫的。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人的这个心理很有意思，就是当我漂亮了以后，我就忘了这漂亮怎么来的了，
0: 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做过吸脂了，说哎，你怎么变得漂亮了？
1: 所以作为美容整形的这个医生来说，这一点可能会心里也会多少有点失落。
0: 是，
1: 虽然是个成功的作品，但是咱们看不到的。
0: 我们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过来复查。
1: 也就是说呀，咱们线条美丽了，这只是第一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才能够持续的拥有这个美丽。好，今天非常感谢马圭娥大夫做客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吸脂塑身的知识。那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一对一的答复。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城战火，万夫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农历的7月15，也是农历的中元普渡中元节。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82度左右，最低在71度啊。明天星期五，纽约市的天气呢，同样的都是多云时晴，而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2度左右，最低在67度。这个周末的天气也是多云时晴，星期六82到60度，星期天86到67度，天气都是多云时晴。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这里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伊朗副总统在今天表示，美国海军封锁导致了汽油无法进口来弥补缺口。北韩批评美国对南韩出售了响尾蛇飞弹跟监督它的人权，北韩扬言要强力的回应。上海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议在即，伊朗总统预定会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议员到访，中方称为台湾有事立场如果不改变，没有意思要改变中国对日本的政策。同时在新加坡，前总理现在是国政顾问的李显龙访问了哈萨克，推动东南亚跟中亚贸易物流的合作。尼泊尔西藏边境的洪水灾难已经夺走了超过上百条人命。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华许将发表重要演说，市场期盼能够更坦率而且透明化。欧洲、美国、日本的公债殖利率飙升，敲响了警钟。美国耗资22亿美元在5个军事基地建制小型的核子反应炉。同时在日本也豪雨成灾，石川县、富山县多处河川泛滥，积水相当严重。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原来是要朝圣之旅，竟然遇到了洪水的灾难，在尼泊尔31个旅行团整团失联，而大部分都是英国跟美国、澳洲的国际人士。川普再度的爆料，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重伤，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将赶往中东。另外在山谷像炸弹轰过一样，610公尺的巨冰坠落到1200公尺，而尼泊尔30年融掉了1/3的冰层。目前尼泊尔的洪灾已经超过170条人命， 死亡失踪者暴增1500人，同时包含了700名外国籍人士。白宫发言人李威特卸任在即，川普还没有决定接替的人选。美国联中央情报局长访问莫斯科，警告俄国不要打北约的盟友，同时也不要支援伊朗。宁可要核电厂，全美国反吃电吃水的巨兽成为美国其中选举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计划部署中东7个月，要接替华盛顿号返航。另外，在尼泊尔的洪灾被誉为半世纪以来最为强烈，同时也已经融化了在1/3的冰层，而尼泊尔的冰河崩塌，它的威力直逼规模5.2级的地震的强度。针对中国，川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全面禁止外国设备进入美国电网。伊朗最高领袖是脑死或死亡的传闻不断的传出，而川普爆料他左半身重伤。美国揪出了中国的骇客，联邦司法部还有太空总署 NASA 联准会参议院全部遭到锁定。要摆平社群媒体成瘾的诉讼，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拿出180亿美元进行和解。英国媒体爆料，王子哈利跟梅根全家已经返回英国，居住跟维安成为焦点。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我们关心《经济学人》做了另类的排名，今天上班，你赚的钱用麦当劳的大麦克汉堡来比，你赚了几个大麦克？另外，出人意料的权威研究在爆料戒烟的利器，专家表示要谨慎防劣质品。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风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d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d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全球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在经济学人今天公布了一项另类的报告，一般人都说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的年薪多少钱，但是你一天要赚多少钱而以麦当劳的大麦克汉堡来做衡量非常少见。而薪水高并不代表真的比较有钱，经济学人最新推出的这个指数以一般劳工税后薪资能够买多少个大麦克来衡量实际的购买力，结果显示在美国劳工一年平均可以买超过10000个大麦克汉堡，而居于调查范围第一名。但是如果把工时算进去，瑞士则以工作1个小时可以赚进大约7个大麦克汉堡夺冠，美国排名第二。这是目前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成为许多富有国家民众对于通货膨胀最直接的感受。在欧洲，德国人关注国民的美食，土耳其的烤肉卷涨价，意大利媒体甚至于把浓缩咖啡价格称为实体经济的温度计作为指标。而在亚洲的南韩，关注于用来制作泡菜的白菜价格，政府甚至于设有白菜的储备，在价格飙升的时候来释放出来稳定市场。然而全世界各国的物价跟薪资的水准大不相同，如果单纯与货币的汇率来换算，很难直接比较一般人的购买实力。 经济学人因此把1986年开始编制的所谓大麦克汉堡指数概念进一步延伸到薪水的程度。大麦克由于在全球都有贩售，而且产品规格相对一致，长期被经济学人用来衡量不同货币相对于购买力评价而言的高估或低估。新的指标换了一个问题，一名普通上班族工作赚到的钱究竟能够买多少个大麦克汉堡？经济学人首先搜集了经济合作组织各国平均的薪资，由于各国所得税跟社会保险负担不同，再依照单身、无子女、劳工适用的税率调整，来计算出实际税后所得，最后再除以当地的一个大麦克的售价。为了避免部分国家薪水高、工时也长，造成失真它的准确度，指数又分成为年度跟时薪两种排名。除了计算一年薪资能够买多少个大麦克汉堡，也计算工作一个小时能够换来几个汉堡。如果与钱以全年收入来计算，美国仍然是大麦克购买力最强的国家。在美国，一般劳工一年税后所得平均可以购买10215个大麦克，高居世界第一，瑞士排名第二，澳洲则排名第三。不过美国人的工作时数同样是超大分量，如果改以每一个工作一小时来计算，冠军就是变成瑞士。在瑞士，当地劳工平均一个小时的收入可以购买大约七个大麦克，而美国大约只有买到六个，排名第二，澳洲大约可以买到五个，排名第三。换句话说，美国劳工全年可以赚到最多汉堡，但是瑞士劳工只需要工作比较短的时间就能够换到相同数量的大麦克。经济学人也比较最近两年的变化，观察到哪一些国家的劳工实质购买力上升或下降。其中在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进步最为明显，目前在当地一般劳工每工作两小时，比两年前大约都能够多买一个大麦克，显示薪资相对食品价格的购买力显著改善。而德国则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德国当地薪资成长停滞的时候，大麦克的售价却持续的上涨，使得德国劳工换算成汉堡以后的实际购买力明显下降。食品价格在德国甚至已经逐渐成为政治议题。左翼政党先前提出了要限制土耳其烤肉价格的主张。经济学人因此在文章最后的很幽默的评论，他说，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或许下一个被要求限制价格的就会轮到大麦克，也就是大麦克的售价可能会波动。 WGBB AM140 中国广播，以上资料提供大家做参考。现在的时间7:3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1度，最低60度，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星期五80到56度，天气多云时晴，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6度，最低在66度左右。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 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我们来关心在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目前最新的状况。伊朗副总统在今天表示，海上封锁导致了进口的汽油量不足。伊朗的国营通讯社在今天报道，副总统在今天表示，受到美国海上封锁行动的影响，伊朗无法进口足够的汽油来弥补本土产量不足的问题。由于汽油产量不足加上美国海上封锁，他说我们伊朗无法进口。而伊朗目前的现况，加油站出现了大排长龙，而目前他们表示政府会重新评估汽油的配额。另外在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制裁跟军事打击并没有毁灭伊朗的世界级的核子工业。这是伊朗的核能单位的主席在今天所发表的谈话。他说伊朗的核子工业跟业内领先国家并驾齐驱，伊朗的敌人宣称德黑兰的核子计划是非和平用途，企图借此削弱了伊朗，但是他们心知肚明，主要的目的就是阻止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发展，他们的行动也表明了这一点。而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多次的表示，他携手以色列要采取军事行动，目的是阻止德黑兰把核子计划用在核子武器方面。而美国情报资料却显示，伊朗并没有制造核武的计划，而之前也有报道表示，这场战争让伊朗可能更倾向于试图要取得核武。而面对川普的经济战，伊朗跟中国会商，伊朗人要保持韧性。他说美方实施的制裁不会造成伊朗的磨难跟饥荒，但是在民众的生计无疑的已经陷入了困境，除了经济制裁，海上的围困也导致了状况加剧。他说抵抗侵略必须要付出代价，正如军事战争蒙受的损失，我们必须保持韧性，不要恐慌。同时伊朗的总统呼吁穆斯林国家要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他说伊朗知道如何来自卫。同时从东南亚到非洲有57个国家，这是伊斯兰合作组织位于重要的海陆通道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资源、年轻人口跟庞大的市场。 继续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哈米尼在上任将近六个月，从来没有露过面，健康状况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又爆料，他认为穆基塔巴还没死，但是身躯左半边受了重伤。穆基塔巴的父亲就是前任的伊朗最高领导人，在2月28号以色列跟美国联合攻击伊朗空中轰炸的时候丧命。而伊朗坚持美国必须先解除对霍姆兹海峡海上的封锁，否则。而川普则表示，霍姆兹海峡目前是正在运作。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我们关心，在美国媒体爆料，川普政府打算要征收新晶片的关税，笔记型电脑游戏

0: 根据政治新闻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新一轮针对半导体的全面性关税，而科技业者发出警告，这项举动可能是美国主导人工智慧的竞争力希望化为泡影。根据了解，目前考虑其中的一种关税方式，就是将扩大这个适用的关税科技产品的范围，不仅针对晶片，也可能涵盖了大量使用晶片制造的产品，例如笔记型电脑、游戏主机，或者是填满资料中心的伺服器。美国联邦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采取一种机制，就是把外国企业获得关税豁免或者是减免的条件，与其在美国投资晶片制造业挂钩，来刺激更多的美国国内生产。而华府当局也在考虑为新关税设置分阶段实施的过渡期，他们强调相关架构在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仍然可能出现重大的调整。报道指出，新关税可能对晶片课征关税已经普遍令美国科技业感到忧虑。目前在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建设带动了需求，目前这种情况需求暴增，业界原本就面临高阶半导体短缺的问题。而业界人士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川普希望在美国本土生产更多这一类的零组件的目标，但是先进晶片工厂耗资几十亿美元，建设时间可能需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在这类产能建立之前，美国企业仍然将高度依赖来自亚洲少数供应商的进口晶片，包括马来西亚、南韩以及台湾，其中台湾单独生产全球超过 90% 的最尖端的半导体。白宫在声明中，为利用政府贸易政策强化国内产业的做法来辩护，白宫发言人表示，将半导体制造业回流到美国是川普的首要任务之一，而他的政策已经为这个关注的产业促成了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川普政府仍然专注于为美国人民带来更多投资跟经济纾困，白宫发言人说，同时也要维护我们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美国商务部并没有回复多次的要求评论。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国际财经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产业升级，中国成功地研制了200项的 AI 人工智慧关键标准，美国大举地来囤积铜，而被誉为是全球史诗级的抢铜大战。

0: 县同的县篮厂其中得利。由于科技通货膨胀的效应，在南韩制作一公斤的 Dream 可以买到620克的黄金。由于半导体的热潮太旺盛了，南韩连续第二次升息防止通货膨胀，并且向上修正 GDP 的全年成长的预测。美国7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一年增加 3.7 个百分点，美国通货膨胀年增加率持续的稳定，仍然高于联准会的目标。辉达公司重返中国的 AI 晶片市场，卖出头一批 H200 晶片，占了资料中心营收不到 1%。 辉达大手笔的回馈股东，上个季度返还了260亿美元，未来还要继续加码。美国股市目前静待辉达的财务报表几乎是持平，在股市盘后展望优于预期，转为上涨超过4个百分点。朱克米勒批评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的专文掀出了案外案，而网友揪出了他使用 AI 工具，引发了热议。在金属铜的价格创下了收盘新高以后继续上涨，美国囤积铜的效应囤积以后持续加跌，美元走贬直逼盘中历史的高点。为了抵御中国的平价车的威胁，南韩的现代汽车发豪语，2030年以前要推出上百款的新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看全球经济风险仍然偏向下行，不确定性很高。另外，比尔盖茨会跟习近平会面是否有谱了吗？比尔盖茨警告 AI 威胁升高，期盼11月会会见习近平来推出全球管制。在中国 DeepSeek 前七个月营收要增，冲上了 4.75 亿人民币，有利于第二轮的融资。华为的 WiFi 专利授权普及化，收取技术使用费。德勤中国报告 AI 应用预期对于初级员工的职位影响比较大。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现在的时间7点50分，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2度，最低在72度左右，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明天星期五84到69度，多云时晴，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86到69度。下周一晴时多云有阵雨，85到73度。现在的时间7点50分，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 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首先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呼吁要控管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要排除干扰。今年第二度出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在30号要到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在上海经合高峰会议以后，他会访问埃及。100米田径赛跑出了 8.64 秒夺得冠军，北京的天宫 Ultra 的机器人三度突破了人类的记录。北京中央电视台首度播出中国试射有航母杀手之称的黑色反舰导弹飞弹。由于土石流波及了西藏，伤亡惨重，解放军驰援而运20飞机抵达了灾区紧急救难。这是来自尼泊尔山区的土石流所造成邻国在西藏中国边境都受到了波及。另外，在黄果树瀑布加人工喷泉，在网友表示中国5A 景区审美太土了，超越了新加坡、香港，蝉联亚洲最顶级的国际城市，文化互动有待加强。同时，蓝图转化为施政，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施政报告在9月16号同一天公布。香港破获了走私抗癌壮阳的药仓，市值超过了140.5万美元，拘留了2名内地人。历年来捐建了5所内地小学，香港明星苏永康表示，送妻子钻石不如送学校。力拼人民币国际化，标普500表示中国要打造全球的黄金网络。中国工信部表示，第六代网络 6G 的发展，155重中之重，聚焦于商业用途。上海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将新增加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过了300家。中国算力需求向上攀升，渐渐成为用电增长的主力。好，我们继续关注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军参与了台湾的汉光演习，消息藏不住，外籍记者疑似撞见了神秘的美语老师，而躲电视镜头在今天反映曝光了。中国增加了文旦的进口，全部在花莲县，而台北的陆委会表示，这是中秋大礼包装统战。今天在台湾传出了脱离事实沦为大笑柄的，台湾有一名命理师，他说北京没有冰箱，北京国台办表示这完全脱离事实，简直是一个笑柄。另外，在台湾传出台大医院的急诊等病床等了35天，医师工会揭露了在医院是要挑菜的文化，选病情比较单纯者进入急诊的病床。 在全天候24小时录音，集音器监控邻居17个月。根据检调表示，这侵犯了隐私，要判赔25万新台币。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美国重点新闻。美国媒体传出，美国打算要开征新晶片的关税，笔电伺服器啊，全部在名单当中。联邦调查局 FBI 要查扣中国支持骇客平台，在 NASA 联准会重要机构都曾经遭遇袭击。郭慧云表示，如果美中开战，左翼播客喊出拘留全部的华裔，国会3个议员遭到谴责。有了川普的背书，两名候选人在共和党党内赢了初选。由于其中选举倒数进入第十个星期就要进行投票，川普让关税再度成为焦点，而共和党内部相当的恼怒。川普限制通讯的选票，24个民主党州要控告美国邮政总局。另外，在昨天传出了美国国会议员谴责，因为在右翼的网络播客喊出，如果美国跟中国开战的话，要拘禁在美国全部的华裔人士。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法院案例显示，向 ChatGPT 聊天机器人倾诉秘密竟然变成在法庭上的供证词。残害青少年社群媒体成瘾，脸书母公司 Meta 同意要赔偿171亿美元。全世界移民签证申请估计暂停到8月底，律师表示预料只是暂时性的措施。脸书母公司 Meta 喊话，两个社群媒体跟进才会付30%的和解金。由于美国公共负担新规定有3个方向，透明度大幅下降，而申请绿卡之路恐怕大受影响。全球移民目前全面的暂停，根据移民分析师表示，签证官自由裁量权扩大，移民之路恐怕更加的艰难。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第二居所税豁免申请延长到10月份，纽约市政府结果发生了失误，通知上千名居民在今天认错了。在纽约本周五晚间9点开始将迎接月全食，所谓叫做全食血月，这是在纽约市可以用人体肉眼所观察到的，就是从8月29号星期五的凌晨到达极点月食，到时候月球将有96%的面积处于地球的阴影当中，呈现出深红色，也称为血月。不过有3个州地区居民恐怕很难目睹到这次精彩的天文奇观。根据气象报告，到时候云层、阵雨乃至于暴风雨都可能阻挡了视线。而确切的时间，这次月食是从明天28号周四晚间9点23分开始，到时候满月将进入地球的半影，不过第一个小时可能不太壮观。到了晚上10点23分，月亮将开始进入地球的本影，而月食将在29号，也就是星期五的凌晨0点12分达到最高峰，到时候有 96% 的月亮将被遮掩，呈现出深红色，那也将是视觉效果最强烈的时候。之后月亮将缓慢地离开地球的阴影，恢复到正常的亮灰白色。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在共和党的州长参选人布莱克曼态度大转弯，宣布长岛纳苏要终止 ICE 的合作协议。这是来自长岛的纳苏郡的郡长，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布莱克曼，他的态度跟原先完全不一样。他说26号宣布纳苏郡将遵守禁止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合作的新法，并且终止和 ICE 的合作协议，而他这个转变的立场跟纽约州长霍楚目前是完全一致了。明年新增加10,500个一般的摊贩牌照，10月29号以前可以申请。纽约副州长候选人欧德斯访问曼哈顿华埠唐人街中国城，倾听民众的心声。一起诈骗案件，诈骗长者超过了55万元金条，一名华裔男子被判囚刑6到23个月。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秘书长古蒂雷斯对尼泊尔跟中国严重的洪水灾害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破坏深感悲痛。联合国表示，加萨走廊的停火依然非常脆弱，必须要推进解除武装、恢复治理跟重建的工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巴基斯坦一月火灾导致了14名新生婴儿惨死表达了悲痛之意。秘书长古蒂雷斯表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必须适应新的现实。秘书长古蒂雷斯表示，今天发表宣言，世界已经做出承诺，现在世界必须行动起来，遵守战争规则，确保安全准入，而追究犯罪人的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人道主义工作者为需要帮助的民众挺身而出，我们必须为他们挺身而出，我们必须为人类行动起来，就在此刻。这是秘书长古蒂雷斯在今天所发表的宣言。今天是8月27号，正逢中国农历的7月15中元节，中元普渡。西元1776年美国独立的这一年，威廉·豪尔率领的英国军队在长岛会战中击败了乔治·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西元1928年，在法国和美国的牵头之下，15个国家在巴黎签署了非战公约，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在8月27号。西元1980年，当时的南韩国军控制下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了总统选举，唯一候选人全斗焕当选为南韩第11任的总统。西元2003年的今天，火星到达了接近60,000年以来距离地球最近的位置，距离地球仅仅只有5,578,005公里。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27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媒体爆料，川普政府打算要征收新晶片的关税，包含了笔电、游戏机，恐怕都会中招。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又爆料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目前可能左半边瘫痪。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或间歇性的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2度，最低72度。明天星期五84到69度，多云时晴，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5度左右，最低在69度。下周一晴时多云有阵雨，85到63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3: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要谈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讲肺腺癌，第二个就讲糖胖症。好，那么这两个主题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肺腺癌，在最近呢，它的这个病症大家比较注意到了。这个肺腺癌的症状是什么呢？我先来说一下，有一个65岁的许姓男子，因为出现持续的咳嗽，走路呢也喘不过气，他就到医院去做检查。经过胸腔科的医生检查呢，确诊他得了晚期的肺腺癌。而且呢，这个肺腺癌呢已经扩散到了肝脏。结果这个男士啊，这个许先生呢就觉得很绝望。那么医生呢就建议说，那你就试试看吧，用免疫治疗再搭配这个化学疗法。结果没有想到呢，他接受了这个医生的建议，从免疫治疗再加上化疗，肿瘤呢就开始缩小了。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还在积极的配合。在台南，台湾啊，台湾台南奇美医院胸腔内科的主治医生呢，郑淑凡就特别表示，癌症现在呢已经连续43年以来都是在台湾造成台湾人死因的第一位，而肺癌呢又是所有癌症里面呢是居于榜首。他也谈到，在过去有基因突变的病人可以使用标靶药物治疗，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EGFR， 也就是所谓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或者是 ALK， 所谓的间变性的淋巴瘤的激酶等这些基因突变，在选择上呢就会相对的比较少。也就是说呢，用基因突变的方式来做这种治疗，有的时候也要看你得的这个病症呢是怎么回事儿。有的可以靠化疗，有的呢还需要再加强的治疗效果。所以同样的病症，因为你的基因不同，往往有的时候在治疗方面呢，它的内容也会不一样。所以呢，他特别强调，这个癌症的治疗有的时候呢，也要看每一个人身体的状况跟你的基因有密切的关联。郑淑凡分享一个案例，他特别谈到，有一个65岁上班族退休的许姓啊，这个许姓这位先生呢，他不抽烟，也没有家族病史，而且他喜欢运动。可是呢，后来他发现他有持续性的咳嗽，而且常常呢会走路喘不过气，于是他去看医生，结果经过电脑断层切片检查，变成呢发现他居然是肺腺癌，这的确是有点严重了。而且呢，这时候发现呢，他的癌症呢已经扩散到肝脏。而这位许姓的男子呢，在基因检查呢是没有特定的这个 EGFR 或 ALK 的突变，他不能够使用标靶药物，病情控制也是有限的。结果在郑淑凡医生的建议下，这位许姓男子呢，他接受了免疫治疗跟合并化学治疗，也包括了血管新生制剂，来三管齐下来做这个治疗。现在病况呢已经稳住了。郑淑凡医生呢就特别强调，免疫治疗就是利用唤醒你在体内自己的抗癌的这个部队，就是你自己拥有的抗癌的这个力量，让免疫系统呢能够辨识来攻击这些癌细胞。 很多项大型国际试验也证实，如此的一种选择治疗方式呢，可以延长病人的存活，而提升在疾病上的控制的比率会升高，而同时呢，也结合了在血管新生的抑制剂，对部分的病人族群来说呢，可以让这个肿瘤恶化的机会呢会减少，也就是争取它治愈的更多的宝贵时光。这是有关肺腺癌在扩散用免疫治疗的方法可以让肿瘤会缩小，而进而呢对你的生命呢达到一定的延长的这个效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来跟大家谈谈呢，就是肥胖。糖尿病的人多半呢看上去都是胖嘟嘟的，而且糖尿病的严重呢甚至可以高达让你有120公斤的重量，而且因为你的重量再加上你的糖尿病，你可能呢会导致你的肾功能的恶化，并且进而影响到你的心脏。你想想看，一个人太胖的时候，他的心脏呢一定是受不了的。所以这个得到糖尿病的人呢，也因为他太重了，120公斤，然后肾功能又不好，结果呢他两次心肌梗塞，几乎呢要送了他的命。可是经过了慢性病药物的治疗，控制他的血糖，也把他的体重呢减下来了，从120公斤减到了92公斤。可以说这个病人呢也完全的配合这个医生所开给他的治疗的内容，他很有毅力的降低了他的血糖，也改善了他在心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变，也稳定了他疾病在这方面的控制，没有再恶化。在台湾心肌梗塞学会的理事长，也是台北医学院研发副院长黄群耀黄医生呢，就特别表示，一个人的肥胖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而两者同时存在呢，他们把它称之为糖胖症。所以有糖尿病的人不一定胖，可是呢有的，我记得有曾经我看过一个糖尿病人，他蛮瘦的，我说诶，你不是会胖吗？他说不是，他我反而变瘦。可是也有糖尿病的人呢是很容易肥胖的，所以他们把它称之为糖胖症。而当你肥胖的时候呢，你就会增加了心脏跟肾脏的负荷，最后呢会导致心衰竭、心肌梗塞，或者你的有大的在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就会增加5倍。罹患了冠心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就是有糖胖症的话呢，是比别人呢要高上2倍。糖尿病跟心脏病跟肾脏病呢是相互有密切关联的，彼此之间会加重疾病的进程。所以黄耀群医生特别强调，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的慢性病呢是一种症候群，所以他们把它又称之为糖心肾，存在着复杂的一个双向相互的影响。所以有了这种糖尿病的人，他在心脏方面、在肾脏方面呢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当你有了这些糖尿病之后，因为心脏、肾脏都是有分泌性的功能跟排泄的功能，结果呢三者都会搅和在一起，就会变成呢肥胖，而且呢是一个慢性病的问题。黄耀群特别指出，美国的糖尿病学会，也就是 ADA， 在治疗指引上呢，把血糖跟体重的控制，以及心跟肾的器官的保护，是最重要的治疗目标。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 美国的糖尿病学会特别强调，就是你对血糖跟体重方面的控制。然后呢，你还要注意呢，就是你的心脏跟你肾脏器官的保护。这四点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在临床的医生方面跟处方的时候呢，都要注意到患者的血糖、体重，还有心脏、肾脏这几方面的健康，要优先选择多效益的治疗策略。血糖跟肥胖是难兄难弟，都是伤害心血管、伤害心脏健康的危险因子。所以他特别强调，要控制体重，要控制血糖，身体的胰岛素阻抗自然就会大幅的减少。当你减重了 5%， 就会达到健康带给你的好处。超过了 15%， 甚至有机会会逆转糖尿病跟脂肪肝。所以降低心血管的疾病跟死亡的风险都是很重要的。现在在治疗的方面呢，有很多的药物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治疗这一方面，肥胖症、糖胖症这一方面。而且必要的时候要记得要减重，有效减少重大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比方说会降低你的中风啦，降低心肌梗塞啦，和有心衰竭的风险，这样就会延缓你的肾功能的恶化。这是我们在今天呢谈到了糖胖症啊会导致心梗，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呢，你如果有糖尿病就一定要注意啊在心脏方面的重视。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谈到了这个肺腺癌的扩散，免疫治疗呢也能够让肿瘤有所减少，会减低减小。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尤其是当你出现持续性的咳嗽啦，走路会喘啦，那么就要注意是不是是你的肺腺方面有了问题。因为肺部是主管我们的呼吸的，如果你的肺部产生的问题有了这个炎症的话，就是癌我们把癌也称之为炎症，肺腺癌呢，就因为它会扩散，会压迫你的肺细胞，压迫你的这个细胞在呼吸上呢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免疫治疗是可以让肿瘤缩小，但是免疫治疗呢有时候呢也往往呢会造成其他的基因的突变，而影响到这个标靶治疗的内容。郑书基医生特别谈到，有一个65岁上班族呢，他这个男的是不抽烟的，也没有家族病史，可是呢因为他持续咳嗽，走路会喘，结果医生呢就建议他去检查一下，结果没有想到经过电脑断层检查呢，发现他居然得了肺腺癌。这的确是对这个病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而且癌细胞呢已经影响到他的肝脏了。这位男士呢因为基因检测没有特定的 EGFR 或 ALK 突变，那么不能够使用标靶药物，病情的控制呢也有限，因为他的基因呢不是属于 EGFR。 所以这时候呢郑医生就建议他接受免疫治疗以及化学治疗，采取的是血管新生制剂的治疗，结果三者免疫治疗、化学治疗跟新生血管制剂的治疗，想不到他的病况呢得到了缓解，而且开始稳定。郑书凡医生就特别强调，现在肺腺癌的扩散呢固然是让人心惊胆跳，可是呢现在让免疫系统辨识 并且攻击癌细胞。也就是说呢，这个你用的免疫治疗呢，这个免疫治疗的方式就是直接去攻击这个癌细胞。现在很多大型国际实验也证实它能够延长存活的时间，并且会提升对疾病的控制率。而在此同时，它也结合了血管的新生抑制，对部分的病人来说呢，让肿瘤的恶化减少了，而争取了更多的宝贵的生命时光。所以呢，现在肺腺癌的扩散呢，越早发现，越早接受免疫治疗，肿瘤缩小并且被消灭的机会呢，就会很大。当然，免疫治疗现在也还在一个开发的阶段当中，对很多的肿瘤现在控制了，不表示它永远可以控制，或者是彻底的把它消灭，这个都还在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知道，医药科学以及有关的这个手术，还有这个现在的 X 光，还有药物等等呢，都在不断的被精进研究当中，而且在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但要对自己的生命爱惜，要对健康非常的注意，爱护我们自己的健康，但是在此同时呢，也要接受现代医学的一些观念，让我们的健康得到应有的保护。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医药与科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今天呢来谈一谈，人年纪到了，难免呢我们的脑子呢会老化了。可是如果你能够呢及时的，并且在三四十岁之后呢会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延缓大脑的老化。年纪大不怕，怕的是你的脑子呢会老化了，老化之后它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生的一个改变。有五大核心，包括什么呢？包括怎么样采用保健品药物，怎么样做运动，怎么样在饮食上要有营养，而又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总之呢，五个重要的生活习惯：吃有营养的保健品，有病有慢性病要用药，多运动，吃营养的食物，定时的去补充营养，还有呢好好的睡觉。在目前有一个41年的长寿新创公司叫 LifeForce，他们的共同创办人叫道格，他的父亲子在去年被诊断有了阿兹海默症，70岁以后呢病逝了。他意识到大脑的退化并非运气不好，而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你的大脑退化呢可以产生正面的好的影响。为了降低遗传上的风险，于是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生活上的作息，建立一套以延缓脑部的老化作为目标的日常计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篇文章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通过五大核心习惯的一些好习惯的养成，为我们老后的健康呢要打下更好的基础。根据在 Business Insider 的报道，道格第一个改变的是要更谨慎的来看待我们所吃的补充品。他认为大多数保健品的效果呢是有限的，服用了太多反而呢会让你的大脑暴露在老化的风险之下。换句话说呢，现在很多的保健品不是不能吃，而是呢要量力而为。哪些好的保健品对你的大脑的保健才会有一定的帮助，反而保健品吃得太多却会造成呢不良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与其多不如呢要精挑细选真正对脑部的健康有帮助的。如果你吃得太多，有些时候反而会让你的大脑暴露在老化的风险之下。但是有一种叫肌酸，也就是creatine C-R-E-A-T-I-N-E C-R-E-A-T-I-N-E 这个肌酸呢是非常有用的，主要是用于在肌肉能量补充的肌酸。而现在呢他们觉得它不但对你的肌肉能量有帮助，而且呢在你对脑细胞上也有帮助。睡眠不足，压力很大，它能够用肌酸来补充你的能量，补充你的细胞，让你的认缓有关的在认知上的衰退呢能够在延缓上造成很大的帮助。所以记得要多吃肌酸，也就是 creatine C-R-E-A-T-I-N-E 肌酸能够对你的认知会有所帮助，延缓你的认知衰退。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有用呢？也就是
搭配蛋白粉以及麸硫氨酸，这是对你的脑部有帮助的。所以保健品呢不能吃太多，但是呢如果你懂得去补充你的肌酸 creatine C-R-E-A-T-I-N-E， 这对你的脑会有很好的帮助，会延缓你的认知衰退。另外呢就是要尝试吃低剂量的有关的一些药物啊，像 GLP 这种呢可以用控制你的血糖跟体重。这两种东西呢在过去都是用于控制血糖跟体重，但是研究也指出呢它可能会降低失智的风险，延缓脑容量的萎缩，所以在临床试验呢认为呢这也是一个可以微量使用的东西。这就是让你吃低剂量的 GLP-1， 也就是像司美格鲁肽或者是替尔伯肽等等这些有关可以补充你的脑的智慧，不会让你得到失智症。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运动了，让你的身体多运动，保持心肺功能的正常，包括慢跑或者是在家里头骑脚踏车，强化你的心肺功能，让脑部的血流呢会非常的顺畅，提升了你对氧气的摄取，这样子就能够让你有一个健康的心脏，然后投资在你的大脑方面。你知道大家都晓得人工的智慧，人的智慧啊是在脑部，所以呢你一定要吃良好的营养的食物，包括所谓的地中海饮食，有一种叫 Mind Diet M-I-N-D-D-I-E-T， 它所提供的就是保护你的脑部的食材。那么在脑部方面吃什么有用呢？很简单啊，第一个多吃深绿色的蔬菜，第二个就是要吃坚果。什么是坚果呢？ Nuts 花生米，这些东西都叫坚果。然后再其次呢要吃豆类的东西，包括黄豆啊、大豆啊、绿豆啊啊，这些东西把它煮成汤，或者是有这个像花生的东西也是很好的啊，也是属豆类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莓果、草莓啊哦，这些东西也是很有用。然后最有用的就是你要吃 Omega-3 的鱼类。 Omega-3 的鱼类有什么呢？有沙丁鱼沙丁鱼的罐头就很好，还有鲑鱼这是红色的鲑鱼，然后还有青鱼，这三种鱼呢都是富含 Omega-3， 或者你不要忘了家里头买一罐有 Omega-3 的这个鱼油也很有用。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你要吃的橄榄油炒菜或者是干什么用橄榄油，千万不要去用猪油用橄榄油。最后守护大脑是什么呢？就是要睡够了，每一天要好好的睡觉，睡得妥妥帖帖的，这是最好的投资。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呢，你睡得安稳，一夜无梦到天亮这时候呢会巩固你的记忆，让你受损的风险呢也会降低，让脑细胞充分的休息，早上起来呢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这就是为什么告诉大家要好好的睡觉，睡觉之前呢不要多吃东西，而且呢也不要去看电视，最好呢放点音乐，看本书，慢慢慢慢的放松了你的心情，也放松你身体的紧张，然后自然而然就会睡得很安详。这是帮助大家呢寻找一个好的睡眠，
增进你的健康最有用的一个方法，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最好的参考啊！千万不要去看电视，然后就看到睡着了，那是累的睡着了。可是呢，最好的睡觉呢，就是拿一本书放在枕头旁边，好好的洗个热水澡，刷牙洗脸，然后呢，放点音乐，躺在床上看看书，聊聊天啊，跟枕边人讲讲话，这样子呢，你就会有一个充足而美满的、很好的、安静的、慢慢的睡着了。另外呢，也在进入了这个高年，有人很怕会得了阿兹海默症。那么这时候呢，你如果感觉到你的大脑有问题，最好呢去看医生做一个检查，是不是大脑有缩小啊，是不是有阿兹海默症啊，那么该吃什么样的饮食，注意什么样的习惯，都需要去看医生，让医生给你正确的指导。有些人啊，年纪大了，他的脑子好得很，一点都没退化，但是也有人会感觉到自己有退化的一个倾向。那么这时候呢，最好的方式是自己不要乱猜，而是去接受脑部方面的检查。有的人有高血压，那么很有可能导致了他脑部的退化。那么也有些人可能是营养不够，那么导致了他在这一方面的退化。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当你觉得有点昏沉，有点健忘，有的时候丢三落四，有这样子习惯的时候呢，最好赶快呢去看医生，去了解你到底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呢，还是脑部的退化，机能性的退化所造成的这样的问题呢，都要经过医生详细的检查，不要自己吓自己。另外在今天我们最后要跟你讲的，就是迈入了超高龄，这个失智是无可避免的，包括血管性的失智，也包括了阿兹海默症的失智。那么对中医来说呢，他说这时候呢多做一些有关的气血循环的工作，然后呢比方说扎针啊，拔罐啊，这要靠中医来帮忙，自己千万不要乱做啊。那么为了预防失智，那么有的时候呢多做一些检查，了解自己到底是这个病态性的失智呢，还是一种衰老性的失智，这一些呢都可以经过检查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呢有更

0: 会对失智症呢产生正面的影响，不会让你的失智症越来越糟糕。我看过呢，就是中医用扎针的方式增加你身体的气血循环，结果呢，经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再加上中药的在身体健康上的医补啊，药补，在这两方面，我们中医呢，其实是可以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用中医调理的方式，一方面增加了你的营养，一方面呢增加了你身体的循环。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家都不爱运动，因为不运动，所以你的气血循环就很差。可是呢，经过针灸，经过营养，那么这方面的治疗呢，气血循环变好了，你人呢就会觉得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然后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这时候呢表示你身体的内部的组织气血的循环呢是很舒畅，而导致呢你整个人就会有一种非常健康的感觉。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医药跟科技新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对儿。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来自尼泊尔跟西藏的最新消息，由于冰山崩塌造成了170多人死亡，在尼泊尔有31人旅行团整团失联，而大部分都是英国、美国跟澳洲籍人士。被誉为是疑似斩首阵，在俄罗斯陆军中校在圣彼得堡遭到汽车爆炸身亡。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昨天再度的爆料，伊朗最高领导人穆基塔巴目前重伤，而美军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将前往中东。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北京力图破冰，北京方面表示台湾有事的立场不变的话，对日本的政策不会改变。美国媒体爆料，川普政府打算要征收新的晶片关税，笔记型电脑、游戏机恐怕都在名单之中。山谷像炸弹轰过一般，610公尺高的巨冰坠落在1200公尺，在尼泊尔30年融掉了三分之一的冰层。到目前为止，尼泊尔的冰灾已经夺走了超过170条人命，失踪者暴增到1500人，包含了700名外国籍人士。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他发出警告，俄罗斯不要打北约的盟友，以及不要支援伊朗。美国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计划部署中东7个月，接替华盛顿航母战斗群。宁愿要核电厂，全美国反吃电吃水的巨兽成为其中选举首要议题。针对中国，川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全面禁止外国设备进入美国电网。美国揪出了中国的骇客，联邦司法部、太空中心总署 NASA 以及联准会还有国会参议院全部遭到锁定。为了摆平社群媒体成瘾的诉讼，脸书母公司 Meta 拿出了180亿美元的和解金。英国媒体爆料，英国王子哈利跟梅根全家已经返回了英国，而居住跟维安成为焦点的议题。热浪席卷了德国，今年夏天高温死亡人数增加接近16000人。根据一项调查显示，法国2027年总统大选 3% 的选民可能会依赖 AI 人工智慧来建议投票。伊朗副总统在昨天表示，美国海军封锁了海峡，导致了汽油无法进口，弥补伊朗的缺口。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尼泊尔西藏边境的冰灾造成增加270人死亡，1300多人失踪。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有短暂的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3度，最低72度。星期五84到68度，多云时晴，星期六、星期天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5度，最低在69度左右。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9:08。

0: 众朋友收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陈慧，上午时间在9:19。今天一进来看到新闻，就忍不住想跟听众朋友先一起分享，因为很可能今天早上的报纸你还没有看到。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把这条新闻放上了，冰崩酿山洪。什么是冰崩？那就是因为在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暴水，而在靠近西藏吉隆县发现了因为冰山崩塌，所以呢造成了在当地县民的四散奔逃。目前已经知道在尼泊尔发生的这个灾难，因为接着下面呢就是靠近西藏的区域。在这里呢，这一个冰山的崩塌造成160人死亡，有数百人失踪，而其中呢包括有数百名是游客，有54位是美国公民。所以这个冰崩而酿成的山洪呢，造成呢在尼泊尔跟西藏的边境已经有，据了解现在是160人的死亡，还有数百名游客呢现在呢是失踪的。而并没有下雨，可是洪流倾泻而下，因为这是冰山的崩塌。所以这条新闻呢，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根据在今天世界日报刊载在头版头条，发生的时间呢是在靠近，我看是在26号，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而这个山洪不是水的倾泻，而是冰山崩裂了，而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山洪。而监视器也看到了事发的瞬间，在西藏吉隆县的民众可以说呢是四散奔逃。这种是属于灾难性的山洪，而现在最初步的估计呢已经有160人的死亡，有数百人失踪，而其中呢包括的有54位的公民。现在我把这一条新闻，今天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已经看到了，或者在新闻电视上头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画面。尼泊尔跟中国在西藏边境是在26号，也就是在纽约时间的今天清晨的时候呢发生了山洪，而监视器拍到了事发瞬间，就在西藏吉隆县，民众呢在下面呢就是四散奔逃。而根据具体的新闻报道呢，是在26号因为山崩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山洪。那么目前已知呢有数百人失踪，160人证实呢已经死亡了。那么在这中间呢，正好是因为它跟西藏跟尼泊尔是衔接的，那么在这里有具体的数字，现在已经出来有54位是美国的公民。而西藏日喀则，在日喀则呢，在这里吉隆县吉隆口岸也被冲毁，所以可能呢会有数百人目前呢还联络不上失踪的，救援的行动呢仍然在持续当中。而现场在视频方面呢，有一些视频在电视上已经出来了。尼泊尔跟中国西藏的边境发生的这个山洪呢，监视器拍到了事发瞬间，在吉隆县的民众呢几乎是四散奔逃，因为它是突然的崩塌。 那么目前初步统计，这种灾难性的山洪目前已经知道有160人的死亡，数百人失踪。那么其中呢，包括已经知道有54位的美国公民。在目前呢，尼泊尔的外交部长坎奈尔在国会，在目前尼泊尔的国会呢，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报告。他说，这一场的洪灾可能是因为地震而引发了在山上的雪崩而造成，是在当地时间的上午8:37，在尼泊尔。英国邓迪大学冰川学家库克对媒体表示说，根据在卫星影像所进行的初步分析，这一次的洪水可能是冰山的崩塌而造成。他跟其他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已经做了一项初步的研判，有一大块高海拔的冰川冰体呢是整体的崩落，而从上千公尺高的地方坠向尼泊尔境内的波特科西河。而当这个从高山上面坠落下来，而导致了冰体高速坠落，而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它的撞击包括了大量的碎裂，也形成了大量水体，而引发了土石流，也爆发了洪水。目前美国地质调查局也表示了，在监视器拍摄到事发画面的时间附近，他们发现有一次规模在 4.4 的地震。不过 USGS 在数个小时之后呢，他们澄清，他们侦测到的这个震动呢，他们说这不是地震，而是在这个雪崩了，这个山上的雪，因为已经冻了很多年的坚硬的雪，因为它的山崩雪崩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而这个规模呢相当于是 5.2 级。而他们另外所看到的仪器所显示呢，当时不是地震，而出现的震动呢是雪的崩塌而产生了这个雪崩的这个震动。而位在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叫波特科西河，疑似呢因为高山冰川的崩解而造成严重的山洪跟泥石流的向下冲毁了村庄，冲毁了道路，也破坏了当地的桥梁跟水利发电设施。当地灾区叫拉苏瓦，他们的官员就表示，当时他们也觉得这个崩塌很奇怪，因为没有下大雪，也没有下雨，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象，也没有知道，完全是在意外当中碰到了这个雪崩的现象。尼泊尔的官员也特别表示，目前已经知道在尼泊尔境内有157人死亡，有超过300名游客在这里失踪，包括54位是美国的公民。而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指出，整个在这个冰川上的山洪呢，造成3人死亡，265人失踪。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达命令，要求全力的搜救，而相关单位已经向山区下游人口密集的地区发布了有关洪水可能会带来的紧急状况，而警戒的范围延伸到了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在比哈尔邦。尼泊尔目前他们的观光旅游局也对媒体表示说，从他们的记录上有391位外国公民在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冰山角落之下在这个山路之中呢是失踪了。而这些从尼泊尔过来的 外国观光客，有391位公民呢，目前已经知道失踪是外国公民，其中包括了54位美国人，142位是印度人，34位澳洲人，33位是英国人，还有24位是加拿大人。在尼泊尔的旅游局也表示，失踪旅客当中，许多人可能是前往在西藏的冈仁波齐朝圣的一批旅客。冈仁波齐本身呢，是印度教一个重要的圣地，在西藏叫冈仁波齐，它是印度教在西藏的一个重要圣地，每一年都有大批来自印度跟海外印度裔的人呢，到这个地方来朝圣，在西藏的冈仁波齐。而在失踪的美国公民当中，有3个人被确认是跟尼泊尔的一个旅行社他们共同的旅行，该公司也证实了他们的旅行社有招待这3位美国公民。南韩外交部也表示，他们有9位南韩的公民也在这一次的雪崩当中而失踪，2个人都是能源公司的员工，正在尼泊尔的特苏里河沿岸新建一座水力发电厂，所以是在雪崩的地区呢，正在这个所谓的尼泊尔特里苏里河沿岸正在新建一座水力发电厂，他们在那里打工。在这一项雪崩引发的洪灾发生后不久，世界各国政府跟援助的组织呢，就采取了行动，对尼泊尔提供了相关的支援。而这一次受灾地区是去年的8月也发生过严重的山洪，当时是一座冰川的湖因为高温，而湖呢因此而从冰变成了水向外溢流，而造成在当地9人死亡。而链接尼泊尔跟中国的桥梁重要的基础设施也因为高温而导致从冰川溢流成湖水。目前专家也警告，喜马拉雅山区可能受到了最近这几年气候变迁的相关重大影响，升温的速度高于全球很多的地区，洪水、山崩、冰川融化，这些灾害呢，可能会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呢，会发展的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那么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去看冰山、看冰川，要到尼藏边境去观光旅游的话呢，都希望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注意。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电台工作了将近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啊，15年的时间。所以呢，因为当时做《今夜之歌》的节目，所以跟歌手呢接触的时间很长，而且也多半呢都是在他们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呢，就已经我在电台主持《今夜之歌》的节目。不管是凤飞飞、邓丽君，那时候呢他们都已经在歌坛上呢已经崭露了头角，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唱片呢或者是 CD， 早期都是唱片，后来就有 CD 了，都是很受欢迎，而且两个人各有不同的特色。很可惜邓丽君也好，凤飞飞也好，他们两位呢都是小孤独处，没有结婚，也没有呢活过30岁，两个人就很不幸的都离开了人世。所以在那时候呢，我正好还在景广电台主持那个今夜之歌的节目，对他们的歌呢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也都觉得非常遗憾，他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唱到30、40岁之后，两个人都差不多在30岁左右呢就走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呢，不管是他们中的哪一位，我都觉得对我们的歌迷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所以不管是邓丽君、凤飞飞，现在听到他们的歌呢都是有一种不同的感慨。那么在今天呢，我再介绍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呢也是在现在，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啊，也对他不是很了解，可是呢他在歌坛上的时候呢却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就是在舞台上能唱又能跳的刘文正。我们来听他的歌声。

0: 有。
1: 我想很多来自台湾的跟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啊，我们都过了60岁了，记不记得他的歌声呢？刘文正。

0: 现在是9:34，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为听众朋友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回到节目中来，继续为听众朋友介绍刘文正所唱的这个民歌精选里面的一首《兰花草》。讲到这个流行歌曲呢，我们就不能不说呢，我们的华人所唱的中文流行歌曲，我们也叫国语流行歌曲啊，台湾叫国语流行歌曲，在中国大陆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大陆大称中文流行歌曲。但是因为两边的生活的制度、生活的方式、生活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两边的流行音乐的发展呢，也从在49年开始之后呢，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即或是到现在，也可能每一个人的这种所接受的文化的调养啊，还有各方面都有不一样的内容。就好像一个孩子出生了，他出生原来在 A 家长大的这个气质，跟另外一个孩子被送到另外一个 B 的家庭里面呢，两个人可能的气质、讲话风格就会不一样。海峡之隔，而当年49年到台湾去而发展出的流行歌曲跟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曲呢，也截然不同。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较。我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刘文正所唱的这些歌曲，我们来听一听。我想很多朋友对《兰花草》这首歌呢，不会觉得陌生。

0: 刚才这一首《兰花歌》呢，其实就是刘文正在台湾的时候，大学生想要唱自己的歌，他们把它称之为民歌。而当时呢，刘文正以流行歌手之姿呢，唱了这一首《兰花草》。其实这首歌最早呢，是好几位大学生他们所唱的，而这些歌呢，也居然成了刘文正的一个招牌歌曲。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再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些好听的校园歌曲。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借这个校园民歌啊，这时候把它称之为校园民歌呢，因为介绍刘文正的这一张专辑呢，就是我想到在当年为什么有这个校园民歌的开始。我们先听一首他所唱的《童年》，然后我来跟你讲讲这一段故事，非常有趣的。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为什么呢？待会儿再说。我们先听他的这一首《童年》。

0: 这些歌曲是不是伴随着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您从童年长到了少年，从少年长到了青年，最后你步向了中年。我们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只剩下14分钟就要结束了。听一首谁的歌呢？你来猜猜。记不记得这首歌？

这首歌词是不是很美？春去春会来，花谢花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化向你的心海。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9:50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差不多在这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欣赏一些好听的歌，并且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精彩节目。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利用我们的电台为您播放您所需要的广告，也欢迎您给我们打电话联络718-661-3933。我们在电台的节目当中插播有关您做生意的一些相关的广告，不管你是做哪一方面，我们都很欢迎能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服务。

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找了一首是古村新司，日本的殿堂级的一位歌手，他所唱的一首不朽的经典作品。这是来自在日本方面他们所找出来的一首歌。我今天发现了，因为古村新司我对他也不是很熟，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我倒是很有印象的。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为您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古村新司所带来的歌。

抱歉啊，跳出来一首广东歌了，我们也就在这首歌里面做一个结束了，非常抱歉，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0: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在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在这祝福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尼泊尔的一个西藏所产生的土石流，而根据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则新闻呢，是来自于在尼泊尔的一个最新新闻报道。根据我们所看到的相关新闻，这则新闻来自加德满都的相关外电报道，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昨天发生了一项大规模山洪跟土石流。尼泊尔的警方今天更新消息指出，该国目前死亡人数据初步的估计攀升到359人。而专家的分析也特别指出，因为上游冰川的崩塌，大块的冰体裹着有关的泥沙碎屑而冲进了山谷，引发了严重的灾情。而根据在相关的了解，法新社在今天的具体报道也指出了，尼泊尔的警方通过声明表示，到今天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有359人罹难已经证实了。而中国国营媒体稍早也报道，西藏边境一处交通的枢纽发生土石流，造成重大伤亡，有3人死亡。而这也使得本次的灾害死亡总人数量增加到362人，另外有1400人下落不明。来自在今天纽西兰地质跟核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 GNS Science 首席科学家科克斯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可能是一大块的冰川冰体从大约5200公尺的高处而坠落进入到山谷。科克斯对法新社表示，这个冰体转变成一大团汹涌的碎屑，而在沿途就是随着这个山坡呢，裹挟岩石、泥沙、树木以及任何挡在前方的东西，迅速而冲下了峡谷。共同社也在报道中指出，东京大学教授渡边英德今天通过卫星的图像进行解析，也确认在泛滥河流上游的冰川发生了大规模的崩塌，而土壤裸露在外面。专门从事卫星图像解析的渡边英德也因此推测，位在尼泊尔跟中国边境附近的山中有一处巨大的冰川末端发生了崩塌，而具体为横向大概是1公里，纵向呢是2公里，高度呢大概是在 1.2 公里。这是目前在尼泊尔26号发生了山崩跟爆洪，也造成了当地严重的灾情。美国地质调查局卫星影像显示了在这一条崩川上游的 崩塌的情况。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跟尼泊尔边境是8月26号遭遇了这项爆洪，当地的村庄道路被破坏完整，可以说是破坏殆尽，已知将近呢数百人的伤亡，而且失去联络，包含很多在当地的外国游客。而专家的推测可能来自于崩岩的冰塌而引发。这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则非常严重的在尼泊尔西藏边境而产生的土石流，目前已经知道有270人的死亡，而现在呢还有1300多人呢是失踪的，目前还下落不明。另外在今天的一则重要的消息，来自在今天的华府的相关重要新闻，川习将在5月份进行一次峰会之后，美中双方也同意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的关系。美国专家在分析也指出，这一个川习会后，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呢仍然持续不断，而北京一方面也向华府呢要求更高的稳定性，而在此同时则持续在台湾的周边施加相关的胁迫的压力。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计划资深主任辛格顿以及资深的研究员伯南昨天发表了一篇以关于中国对台湾胁迫行动和领袖级外交局限的五大关键的须知，而以它作为题目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特别指出了台湾是美中关系这项架构的试金石，而川习五月份在峰会之后到今天，美国仍然审查140亿美元对台湾的军售案，但北京几乎没有展现出减缓对台施压的迹象。而这篇文章也这样写着，检视中国每天在台湾周边的空域跟海域活动的显示，其军事活动依然持续不断，而北京一方面向华府寻求更高更稳定的可能性，而在此另一方面则持续在台湾的周边施加胁迫性的压力。两个人在文章中分析了五个重点。首先，美中峰会的外交并没有缓和中国对台湾的压力，而尽管华府跟北京寻求了贸易协定，而峰会的外交跟所谓的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北京已经改变了台湾在周边的行动的基准线。除了在共军的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的常态活动，并且跨越了海峡中线，而最近也发展包括六月初中国海警巡逻范围扩大到台湾以东的海域，而这个区域过去极少有相关的此项行动。而七月在马尼拉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表示，华府认为中方此举违背了双方讨论维持战略稳定的精神。而文章也指出，外交或许能够影响中国个别行动的时间或者是强度，但现有的数据几乎也无法证明美中领袖的级别性的会晤改变了北京对台的基本的压迫姿态。而在第二个相关的重点上，中国将贸易以及合作跟对台湾的军事姿态的切割。文章中也特别写到，中国几乎没有表现出把美中经济关系的进展视为必须在台湾议题上保持克制的倾向。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5年10月韩国釜山会晤达成了双方有限的贸易休兵，但追踪数据显示，北京胁迫的基准线并没有出现相对应的重置，而这也表明了中国将对台施压视为一种常态的工具， 而非随着美中整体关系气氛的起伏而有所改变。贸易休兵可以减少双边关系中某个领域的摩擦，但无法在台湾海峡产生有意义的克制。另外，在与整体美中的摩擦相比，中国对强化台湾防御的举措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烈。去年12月，川普政府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而中国解放军随后在台湾的周边进行了所谓正义使命2025演习，但也包括了实弹的射击。这篇文章也分析，北京的反应显示了涉及台湾的特定的动态，而对中国军事行动节奏的相关影响，而远比整体外交的氛围要更为显著。第四点是，中国经常自行制造军事升级的借口，而文章也特别指出，并非每一次中国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剧增，而都是在美国对台军售，也包括了政治声明或外部刺激之后而发生。北京越来越常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主动发起演习跟战备的巡查，然后利用这些有关的行动演练围绕台湾，而且日益复杂的任务。北京对台灰色地带战略的核心，就是在不跨越战斗门槛的前提下，不断的改变地面的事实，也逐步的让昨天的升级看似是今天的常态。而第五项的重点，也是为川普为台湾提供了重大军事跟经济的支持。美国去年12月对台军售案是美国有史以来单笔在金额上最大的一次对台的军售，而川普 2.0 至今批准的军售总额超越了美国前总统拜登在四年任期之内的总额。文章也特别指出，美台整体的关系也在经济层面上的加深。今年1月美台达成贸易协议，台湾承诺扩大投资美国，台积电持续扩大在美国的制造版图，也强化了台美经济在高科技领域上的整合。这篇文章也分析了，这些步骤并没有消除围绕未来在军售决策上的不确定性。然而，如果简化认定川普寻求和北京达成协议，就等于减少对台湾的支持，而这些事实无疑也让这种叙事的有关的改变而变得更加的让这个事情呈现了更复杂的相关关系。以上你所收听的是今天取自于在美国方面的一则美中之间的相关华府的关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81度，最低71，现在的气温76，空气品质51，风力7级，体感气温76。其实每天的早上都是蛮舒服的哦，虽然没有太阳地方会稍微有点凉，但大致来讲是蛮舒服的，但到下午气温仍然会升高，这是提醒给大家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9分，道琼指数涨了 9.14 点，指数是在 53,473.02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300.99 点，指数是在 26,431.19 点。好，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等一会儿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也就是中国西藏靠近尼泊尔这个地方，这个冰山崩塌酿成了一个山洪啊。尼泊尔呢，藏边呢，边境呢，至少有100人死亡。其实昨天早上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同时看到了一点影片。哦，为什么昨天没有谈这个呢？因为看到这个影片心里不太舒服哦，因为看到了这个那个很大的人，还头先还在看，一听到不对劲就赶快跑，有一个建筑在那边，可是人怎么跑也来不及，那整个这个泥石流啊，还有这个山水啊，整个就把那个建筑跟人都给压住了，覆盖住了，就等于天昏地暗，就整个压下来哦，看到心里很不舒服，就会觉得人很渺小，而且为那些人你眼睁睁的看着哦，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啊。所以而且昨天资讯就止于这些哦，感觉到就说昨天还是把它压制住没有谈。那么今天等会儿我们来听一首歌，先听祈祷，真的希望不管怎么样，这个灾害呢的人数呢，受难的人数能够降低，不是降低哦，能够少一点啊。因为每次的灾害，天然灾害都会越发现越多，但是我们还是衷心的希望不要太多人的伤亡啊，祈祷。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是说这一天啊，其实那个地方没有下雨哦，洪流却倾泻而下，吞噬了建筑，那数百游客失踪，包含了54位的美国人。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当地时间是26号，也就是昨天啊，这个因为山崩发生的灾难性的山洪，造成至少160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包括各国的游客，其中有54名美国公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被冲毁，我看到的大概就是那个地方哦，被冲毁，又有很多人遇难，数百人失联，救援行动持续中。我今天早上看的新闻呢，是说有1000多人失联哦，我真的希望这个数字是错误的。他们说据报道呢，是有1000多人的一个失联，然后呢就说有现在知道有54名美国公民这个死亡或者失踪等等的。我相信这个区域呢，它是在跟尼泊尔很接近的这个地方，同时这是一个冰山哦，冰山也是中国的水库，因为你去观光，为什么很多人去那边观光呢？那边是白皑皑的，你看那个山就是白皑皑的，很漂亮。但是呢，你看到这个灾难后，你就会觉得好恐怖。冰体呢，高速的坠落，产生了大的能量，波及朝圣的旅客，有很多旅客是去朝圣的。灾区去年也有山洪，去年是有9名死亡了。洪灾发生后不久呢，世界各国的政府及援助组织便开始采取的行动，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向尼泊尔提供支援。这是受灾地区呢，去年8月也曾经发生山洪，当时一座冰川湖因为高温溢流，造成9个人死亡，连接尼泊尔和中国的桥梁，连接尼泊尔和中国的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也受到了破坏。专家警告，喜马拉雅山区受到气候变迁影响，升温速度高于全球许多地区，洪水山崩以及冰川融化等灾害恐怕会日益的频繁。这是一个就说有的一个报道。那么接着呢，我们也看到了泥石流呢波及了西藏，解放军就很快的跑去救援。吉隆口岸的伤亡惨重，官方动员了800人来救灾，西部战区出动运了20包机来增援。因为尼泊尔一侧昨天上午10:30许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的伤亡失联。截至昨天晚上这个8点钟，这次的泥石流灾害呢已经造成3人遇难。这个是比较早的一个报道，可能刚刚我们知道最新的报道是比较多的。很多人呢就说听到了山体撕裂的轰鸣声，民众后撤一段距离。西藏日喀这个地方呢因为受尼泊尔泥石流波及，昨天发生重大的灾害，现场有建筑被埋，吉隆口岸方向出现掩塞湖堵塞，国巴村受灾严重，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看得很厚的，救援非常的困难。亲身经历的民众说，突然听到山体被撕裂的轰鸣声，泥浆就夹杂着树木和铁皮，从吉隆口岸的海关大楼右侧山谷冲刷而出。当地一个工程项目，大概有60名中方
的员工失联，其中一名女员工的先生说，泥石流发生后再也联系不上他的妻子了。有民众后撤3公里才逃离现场，有人徒步6公里才搭上车。根据中国新的报道呢，西藏天路段呢有限公司支援尼泊尔沙拉公路修复改善项目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家属说，泥石流发生的河谷位于中国界碑附近，从吉隆口岸海关大楼右侧的山谷冲刷而出，河道左侧就是他的妻子所在的项目部，距离海关大楼仅仅3公里。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联系，上午11点我才知道那边发生了泥石流，和我妻子以及项目部的人再也联系不上了。哇塞，一名经常途经这个地方的建筑行业从业者表示呢，吉隆口岸平时人员不少，除了海关工作人员，还有游客和很多物流公司的人。事发的时候他在尼泊尔境内，当时没有降雨，但几乎是瞬间泥石流就冲来了。泥石流袭击西藏这个地方呢，现场有道路中断，建筑被埋，淤泥厚达 1.5 米。而有一位亲历的方女士表示，昨天上午9点呢从吉隆镇出发往尼泊尔，正常开车只要40分钟，在行驶到距离口岸处4公里左右的地方呢，前来的这个前方的树木、电线杆这些全部都倒了，大水卷来碾着我们，我们只能往后面倒车，直到退了3公里左右，水势才没有那么凶。亲历者乔恩也说，他准备从吉隆口岸前往尼泊尔，走了6公里左右才搭上一辆车，没想到开到半路，一位女警察焦急地向他们摆手示意说有泥石流，叫他不要再去了。看到这边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灾难呢，这个天灾呢，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是怎么回事呢？是应该是那个冰山因为气候变迁，这跟气候变迁又扯上了很多的关系，很大的关系。气候变迁那么容易融化的呢，就是在下面的部分，冰山在下面接近地球表面的这个部分呢，因为它的热度比较高嘛，所以下面呢就比较容易融化，一融化的下面呢，融化的上面的重量还在那边，还没融化，整个就崩塌了。一崩塌呢，就看到了，你可以看到大家怎么跑，你的速度，除非是你后来它到末端的时候就比较缓慢，你看到了一直撤退，一直撤退还来得及，但是在当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建筑工人在那边，在那边修路的。也有一些观光客在那边，听说还不少的观光客啊，在那边啊，那当然也有一些朝圣的人去那边。结果呢，那个地方我相信是风景很漂亮的，结果呢，根本就当场在那个地方刚刚爆发，它整个坍塌下来的时候呢，你根本都跑都来不及。所以才会酿成那么大的灾害，这跟气候的变迁是直接的关系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样子，你看到是冰山，它融化以后不只是水，它还夹了土、泥巴、石头等等的，所以它这个埋下来的力道很大，而且这些东西呢，你压下来是伤害很大的，因为有石头啊，有那个土的力量就很大了，还有石头，不只是水，所以杂七杂八这些东西就很严重。那现在我们就要讲说，中国一向的救援他们的是蛮专业的，他们有专门的训练的救援，在世界各地有了灾难，他们也都会
非常快的跑去做救援。但是这回呢，真的这个地方是蛮偏远的地方啊，你要有专业的救援人去的那边，当然要一段时间，因为你坐飞机去啊，可能这个飞机跑道在某一个地方不是接近那个地方，你还要再到那边去，这是第一个很困难的地方。第二个，西藏这个地方呢，它是高度的，你知道去西藏这些地方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有一个就是气压的问题，你在上面有高山症，你根本就不能喘气，喘不过气，很多人都呼吸不过来，都要靠氧气筒。所以很多的救援人员有800多人了，我相信越来越多人去那边救援，那高山症它能不能适应，这是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妨碍了你的救援。这不是在一般比如说地震的一个比较平地或者高山不是那么高没有高山症的地方救援，所以这也是第二个障碍。你救援人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啊，大部分人都有这个高山症的，我就不绝对不会去那些地方，因为我自己从小的时候就有气喘的问题啊，所以也碰到他们觉得会有这种问题的，我是绝对不会去的。这是救援第二个困难的地方。第三个，现在第一批的这个塔下来，很多人都说像地震，因为据专家说他这个第一次崩塔下来那种震度是像地震的 5.7 左右，这个级别也是很大的一个震撼了，然后再会有一个碰撞，有很多人在那边听到说有两次的一个碰撞，你也会感觉到那种震动。我记得在纽约有一次这个有了一个 tomato， 就是那种灾难时候法拉盛的教堂的尖顶掉下来，那个距离很远你都会感觉到那种震动了，何况这么大的一个重物啊，掉这个整个塔下来，所以它是很严重的。那么大家现在所担心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这种种交通上的困难以及这种高山症的困难，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知道气候变迁还在持续啊，它不会因为你这回的这个崩塌它就停止了，它的温度还是在升高，所以你现在在周围的人或者是录像的，现在有派无人机过去勘察，但是有很多比较内行的人说以无人机高空来探测的话，可能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覆盖的东西，但是在下面，为什么用无人机呢，就很高嘛，对不对，比较可以减少人的一个伤亡。那么在地下面，因为它的问题是在下面先温度先高起来的，那你探测不到，你照不到，所以说你可能要先探测一下它那边的状况，如果只是在高空来探测可能很难专家是说还是需要有人能够调一个人到下面，或者几个人到下面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探测，才有办法真正知道那边的状况。所以那边的状况为什么说要先探测呢，它会不会发生第二次的崩塌，因为第一次有了它还很多部分还存在那边，那是不是还会发生第二次的坍塌，如果发生第二次的坍塌，那这些救援送过去的救援的人员是不是会真的会受到伤害呢，变成第二次的一个重伤重创，这也让人感到蛮迷惑的。你说你不去救吧，但是在这边救援就已经困难重重了你硬要去救这个因为人道主义的立场国家当然不希望这个损失太严重，希望能够每次在黄金时段呢就赶快把还可以有生命迹象的人救出来，这是这个每次救难的一个常理，
正常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你还不了解，现在还不能真正了解那边的实际的状况，就把人都送过去，救援人员他们也是人呐，也不是神，对不对啊？你就把他硬是送过去的话，会不会造成第二次的生命的一个伤害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困难之一，这也是大家心里感觉到非常困惑，或者是我相信高层要决定这件事情呢，在他们心理上的这种挣扎也是很严重的，因为救或者是延缓了解状况之后再救，那是不是这个时段就过去了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跟一个挣扎，很难做决定的一个方案。但是我是觉得真的在没有了解真正的状况之前呢，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不要造成这些救援人员，也有军队出动嘛，这些都是生命啊。我们很痛惜失踪的人，或者是已经失去生命的人，真的看得心里很痛，尤其是你眼睁睁的看着人正在跑就被覆盖，整个掩埋下去，你的心里那种冲击是很大的。但是呢，你在现实在理智上面来看，是不是应该也要保护这些救援的人？救援人也不能说完全是安全的，但是我们要把这种保护，这种安全要做到最大的限度，也就是说在你明明知道还不知道那边状况之前，像地震你知道一定会有余震，所以要怎么还会有人牺牲的，但是你可以做到预防的最好的一个程度。但是这个你好像不了解状况，你连怎么预防怎么保护都不知道，都没有办法做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天人交战的一个想法。当然在这边我们还是要为那些不幸丧生的，不管是游客当地的人或在那边做工在那边帮忙新建公路的人或去朝圣的人，我们都要致以最大的哀悼啊。我的老公他就说这个他不愿意去看那个，他知道有 video 的。我那时候看到，我昨天看到是，我不晓得有这些资讯，他一播出来你就看到了。他说他看到美国新闻说有 video， 他不看，他说他没有办法再看到那样子活生生的人这样子的方式失去生命，他不看的他不看那个 video 啊。所以不是大家的冷漠，真的是很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我们在这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已经确定或是真的在埋在下面已经没有办法的人呢，他只说他希望他们不要痛苦，能够如果真的走了死了，就是那么一刹那间就走了，不要遭受到太大的痛苦。这是我老公说的，他说他唯一的期望唯一的想法就是这个这也是我的想法。谈到了这个真的心里是蛮难过的就觉得天灾人祸，我们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定胜天我在看了那一刹那的时候，我说真的常常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胜不了，真的，你看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人的生命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脆弱，你根本就是连反应都来不及你就可能被陷在了一个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这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好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关注，只能说希望死伤人数不要再增加或者是政府能够想到一个办法能够有一个措施
能够

个措施啊，能够降低这个灾难到某一个程度。接着也是我们今天第二个也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件事情比较重大，我们就把别的资讯先压住了。就是 Z 世代的梦想呢，就是想当网红，各大学呢都抢着要开课，就是要趁这个热度，网红经济招生的新商机，但是市场已经饱和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市场真的饱和，而且魅力、气场和能量真的是教不出来的。不是说有人天生就是有魅力或干嘛，当然你的个性有关系，但是除了个性以外，还要加上一点经验跟一些专家人士的稍微的指点，你才可以控制自如，这个为什么我可会这样讲呢？因为真的我自己也做过电视，你就知道，漂亮的人也好，一般上你上的电视跟你看你本人真的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有的人在镜头这个电视上面荧幕上面看起来，真的比本人要漂亮得多，但是也有的人是本人更漂亮，而在镜头前面是比较不好，没有本人那么好看的。那同时呢，在这个气场上面，你自己的个性，你这个发挥，同时呢，你别看网红，不晓得你做哪边的，像我们常常也会刷到很多自己有兴趣的一些东西，一些节目来看，你就会觉得同样比如说是做，流行服饰的，你可以觉得那个人做的就是好，另外的人做的你就可以感觉到很粗糙，而且讲的这口语也不好，表达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但是就很粗的样子感觉，那我就一看到我就把它刷掉了，这个真的是不是说你每一个人，或者是那种网红不是走真正的正当的路线的，就是卖弄的那些呢，我认为那些应该存在不会很久，可能一下子会很红，但是掉下来也会很快。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的魅力跟气场之外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内涵够不够。你要谈一件事情，你自己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不是说你的力量或你的气，你讲话的气，而是说你的知识够不够，你的知识不是你临时恶补一下的知识，而是说你经常年累积下来的那种力道，那种存在你内心别人抢也抢不走的那种知识点够不够，然后你的表达能力行不行。这我不是说故意的跟大家来浇冷水，我当初做电视的时候也是自己一直在琢磨，就是怎么样看镜头，什么时候看镜头，然后怎么样我是喜欢走的比较自然的路线，那么怎么样让自己呢在这种自然的流露中呢，把你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你的来宾他的一个专长让他给表达出来，这是一个主持人的一个功力，就是你是要让你被接受到你这个来宾的人他的内容被你掏出来，这才是你的功力。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知识点不够，你很难，把一个人的这种能，来宾的东西激发出来，即使你只是在旁边，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那时候我自己也琢磨，然后呢因为有做记者跟做广播的很多经验，做电视呢即使有这些经验，做电视因为，它是露面的，你化妆跟平常的化妆不一样，你平常穿的衣服很好看，但是不一定在镜头上就很好看，所以呢这个衣服也要很重视，你是要走知识的那种风格呢，你还是要走那种

美丽的身段，那要看你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啊，所以这才能够造就一个长期的一个网红。那现在呢，因为每个人的很容易去开一个网站，很容易的，所以呢造成了很多这个数值不同但是优点就是说各式各样的风格都有，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风格的去看。你重视内容的，可能这个人年纪大了，他可是他经验很丰富他讲出来东西是你真的需要的，那我相信这种东西会比较长久的存在当然这种东西是要时间来磨练的。我自己呢在 YouTuber 也有节目，但是呢人家就我要开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其实很早就想做，但是一直没有开的原因之一，也就自己在那么琢磨了三年五年才开始的之一，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我觉得在这边生长的人呢，在这边移民的人呢，最重要就身体要健康，第二个就是你要会理财所以我首先就开着这两个节目那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买流量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对不起，我就是很实实在在的开了这个节目。我说我不在乎流量，我也不想当什么网红，我只是很实在的把一些知识的东西呈现出来给大家，是大家比较需要的健康方面的问题等等的这些东西呈现出来。那么我的服装呢是比较知性的，属于这一方面的。我也是琢磨了很久的，因为有了电视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历经了一些这个挫折当然有挫折，因为我们虽然说当初有做这个电视的经验，但是电视有这个 camera 的一个记者或者是人员呢帮你弄怎么样镜头啊干嘛都有人来弄。那你要是当网红当然你也可以有个小组有个 team， 但是我不想给自己那么大的负担，咱们就是一个人一个人请了专家来上节目，所以你一个人弄你就必须要学习自己学习怎么样子的开辟，怎么样的来做剪接，怎么样的来镜头是好的怎么样的距离，怎么样的灯光，全部都要自己来，因为做电视都有人来帮你弄。但是那个时候我做电视的时候，我也对这些很有兴趣，我也会去涉猎一二，因为我会到镜头前面看哪个角度好，那个背景怎么样才好等等的，但是不是很专家，所以弄到这个网在网络上的时候，你必须也要自己既然自己弄那你就必须要去学习，学习好了以后呢还要交给我的来宾医生，因为医生你知道都很忙，然后呢他们对这个并不见得很熟悉尤其是年纪稍微长一点，他们很有经验，很会谈吐，像教授级，我自己现在做了节目的人呢，他们对这个并不是很熟悉，变成我自己学好了，我自己磨练好了，我要教给他们，然后两个人互相配合试验了一段时间，能够呈现出知道他已经熟练了，磨了脚，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花了一两个小时在磨合，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在跟对方来磨合这些事情，自己也在琢磨，然后要跟请教专家然后再磨合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一直讲，我说流量呢我自己就播出去，然后呢给我认识的朋友每次都会让他们来看看那这个，所以呢流量尤其是在海外嘛，你本来就不是主流的一些东西，你在海外看的这么多的中国人里面本来就是少数的人，然后再有一些再减去一些人那么你的流量就是在这边很难突破那但是我真的不是太在乎这个流量，我当然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如果
有兴趣来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来看看啊，这个对你真的是有好处的。好，那么就是在 YouTube 南丽时间，你只要打出南丽时间，南方的南，美丽的丽啊，那你就可以找到这些节目。我还当然还是希望，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支撑啊。那但是呢，我并不会去花钱买流量，或者是就说用一些别的方法。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本意，所以呢，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讲，真的是饱和，因为我自己做过电视，现在也做这些啊，真的不是那么样子的好做，并不是像你想象中，只要我开了一个网店，我随便拿一些东西一来就可以弄到数千，除非你是哗众取宠，讲一些不实在的东西，或者就是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博取大家的眼球等等的，除非你走的是那个路线啊。但是我一向不管做以前做记者做节目，然后做电视啊，我一向比较不喜欢走那种路线，因为人嘛，你说生命短，你看随时都会走掉，但是你说在这个短短的生命里面，还是要做一些自己觉得喜欢有兴趣的值得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再有所突破，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给予大量的支持。你看完说除了要订阅，订阅是免费的嘛，也希望你能够按赞。好的，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两样事情，但是我还希望把这个祈祷呢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再播一下，因为还是要有存着这种心态，希望大家都能好。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

0: 多的鼓励跟批评。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今天晚上是一个有云的天气，59度到82度。在另外一天呢，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多云，53度到78度。后天将是59度到80度的天气。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建议，给我们批评。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年龄越大睡觉睡得越少，真的是这样吗？众所周知，神经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睡眠呢是脑部的一种活动现象。由于老年人神经细胞的减少，自然可能会引起老年人的睡眠障碍，而失眠就成为常见的症状了。失眠是一种中老年朋友较为常见又让他们十分痛苦的亚健康状态。不仅失眠的时候辗转反侧，烦躁不安，难以入睡，而且第二天呢，往往也会觉得精神倦怠，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生活和工作的情趣大打折扣。失眠严重的人还可能引起身体上的其他一些问题，像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血压、血糖升高等等，甚至有些人还有可能引起精神分裂和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失眠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特意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教授，和您说说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李海聪。
9: 李海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养生学与康复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擅长各种老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症及睡眠障碍症的诊断和治疗，应用纯中药治疗顽固性睡眠障碍，临床疗效突出，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总有效率达 80% 以上，并克服了西药治疗睡眠障碍的严重副反应，日间宿醉作用、成瘾性、反跳性失眠。 曾承担和参与国家食物攻关课题、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卫生部级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中日友好医院院级课题等多项研究工作。工作以来，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李海聪医生与您探讨中老年人如何解决睡眠问题。

0: 李教授您好，欢迎您。
1: 谢谢。
0: 李教授呢，其实治疗失眠这个问题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可以说几十年的这个研究了啊。那节目开始，我们想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会失眠？临床上导致失眠的一些原因主要都有哪些？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1: 临床上导致失眠的原因很多，根据不同的人群，它有不同的发生的原因。比如说中老年人呢，最主要的是一个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其他的致病引起的失眠。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中老年人的失眠主要是有气血不足、气滞血瘀，还有阴阳功能失调那等原因造成。
0: 对，其实您刚才跟我们讲了就是几大类啊，那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宽泛的这种归纳啊，简单的归纳，你像就是说这个生活习惯啊，心理原因啊，比如说焦虑呀、抑郁呀等等啊，都会导致失眠，还有一些疾病容易导致失眠，那么还有药物的副作用。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压力性的这种失眠，那么可能在中年人身上会体现的多一点啊。那么您刚才也讲了这个中医对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看法，那么咱们怎么来看失眠？是说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才算失眠，还是说我一天有三四个小时没睡好就算失眠？咱们怎么来衡量这个失眠？
1: 按失眠的诊断标准呢，根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第三版修订版的失眠症的标准，它一共有五条。第一条呢是几乎以失眠为唯一的症状，
0: 以失眠是唯一的症状，
1: 对，其他症状呢都在继发于失眠的基础上，比如入睡困难、睡眠浅早醒、多梦醒后难再入睡，
0: 睡不着了，醒了就睡不着，
1: 对，醒后不适感，还有白天混转，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既有失眠和对失眠结果的特别的关注的一个观念。
0: 就是对这个哎呀，我究竟能不能睡好了，我是不是失眠呀、
1: 对，
0: 太紧张了。
1: 对，他那个我睡眠如果好了那会怎么样，不好以后第二天会影响到工作。
0: 老琢磨这个。
1: 对，他会很担心这方面的那个情况。第三呢是对睡眠质量和数量不满引起的痛苦和社会功能的受损。那第四呢就是那个每周至少发生睡眠不好三次并连续一个月以上。这个才能诊断失眠。第五项呢就是排除躯体性疾病，
0: 一些身体上的其他方面的疾病，
1: 对，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冠心病或者其他的疾病引起的那个睡眠不好。
2: 当您觉得难以入睡，睡觉睡得不深，很容易醒多梦，醒了之后呢很难再次入睡，而且醒之后感觉不舒服、疲乏或白天困倦，甚至呢有些病人还会有焦虑、抑郁、恐惧的心理，并且导致精神活动效率下降，妨碍社会功能。当您出现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有一到三个月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是失眠的状态了。那么当我们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老年朋友失眠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其实就是对这个睡眠啊，咱们还是有一个定义的，有一个范围，不能说我昨晚上没睡好，完了我得了失眠症了。
1: 对，
0: 哎，还不能给自己轻易戴这种帽子哈。
1: 对。
0: 刚才您也讲了这个失眠的一些状态啊，我们也大致的也把它总结一下，然后李教授呢，您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状态产生的原因。您比如说就是这个睡觉不香、睡不踏实，那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睡觉不香、睡不踏实，这个可能跟这个气血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0: 气血不足
1: 特别在年轻人当中很多见，因为那个工作压力增大，这个奔波劳累造成气血气血不足。
0: 我插一句啊，刚刚我们跟这个李教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李教授一看我，你这个没睡好一下就能看出来。那我们在这个外部怎么就能看出这个气血不足，是脸色不好呢，还是你完了有眼袋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1: 气血不足呢，它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脸色，
0: 脸色
1: 无华苍白，还有呢这个眼皮那个有点松，病人还会感到疲乏无力，
0: 疲乏无力
1: 啊，
0: 嗯，
1: 这个气短，
0: 气短
1: 啊，
0: 嗯，
1: 那个不想活动啊，他啊，从中医角度来说呢，从舌脉上看呢，它有舌质偏淡，那个舌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
0: 有点偏虚这种感觉哈。
1: 对，嗯，
0: 哎呀，其实我觉得到了您的面前，那么自己这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您就是一览无余，一目了然，
1: 嗯，
0: 就好比，
1: 嗯，
0: 一看见我们就知道，好，这昨天肯定没睡好，
1: 嗯，
0: 所以说在您面前是无所遁形的哈，嗯。那我们来说下面的这个状态，刚刚您说的是睡不踏实，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人，您在前头也讲了，就是入睡非常困难，我就索性别说睡了，
1: 嗯，
0: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在床上烙饼，
1: 嗯，
0: 有的人数数，有的人数绵羊，
1: 嗯，
0: 数一宿也没数出个结果来，
1: 嗯，
0: 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这种情况很多出现在老年人，
0: 嗯，
1: 比较多，而且呢，经常是有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睡眠不好。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说，它就是属于一个气滞血瘀的这个表现。
0: 气滞血瘀。
1: 对，
0: 嗯，
1: 这个表现，气滞血瘀造成这个气血的流通不畅，气机不畅，影响心神不宁，导致睡眠不好。
0: 啊，气滞血瘀，然后导致这心神不宁，
1: 嗯，
0: 然后睡眠不好。
1: 对，
0: 老年朋友这种情况很常见。
1: 很多，对，
0: 嗯嗯嗯。那还有一种状态呢，就是说，我这个睡着了，但是我醒了，醒了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种情况有一部分呢，这个可以见的一些阴虚，阴虚，
0: 嗯，
1: 内热的一些情况。常常病人患有这个伴有一些症状啊，就是半夜以后容易醒，
0: 嗯，
1: 然后出汗，出汗，这个烧脚心发热，这种情况都是阴虚内热的一些表现。
0: 那这种出的汗呢，它是那种虚汗、盗汗这样的呢，还是纯粹就是感觉我燥热的这种汗？
1: 就是有盗汗，也有致汗的一个表现，
0: 啊，
1: 特别是有一种潮热。
0: 嗯，
1: 伴随有少者的这个情况呢，大多数属于一个阴虚内热的情况，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很多见于一些中年那个妇女更年期很多见，
0: 嗯，
1: 也见于一些老年人。
0: 是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像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就会说，这睡觉这夜里不知道是感觉这房间里热还是什么，恨不得就是手上抱一块冰来睡觉觉得舒服，那应该也属于这一类的哈。
1: 没错，
0: 嗯，
1: 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阴虚内热的这个表现。
0: 嗯嗯，
1: 挺多就睡觉的时候啊，他不喜欢把手跟脚放在被子外面、
0: 嗯，
1: 这个叫中医来说就会叫做五心烦热，这个烧脚心烦热，
0: 啊，
1: 就是一个阴虚内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比较厉害啊，就是整个一晚上，
1: 嗯，
0: 我既睡不进去，就根本入睡也不行，
1: 嗯，
0: 然后更别说别的了，就是彻底的整晚的失眠，就是干瞪眼儿，一晚上这样睡下来就睡不着。那么到了第二天，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表现，比如说头晕啊、耳鸣啊、头疼啊、状态不好啊等等。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情况也建立一些痰热内扰的这个情况。大多数病人有一些病人呢，会表现这个夜里睡觉不好，然后还有脾气急躁，容易生气，
0: 啊，
1: 大病干结这种情况。
0: 嗯
1: 啊。
0: 它是也是有一些综合性的这种体现。
1: 对，
0: 那是痰热内扰。
1: 对，
0: 啊，
1: 痰热内扰。
0: 嗯，还有一些人睡的就是不香，好像我也睡着了，但是总是在这儿做梦。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人的话，
1: 嗯，
0: 就能够有这样一个感觉，他是皱着眉头在那儿睡觉。哎呀，觉得睡得累死我了。他似乎仿佛也有一种游离于睡眠状态之外这种意识。
1: 嗯，
0: 我怎么还在这儿做梦呢？我能不能睡得香点啊？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情况跟前面所说的还有一个类型是那个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气血不足这个类型。
0: 啊，
1: 气血不足这个类型呢，就会有一些患者呢，睡眠的过程中睡眠不深，那个有浅睡眠，
0: 嗯，
1: 然后呢第二天醒来以后，那个总感觉睡不够，没有解乏，对吧？没起到休息的作用，
0: 嗯，
1: 这个情况。大多数处于一个气血不足这类类型，
0: 没解乏，是睡了也白睡。
1: 对对
0: 啊，
2: 中医认为失眠其实就是不寐，在古书中又叫做不得眠、不得卧。中医对失眠的认知有很多的说法， 阴阳、脏腑、营卫、心神等等。一般来说，机体阴阳不通、阴阳不交是失眠症的根本病机。导致失眠的原因呢，会有很多，如阴液亏虚、体内阴液不足、阴不能敛阳，导致阳气浮于外，故而失眠。另外一种呢，则是阳气过盛，导致机体的阴液相对不足，阴不至阳，阳气浮越于外而不眠等等。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呢，防总是大于治的，哪怕看上去不是很严重的失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失眠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呢？让我们继续聆听李海聪医生的讲授。
0: 刚才呢，李教授呢给我们把这个失眠的状态啊做了一下解析，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到底是你这个气虚啊、血虚啊、阴虚啊，还是什么原因？简单的咱们归纳一下。但实际上呢，很多的症状我们在您在临床上可能也都有感觉，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某一种告诉您，就是我时睡时醒或者什么，往往是一些综合的原因造成的。他又手心烦热，又睡不着，又做梦，然后又怎么怎么样。那一般这种情况的话，那您要针对他个体来进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是吗？
1: 对，中医在调理睡眠不好的这方面的失眠症状，在治疗方面呢，是有多种方法，采用中药，还有中医就采用辨证论治。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睡眠障碍那个可以在临床上分为六个类型，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临床表现，采用不同的药物来治疗。这个六个类型呢，首先一个类型最常见的、表现的最多的就是气滞血瘀型。
0: 气滞血瘀
1: 它的表现刚才说过，除了失眠以外，还有头晕、头疼、胸闷，那个舌质偏暗、喉干口苦，或者舌质有瘀、瘀斑，这个病人。这个情况主要是气滞血瘀，治疗呢会采用活血、理气、安神的方法。收到很好的疗效。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气血不足型。气血不足型除了睡眠以外，病人还感觉到疲乏无力啊、气短、面色苍白、口唇淡、指甲淡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舌质呢偏淡、苔白、脉细弱，这个情况呢会补益气血、安神的方法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用阴虚内热的方法。阴虚内热型，阴虚内热型它的表现呢，除了失眠以外，刚才说到的有手脚心发热、盗汗，还有心烦急躁，夜间睡觉呢反复容易醒。这个情况呢会采用滋阴降火安神的方法。
0: 滋阴降火
1: 对，安神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然后呢还有个类型呢，就是阳气虚弱型，就阳气虚。这种情况呢，好多教科书上，好多这个杂志上，都没有细数到这个类型。但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发现这种类型的病人还不少。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除了睡眠不好，还表现为腰酸腿软、怕冷。
0: 怕冷。
1: 怕冷。还有疲乏无力。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舌质偏淡、脉细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用补肾壮阳安神的方法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肝火上扰型。肝火上扰这个类型呢，除了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这个它的症状是脾气急躁容易发脾气，心烦老生气，这个还有头晕头疼、眼睛红、面红，这种情况，大病干燥，这个类型呢，我就采用清肝降火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还有最后一个类型就是痰火内扰型，刚才也提到。
0: 您说的这个是痰渴还是痰火？
1: 痰火。
0: 痰火内扰
1: 痰火内扰型。
0: 嗯。
1: 这个类型呢，表现为睡眠不好以外，还有胸闷、憋气、咳嗽、卡痰、痰黄。还有头晕。还有急躁，这个大便不好。这个类型呢，通过中药的疏痰降火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疗效。
0: 其实我听您讲的这六大类这个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我怎么感觉好像这两天我们是属于这种状态，那两天我又属于那种状态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 这个可能存在的，那个但是大多数情况的病人呢，他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类型，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就根据病人的不同的情况，他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增大，可能饮食上还有所居住的环境发生变化了，他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大多数睡眠的患者一般来说，他在一个比较有一段时间里，他可能会类型化会发生变化。这个治疗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药物。
0: 那听您讲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啊。很多的情况原来是用这样的一番有这么根据来的，并不是单纯的就睡不着觉。那么这个睡不着觉失眠，它会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特别不好的影响，会导致一些什么情况发生？
1: 睡眠不好啊，给机体造成挺大的那个损伤。那个大家关心的以前的那个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杂志报道啊，这个可能对一些社会上所造成的危害，比如说工伤事故，各种交通事故，都是在这个呢，这个都比较明确的产生的损害，对社会的损害。但是对心体的损害呢，现在呢逐渐的被大家也认识到，
0: 开始重视了
1: 啊。首先呢，睡眠不好还可以引起免疫力的下降，免疫力的下降就容易出现多种感冒，各种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第二呢，就是对心脑血管病会产生挺大的影响。首先比如说睡眠不好，那个容易造成血压的偏高，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如果睡眠不好，第二天血压肯定会升高，而且那个其他的药物治疗那个作用还会不理想，
0: 受影响
1: 受影响。
0: 嗯，
1: 一些正常人那个如果第一天睡眠不好的话，那第二天的血压也会偏高，所以睡眠不好对血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呢，睡眠不好对糖尿病那个病人也会影响挺大。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睡眠不好以后，血糖第二天会持续的增高。有一些研究甚至在正常人的研究方面，这个就没有患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睡眠不好，那个跟睡眠那个充足的病人，他们的胰岛素血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报道有一个睡眠不到五个小时感到睡眠不足的一个正常人，以一个睡眠正常在八个小时以上，他的胰岛素的分泌水平就高出正常的那个的50%，但是呢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却下降了40%。这种情况呢就容易时间久后会给这个胰腺胰岛细胞产生一个负担，产生糖尿病。
0: 哎呦，您说的这些还真是，它对这个机体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会造成很多方面的一些不利的这种后果啊。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要重视我们的这个睡眠问题，同时我们也再次证明了，把您在这个时候请来讲这个睡眠问题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那李教授，咱们上半时间段的这个内容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就先进行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在下半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如何解决失眠问题，如何让咱们大伙儿睡得香。我们同时还要解答一些海外的听众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失眠这个问题啊，有的人真的是有一肚子的苦水要说。有一些人呢，他失眠了几十年了，他说呢自己睡觉非常的少，要不然就不断的做梦，要不然就睡不着，睡觉很轻，醒来之后呢就根本别想再睡了。无数被失眠困扰的人呢都特别希望自己能有那种黑天一觉一睁眼天就亮了那种感觉，美好的睡眠。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获得这样的睡眠？对于失眠问题，在中医方面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的李海聪医生。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失眠。失眠在中医学中又叫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疾病，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则彻夜不寐，常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可有饮食不节、情志失常、劳逸失调、病后体虚等症状。中日友好医院李海聪教授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失眠问题的中医对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李教授，其实现在呢在这个失眠的治疗上，很多人啊就是在睡觉这个问题上还不单纯是治疗，他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他躺在床上就很计较，我今天睡了几个小时啊，我昨天睡了俩小时，今天睡了三个半小时，那我今天这就是好的，明天我睡了一个半小时就不好的，那么对这个非常的在乎，也很纠结。那您觉得我们对这个睡眠的这个正确认识，用这个时间来判断是不是合适？
2: 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很多人被这个情况这个问题所困扰
1: 很久了，是。
2: 对，这个呢我觉得那个一个人的睡眠的时间充足不充足，不能以时间长短来判断，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来判断睡眠，
1: 看你第二天怎么样。
2: 对对
1: 啊，
2: 判断第二天来判断你前一天的睡眠是否充足，因为正常人的心理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某一个人的正常的心理睡眠量是不一样的，大多数情况下呢多数都是在七到八个小时，但是呢也有少一部分人，也有一部分人是睡眠不足六个小时的。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睡眠那个充足不充足，不是以睡眠那个前一天的睡眠多少个小时来判断，主要以第二天他的睡眠以后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而定。比如说有的人第二天他前一天的他的睡眠呢是那个六个小时或者不到五个小时，但是他第二天的那个精神状态呢比较充沛，社会功能正常，那个思路敏捷，各方面的反应非常好，那么呢我认为呢他的睡眠量可能就不到六个小时，五个小时就会满足他的心理需要量。这时候呢就不必要那个追求，就是说我必须要睡到七到八个小时。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这个睡眠不足六个小时，他第二天他的精神状态就不好，萎靡不振，或者是疲乏无力，头晕，社会功能下降，这时候呢那可能他的睡眠量可能是不足，要适当的增加睡眠量。这个情况是听众朋友啊必须的那个认清这个情况，不能以睡眠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的睡眠充足不充足，主要是以第二天的他的精神状态社会功能来判断。
1: 您说这个非常好。
2: 我还碰上一个病人，他说我每天要睡能够睡到七个小时，或者他第二天感觉到这个精神状态不好， 精神状态不好，说明他七个小时以后还不是他的正常的睡眠量。然后呢，他说增加到了八个小时以后，他第二天的那个精神就很好，那个工作非常好，那个精力充沛。
1: 嗯，
2: 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病人呢，可能他的生理的睡眠量可能要达到八个小时以上。
1: 嗯，
2: 这个情况，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病人是不足六个小时。所以呢，每个人呢、啊，不能以这个绝对的睡眠量来判断他的睡眠充足不充足，
1: 是
2: 一定要解除这个思想负担，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否充足。
1: 不要执着于这个时间，有的人六小时就非常好，
2: 对对，
1: 哎，有的人睡八个小时可能还不见得好，
2: 对，对对，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数量不要觉得它特别的重要，因为质量是更高的要求。嗯嗯嗯，还有一个这个睡眠啊，就是觉得有一些人他睡觉之前非常非常的紧张，好，每天躺在床上就开始担心，哎呀，我今天能不能睡好啊，我今天到底能睡几个小时啊，啊，我今天失不失眠啊，做不做梦啊，想的太多啊，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他这个睡眠是没有帮助的？
2: 这种患者呢，第一阶段讲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诊断里面的第二条，就很想想，他具有睡眠和特别关注睡眠结果的观念，
1: 是、
2: 啊、
1: 关注这个结果。
2: 对对、他比较过度关注这个睡眠的结果，像这种情况也是不必要。我觉得正常的睡眠，一个人的睡眠是那个睡眠的多少，他跟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不必要去关注今天睡不好，或者是明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些病人呢，就会比较担心这方面的情况，就是怕的前一天睡眠不好，然后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1: 嗯，
2: 实际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思想负担解除以后，我看你的睡眠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别老琢磨，因为这种会恶性循环，越怕睡不好就越睡不好。
2: 对对、
1: 越怕对自己身体有影响、那么就会越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3: 出于对高质量睡眠的渴望，艾司唑仑等促进睡眠一类的安定类药物可以说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常备药了。一旦觉得自己睡眠不好，或者今晚有可能睡不着，或者呢期待今晚有个好睡眠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前服用这种增进睡眠的药物。那么这种药物在服用方面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李海聪教授是怎么说的。
1: 咱们还知道这个睡觉睡不好了，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两片药吧，来两片安定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种有助于睡眠的药物。那么对这种这个药物的使用呢，也是有一些误区存在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一片没睡着，两片没睡着，可能三片四片啊。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一些人又怕对它有依赖，但是又觉得我睡不好，我就必须得用药来控制。你们怎么看待我们对这个安眠类药物的这种使用？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用？
2: 目前知道睡眠的药主要有西药方面那个也有不少，中药也有不少。
1: 嗯，
2: 确实很多患者在看病的时候都叙述，就是我吃了很多安眠药。
1: 是。
2: 现在一个晚上他可以吃上那个五片六片，最高的达到十二片。都还没睡着，这种安眠药的使用，我觉得首先啊，大家必须得谨慎的使用，不能一睡不着马上就用药。很多安眠药有不少的副作用，首先这个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日间的宿醉作用、成瘾，还有反跳性的失眠。宿醉作用呢，这个吃多以后啊，第二天昏昏沉沉，脑袋不清醒。
1: 就它药效又延续到第二天。
2: 对，药效实际上它吃了很多，还会。对，晚上还睡不着，第二天这个副作用、那个药物的作用还存在，
1: 就好像喝醉了酒没醒、
2: 对对、
1: 宿醉作用，
2: 宿醉作用，这个是目前的那个西药安眠药那个最常见的副作用，而且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
1: 是，那您刚才还讲到了这种就是叫反跳性失眠是什么意思呢？
2: 反跳性失眠呢，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这个药物以后，可能对药物产生这个依赖。突然停药以后，它会使你的失眠会非常的严重，这个更加的比以前还要严重。或者是你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因为用药时间比较长，睡眠还不那个很好，然后突然减药以后，它会出现反向的失眠，就会加重你的失眠。
1: 原来更厉害，
2: 更厉害了
1: 哦！这样、看来这个药物啊，就是咱们不是说是双刃剑或者怎么样，一定要很好的、谨慎的、合理的、正确的来用药。那么也有一些人对这个安眠药
4: 非常的恐惧，是啊，那我不能吃安眠药，我这吃了我就上瘾了，吃了我就有副作用了，就彻底的不敢用，就是谈安眠药色变，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点矫枉过正呢？
2: 对对，我觉得也是对矫枉过正的一个表现。
4: 嗯，
2: 实际上也不必要非常恐惧安眠药，这个有一些安眠药对睡眠还是有帮助的，不用经常的使用，那个偶尔使用一下，就是说有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会用一些，从小剂量开始，它一般来说短期间内还是不会有宿醉作用或者是成瘾性的，
4: 是别太担心
2: 啊，这个短期间的使用呢，它也不会出现这个反效性的失眠这个表现，
4: 也还是合理用。
2: 对，还有合理应用。还有呢，就是还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疗法，中药、针灸，还有一些运动、饮食疗法都可以那个帮助睡眠。
3: 失眠是由于情志、饮食内伤、病后及年迈、禀赋不足、心虚胆怯等病因引起心神失养或心神不安，从而导致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症，主要表现为睡眠时间深度的不足，以及不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与精力。轻者入睡困难或寐而不酣，时寐时醒或醒后不能再寐，重者则有可能彻夜不寐。失眠是临床的常见病症之一，虽然不属于危重疾病，但是它妨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健康，并且有可能加重或诱发心悸、胸痹、眩晕、头痛、中风等病症。顽固性的失眠更是给病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针对失眠这个问题呢，李海宗教授也解答了我们听友提出的一些疑问。好，下面呢进入我们的问答时间。李教授，知道您要来和我们节目的听友交流有关中老年朋友失眠问题的这个解决之道啊，那很多朋友呢也是打来了他们的热线电话进行了咨询。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位朋友的咨询电话，这是一位阿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您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冠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睡眠不太好，就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是最好的了，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去，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2: 哦，这位患者这个情况啊，首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属于一个气滞血瘀型这个类型。首先年龄比较大，他有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个情况。但是这个病人呢还有一个情况，可能还存在着轻度的抑郁状态，他不喜欢跟人交流，不喜欢出去，这个情况。从这个情况，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呢，治疗使用中药会取得很好的疗效。这个用活血化瘀、那个理气安神的方法会取得很好的疗效。我建议他用中药治疗，我觉得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4: 那么在精神上，您对这位患者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他就感觉好像有您也说轻度的这个抑郁啊，心烦，不愿意见人。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开解他一下？
2: 首先呢，对自己的病要有一个挺好的认识，实际上睡眠解除一个思想负担，就是说对睡眠那个不要以那个非常关注他的结果。我觉得首先把思想负担解除，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人的睡眠时间它是不一样，心理的睡眠量是不一样的，心理睡眠量不一样，所以呢首先要解除思想负担。第二，我觉得他还应该可以做一些运动，在运动场所啊跟一些朋友交流，交流心情舒畅，这样可能会帮助睡眠。
4: 多出去走一走，多活动活动，多交交朋友，是这样。咱们反正一步一步来吧，不可能一天就改变一些状况。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听众的咨询，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Jennifer， 她的问题，我们听一下。
5: 你好，
2: 嗯，
5: 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嗯，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就是说自己呢调理这个失眠，因为我母亲呢失眠非常严重哈，
2: 嗯，
5: 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
2: 嗯，
5: 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呢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2: 嗯
4: 嗯，
2: 他父亲可能年龄偏大，
4: 嗯，
2: 这个伤心症的失眠，因为伤心的失眠以后啊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一些作用。
4: 嗯，
2: 我就首先这个情况呢可以寻求一个是中药，我还是建议他用中药，
4: 嗯
2: 嗯，中药的那个治疗。这方面我觉得年龄偏大的患者大多数都属于失智血瘀这个类型。
4: 失智血瘀啊，但他本身好像还有这个糖尿病，然后心情会觉得可能比较失落呀这样。
2: 有糖尿病的患者还要控制血糖，把血糖控制好，
4: 嗯，
2: 而且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有一部分的病人呢会对睡眠会那个会加重，一定要控制好。
4: 嗯，
2: 然后还有一种轻度的抑郁的话，我觉得这个情况呢，首先一个是要家人要有关心，那个要多关心的病人。
4: 嗯嗯，
2: 大多数的这种病人呢，他的心理上可能比较脆弱。
4: 对，是，嗯，这个问题也得解决。
2: 对，啊，从饮食方面呢，
4: 嗯，
2: 我觉得从中医角度的饮食是可以那个作为一个治疗的方法。
4: 嗯嗯嗯，
2: 我觉得首先呢，可以用一些莲子肉，还有淮山药，还有百合这类的煮粥，或者是煮成中药，
4: 嗯，
2: 药汤来平常的吃。这个呢也是能够取得一定的疗效，
4: 就是食疗这个莲子肉，
2: 对，
4: 还有百合，还有山药，淮山药，
2: 对，
4: 哎，
2: 对，糖尿病的患者还应该这个进那个加强运动，
4: 嗯，
2: 运动也是非常重要。
4: 嗯，适量的运动，
2: 对，适量的运动，
4: 啊，对，根据个体的情况来选择一些运动。嗯，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温哥华的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夏女士，她的咨询
6: 是温哥华的。下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有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十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飞，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
4: 嗯，
6: 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这个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得不熟，就是似睡非睡，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
4: 嗯，
6: 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啊，谢谢你，王院长。
4: 嗯，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您在前头也分析过了，就是这个似睡非睡，梦多，老觉得累，啊，您看看他这有什么好的调理办法？
2: 这个患者的这个表现呢，属于气血不足这个类型。气血不足，我觉得从中医理论来说，从中药的方面的治疗会有很好的疗效。
4: 嗯，
2: 比如说采用一些补益气血，用党参、白术、黄芪、当归、酸枣仁、茯苓、木香，还有会用加减一些黄连、栀子、世界明这类的，我觉得可能会取得很好的疗效。
4: 嗯，
2: 它属于一个气血不足。
4: 嗯
2: 嗯，气血不足，同时呢，那个在饮食方面可以进行一些调理。饮食呢，可以刚才说过的一些白合、淮山药。
4: 嗯
2: 嗯嗯，那个莲子。那个煮粥得喝，那个吃这个作为一个保健的那个养生的方法，
4: 嗯，
2: 也是可以。饮食方面还可以使用一些肉类，可以吃点鸭肉、猪肉也是可以的。
4: 嗯，您刚才给他讲到的这个中药加减的，就是党参、茯苓，还有什么？您跟他重复一下，
2: 黄芪、当归、酸枣仁，
4: 嗯
2: 嗯，木香、大枣， 大枣，还有石碣明、黄连栀子，还可以加个阿胶这类的，
4: 就是补益气血的，
2: 对，补益气血的，
4: 补一补气，然后补血这样。
2: 对对。
4: 那他这个方子，如果他没有完全的记下来，或者说没办法拿到这个所有的药的话，那我可不可以选用其中的几样？比如说我用当归、黄芪或者阿胶一些能够找到的这个食材，把它像药膳一样的配比做一下，在生活中也可以啊，
2: 对，这是完全可以的。
4: 那夏女士，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李教授他的这个建议就是用一些补益气血的这样的中药。然后在日常呢通过一些药膳进行一些调理，希望能够对您的这个健康情况啊有所帮助，睡眠情况有所改善。那时间比较紧了，我们最后再抓紧时间接近一位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咨询。
7: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女士，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好。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哈，我就是睡眠不好，不管我是多少点睡觉，然后我就是两三个小时，好像昨天晚上你们的节目是十一点，我就十点钟睡觉，然后我就一点多就醒来了。如果我十二点睡，我就是两点多三点也醒来了，那就一直很难睡。我一路来这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4: 他会
7: 精神，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讲怎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十年前我割掉一个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比如说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4: 他的情况，
2: 他请问一下他是多大岁数？
4: 他的年龄，这个林女士我们知道年纪并不是很大，应该是六七十岁吧，六十多岁这样子。吃了饭就会犯困，您抓紧时间跟他来分析一下。
2: 林女士这个情况呢还是属于一个气血不足这类型。对，我觉得还应该用归脾汤，刚才前面说过的党参。

0: 负担。
1: 嗯，
0: 这个可能因为很多人吃完饭以后有混转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吃完饭以后啊，胃肠需要消化，有一些血液进入胃肠，然后脑部那个可能相对的这个血液那个不足，然后出现的这个混转。这个后呢，我觉得可以休息休息以后，几分钟以后可能会好转。
1: 嗯，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李海聪教授呢，关于改善中老年朋友睡眠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总而言之呢，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睡眠，关注自己的身体。那么睡眠的这个改善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啊，您千万不要着急，通过一些食疗啊、运动啊，还有正确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方法，服用一些中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治的办法，咱们来对自己的睡眠状态进行一个慢慢的改善。那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中对李海聪教授提出的一些建议呢感兴趣啊，那您可以有没有记清楚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呢会把李海聪教授的这个建议再详细的告诉您。您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华语广播网，在我们的网上呢收听节目回放，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您想知道的信息。那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李海聪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有关睡眠这个话题，谢谢您李教授。
0: 谢谢。
1: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 嗯，
3: 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去养茶。第二个呢，
8: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9: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

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青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堂堂进入到了7月份了，哎，我真的想要问一下传哥，我据我所知，你好像不太碰冰的东西，因为我想到夏天那么热哦，我们就会觉得说，喝个冰饮料啊，吃个冰啊，冰淇淋啊，消个暑啊。好像你都不太会吃这些东西哦。
1: 其实这都是我的最爱。
0: 真的假的？
1: 对，那当然只是因为说后来因为唱歌的关系啦，因为这几年还有对身体啊的这种怕有对身体有一些伤害，尽量都少吃了，
0: 尽量克制，
1: 喝水尽量喝温水啊，对不对？然后不要说尤其我还打球。
0: 对，
1: 打完球，我以前我还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在那个球场旁边有卖那种汽水的那种小摊。
0: 哦，我知道，真的。
1: 哇，一热大热天，直接那当然便宜啦，这样直接说，哎，买一个什么汽水，这样呱灌下去，哇，好过瘾。
0: 嗯。
1: 后来我想想，所以我可能没有长那么高啊，虽然我常打篮球，没有长得很高，可能就是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你在发育的时候，对不对？那就说人的就是从中医上来讲，人的身体应该是要温热的。
0: 对。
1: 那你要发育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正在长的时候，你用那个冰水就把你那个人呢这样子，就是直接就是把那个热度把它浇熄的，
0: 就像一个火把它水浇上去，就整个熄掉了，
1: 就丢起来了，
0: 丢起来
1: 就缩水了，你知道？
0: 哦，
1: 所以。你知道，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长不大了、
0: 哦、这样子哈、哦，
1: 没有长很高大了、哦、但是我觉得我还满意我现在的身材啊。
0: 这那当然了，开玩笑，身材真的是不错、
1: 嗯。
0: 不过说真话的，可能也是保护嗓子哈。所以近几年应该开始从事歌手的工作之后，对于冰品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克制一些，
1: 稍微比较克制啊，
0: 尽量不要吃。
1: 对，尽量。但是有时候实在忍不住，还是要、比如说。你吃了一些辣的啊，比较辣或者比较热的那种食物的话，你喝个可乐、啊
0: 嗯、
1: 加点冰，哇塞、哦、而且一定要加冰块、
0: 啊、是不是，
1: 对不对？或者是我还是要买个冰棒来吃。
0: 对，或者是那个啤酒，有没有啤酒不冰没有加冰块，请问那个啤酒怎么喝，对不对？
1: 但是我跟你讲，我还真不爱喝啤酒
0: 啊，真的、啊、
1: 太胀肚子了
0: 啊。也是，
1: 就是说你那种平常自己就说啊，当饮料啊，偶尔喝一下还可以。但是你说吃饭、对不对？有时候要大家进来进去，然后喝啤酒，因为度数低嘛。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一杯，对不对？一不干的话，就他觉得哎没诚意，
0: 没诚意，
1: 不够豪爽的。所以我觉得我就现在就尽量不喝啤酒，
0: 尽量不要喝啤酒、
1: 而且啤酒其实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其实伤筋骨的，
0: 对，
1: 它是属于凉酒，
0: 凉酒，对，没错，凉性的东西。
1: 那譬如说像白酒啊、高粱啊，或者是。